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

拯救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圆满完成。市场监管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全链条守护舌尖安全。高考期间，考生监考老师可免费乘坐公交车。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社交活动，走进金井塘东。三号上午，随着最后一场关爱成长微心愿行动在内坑镇潘措小学和三河小学顺利结束，标志着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也圆满完成。
1: 当天，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先后走进内坑镇潘措小学和三河小学，将学习用品、体育器材、书籍、玩具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2: 一个个小小的心愿，一件件暖心的礼物，承载着社会长辈沉甸甸的关爱，是你们用善意点亮我们的小梦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让我们懂得被爱，学会感恩。
3: 这份关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学习之路，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一定会铭记这份关爱，珍惜学习时间，勤奋刻苦，积极向上。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由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局、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共同主办。活动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0: 随着高考临近，为保证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执法人员深入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全覆盖式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二号下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来到晋江一中考点各食堂，对食堂的防疫措施是否到位、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是否到期、工作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细细检查，
5: 查看冰箱、查看食品购销记录的一个台账，还有食材的一整个储存情况，对这个食堂是否落实锁票锁证、一品一码等等制度，还有学校落实日昼夜管控制度的一个情况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对于每个环节我们都尽量的做到抠细节，确保孩子的食品安全有保障。
4: 从当天下午的检查来看，晋江一中考点的各食堂均能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
5: 同时我们也会对校园周边的一个食品安全进行一个整治，让我们共同来盯紧这个食品安全的防线。
4: 目前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督促各学校压实主体责任。高考期间，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将加强考点食堂食材抽检频次，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为保障中高考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保电责任、保电措施、保电力量三到位要求，全面开展中高考供电保障各项工作。
4: 二号上午，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分别对晋江市实验中学和晋江一中的供电设备进行了巡视测温检查，确保供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6: 对实验中学跟晋江一中这个巡视测温的情况来看，这个设备运行还是非常良好的，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4: 陈佳琪介绍，近段时间，他们已经对考点学校的重要负荷、应急发电机组、电工人员配置、设备定期检验等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广播系统、铃声系统、监控系统等关键负荷所涉及的 UPS 电源及配套线路设备，确保重要用电设施运行可靠、供电连续，并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反馈学校，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用户测电力设施零缺陷投入运行。
6: 然后为了应对本次的中高考，我们提前一个月进行了筹备，然后也制定了保供电的预案，现在已经完成了3轮的用电安全检查，15条的线路巡视，包括28次的线路测温，然后2次考场全负荷测试。
4: 中高考期间，晋江供电公司将对涉考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网线路实行特巡加特护机制，变电站全面转为有人值守模式，针对易发生外力破坏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现场驻守，严防外部施工、树木倒伏等风险，同步启用 RPA 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专变负荷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置超容用电隐患。
6: 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还安排六组人员进行值守跟保电，我们将全力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
4: 晋江供电公司方面表示，将全力以赴打赢中高考保电攻坚战，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7: 祝全体考生文思畅达，灵感满格，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方便广大考生出行，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用便捷暖心的公交服务为逐梦少年铺平赶考路。
1: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开启专属护航模式，部分线路的公交车将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落笔生花、全力以赴、未来可期等美好寄语的高考主题车身，满载祝福与期许，为考生加油鼓劲儿。
8: 所有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监考老师均可免费乘坐我们晋江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出示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出示监考证。
1: 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还会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

0: 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1: 所有途经考场路段的公交车辆，我们一律禁止鸣笛，减速缓行。
0: 晋江公交公司提醒考生，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考场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查询线路走向，预留足够的出行时间，同时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摄像活动，走进金井塘东。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近日，晋江市博物馆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社交系列活动2026年第一期镜头里的乡愁，走进金井镇塘东村，以摄影为媒，探寻古村肌理，定格乡愁瞬间。
4: 当天的活动邀请了晋江市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刘毅分享乡愁主题摄影活动，带领参与者走进捕捉古村光影、记录乡土风情的文化课堂，通过行走与学习结合，让参与者感受晋江传统民居魅力，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用影像传播本土文化，让乡愁在镜头中永恒传承。同时，参与者还来到塘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听讲解、看标本，了解中华后、海螺等海洋生物的习性，以及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性，了解塘东村深厚的海洋文化。
5: 感觉很好玩。这里有很多贝壳，还有厚的标本。
4: 据了解，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晋江市博物馆与金井镇塘东村签订管村共建协议。本次活动是晋江市博物馆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摄教系列活动的第一期，通过聆听讲座、漫步塘东传统民居、品读古厝建筑美学、历史故事、海洋文化，让参与者感受金井塘东村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厚植家国情怀。
6: 博物馆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些馆藏资源，然后也有非常良好的文化输出。那塘东村呢，它是一个拥有700年历史的文化古村，是咱们的中国传统村落。博物馆通过将他们的文化馆藏资源下沉到村庄来，那村庄的孩子们也好，或者游客也好，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熏陶，可以了解晋江，了解塘东。
2: 6月1号，晋江市第21小学组织学生走进课堂，前往晋江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开展以守护飞羽精灵，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活动。
0: 在晋江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晋江市第21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们，在泉州市观鸟学会科普老师的带领下，参观科普基地，近距离观察各种野生动植物，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在观鸟长廊，学生和家长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望远镜观察鸟类、红树林以及其他湿地水域生物，并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生物。
7: 我来到蓝色海湾，我用望远镜观察到了很多鸟，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
8: 我不只看到了许多鸟类，我还看到了许多红树林和小螃蟹，我知道了要爱护环境。
0: 研学活动还举行大树与小鸟互动游戏环节，学生们化身可爱的小鸟，通过快速组队栖息在大树上，体验了团队合作的乐趣，同时也加深了对鸟类生活习性的理解。
9: 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小朋友能够接近自然，然后呢，就是了解我们晋江的生态保护，对这个环保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入，收获非常的大。
2: 1号上午，平山实验小学举行第1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学校少年宫成果展活动。
0: 活动现场，平山实验小学的校友洪文比向母校捐赠了国家安全部授予的三等功勋章、三等功荣誉证书等3件珍贵宝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内涵，也为全体平山少年树立了最可敬、可学、可追的榜样。 随后，平山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轮番

0: 登场，带来了管乐团合奏《爱拼才会赢》、舞蹈《中华孝道》、男音《春光明媚》等精彩节目。一个个节目不仅展示了平山少年的多才多艺，更与洪文比校友的榜样事迹交相辉映，激励着全体同学以榜样为镜，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扬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脚踏实地，不断进步，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近日，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诊正式揭牌投用，并针对高考生及应征青年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以专业眼科医疗为晋江市民带来便民服务。
0: 现场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诊揭牌。
2: 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诊主要为晋江本地的高考生、参军青年以及想要在境的市民，可以提供术前基础检查、近视手术预约、术后复查等一站式服务，彻底解决患者异地奔波、术后跟踪不便的难题。
0: 据了解，今后晋江患者可在本地完成术前咨询、术前初查与方案评估，需接受手术的患者将通过专属绿色通道转诊至泉州爱尔，由屈光科团队实施手术，包括微创全飞秒 Pro、 个性化双激光、 ICL 晶体植入术等十余种近视手术方式，涵盖了市面上所有主流的摘镜手术。
3: 这次爱尔眼科泉州晋江一城两院除了开设门诊，还特别针对26届的高考生以及应征青年推出了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0: 据介绍，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包括角膜近视手术全套20余项免费术前检查、近视手术交通补贴等。
3: 我们经验丰富的近视手术团队将会匹配我们军警的体检标准，还有不同的眼部情况，来给大家量身定制方案啊，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的摘镜需求。同时呢，我们针对晋江的近视朋友，专门开设了优先接诊、加急排期的绿色通道，帮大家来把控我们的手术时间啊，契合征兵升学体检的相关规定。
4: 对我这个在本地居住的是比较便利的，因为这样我就不用跑到厦门或者是泉州这样做检查。
0: 此外，爱尔眼科还为摘镜人群术后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提供全球异地复查，支持在术后一年内全球1000多家爱尔眼科机构享受6次免费异地复查，如果在泉州和晋江复查将终身免费。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5: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6: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5: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6: 我想买。
5: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7: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5: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主性命，立刻丢英西，得中状元。贺圣上，奉旨召我为师，不来当小姐万分。

0: 神色细密。
1: 阮都听见，你阿要钱？
0: 你听见什么？

最基本，咱党到家，党成困，基本。

唱歌啊，笑咯，笑必定是准。

0: 来宾家庭过来
1: 来嘞。
2: 公子有啥金好换？
3: 定是想买玉银花。
2: 公子在上，奴才叩头。
0: 免
1: 是
3: 阿伯在公子，还奴才跟随。无米切应啊！
0: 唉，日落人就乱，心头里苍苍，令人心一何气气？随本公子捡起有小折换。
2: 公子，无咱来去撞村伊有小折换，如何啊？
0: 你且心好，家丁多

0: 不是别人，从春以来大马变是只有一挂粉头，大家好头咸烟头，后生家看去是较风风好，老风骚看去是烂难老。我这大以来，大家摸着何起草，老身我笑啊嘴里喜呀。其实伊是点灯是做，伊咪也无见人起来教。
1: 来咯，来。

0: 小喵喵。
1: 无在金公子今日要佚佗什么？
0: 有啥新鲜的最近享受？
1: 有，新套一出宫球舞，公子也未曾欣赏。
0: 呵呵呵，那就让本公子开开眼界。
1: 请。

0: 上集们。
1: 咦呀！
0: 嘴。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窃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天，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

0: 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1: 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2: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3: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1: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4: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4: 值得注意的是，在2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1: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 却布置着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5: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6: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7: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8: 这才是茶叶。
9: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10: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0: Hello.
1: Hi.
0: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1: Coffee, please.
0: Okay.
2: Okay. 已经过掉了，杜静是不是出事了？金阳那边我联系过了，该做的都做了，可能我们的事太低估了。我建议，
3: 立刻回去，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再等5分钟吧，等最后5分钟。
2: 他来了，看到了，
4: 发烧友尾巴。

0: 进来，郭姐。哎，白菊也在啊。白菊好。
1: 好久不见了啊。是。永远这样风风火火的，这性子比我还急。咱们这江城世家，浑身上下就透着一个字儿——丧。
0: 谢谢白菊。
1: 安妮啊，哎，叫你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分配给你。
0: 郭姐，您说。哎，
1: 坐下说，坐。白菊，您也坐啊。嗯。 白局他们市局啊，在，哎，你坐。白局他们市局呢，之前一送我们审查起诉的一起电诈案件，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特大型的电诈集团，而且它跟我们以前侦办的电诈集团有明显的不同。就这个集团的组织架构非常严密，采取大区独立控制，完全的垂直单线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内部之间。 很少有横向交叉，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咱们东南西南两个地区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啊，这个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达到了5亿多。5亿之多，这在我们处理的所有电诈案子当中是性质特别恶劣的了。
2: 没错，这个集团的犯罪手段非常的狡猾，并且他们在管理上。
1: 内部的构架也很严密，再加上他们的犯罪这个窝点绝大部分都在欧洲，所以给我们这个取证和侦查工作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实啊，我们在摸到这个线索以后，省里就非常重视，就上报了公安部和最高检。特别指示呢，就由咱们江城市局还有市检联合组织了一个723专案组。
2: 那么就由我和白局呢，分别担任两家的牵头人。半年之前，市局经过缜密周到的部署，我们成功的把一位刑侦部门的同志打入了他们集团的内部。现在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从最初的一个三级接线生，现在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犯罪集团的高层，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1: 这些证据呢，就存储在他随身隐藏的一个微型 U 盘里。 但是这个数据量非常庞大，要想通过咱们的加密网逻辑型传输啊，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呢一直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机会，所以现在就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当面跟他接头，把这个证据拿回来。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跟 A 国司法部门和警方进行了沟通，只有我们拿到这些证据，才能把这个大型的跨国犯罪集团连根拔起。我明白。
2: 作为卧底，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两位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3: 白局，最初呢，这个任务我们也考虑过其他几个人选，但是思前想后，大家认为你有几个条件明显的优于其他人，
2: 比如我们这位卧底的同志跟你曾经有很深的渊源，再有就是。 你在大学的时候到巴塞去深度交流过，对那儿的情况相比其他人更熟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确定，在长期的斗争当中，对手是不是对我们公安口的一些同志做过深入的反侦查。所以，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同时也是考虑到要保证那位卧底的同志和你自身的安全。 我们决定派出去你这位新面孔，目的只有一个，出击。

0: 陈哥，你立刻通知一下所有人，马上停止手上工作。20分钟后，会议室集合。
1: 陈哥，出什么状况了？这么着急？

0: 让全体保持静默，从此刻开始不准外出，这事儿只能我俩知道，明白吗？
1: 放心吧。
0: 还有一会儿人员集中完毕，你带着王德发把所有人员的电脑和房间都搜查一遍，千万不能放过任何可能有猫腻的地方。

0: 老家来的吧？我是金阳，中江省驻 A 国联络专员。
1: 你好，我叫雪玲，
2: 郭简跟我提到过你。
0: 你好，
1: 我们这次行动就麻烦你了。这是我的同事山茶。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茶，给您添麻烦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郭简特别交代过了，你们这次任务很重要，让我务必做好保障工作。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1: 行。
4: 首先呢，是要跟他们打招呼，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饱含真情。你好，张大哥是吧？我是小王，公司周年庆活动给您免费邮寄会员杂志，还是寄到您之前那个地址可以吧？
5: 那老师，要是我们第一步问是不是张大哥的时候，他说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嘛？
4: 你是不是搞怪？是不是找事儿啊你？啊，你不会随机应变的？到底是你在骗别人，还是别人在骗你？你能不能学会？告诉我能不能学会？你要学不会，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吃。
6: 是谁允许你把人扔进海里的？
4: 哎呦，天亮姐听来了。
6: 是你扔还是我扔？
4: 没了，天亮姐，我就太着急了，我这个人太笨了，最基本的剧本画出单，一个礼拜了他都不熟悉呀，这样子怎么上岗嘛？
6: 那是你的事儿，我找你来就是教他们话术的，不是让你来当打手的。两天后验收，如果还不过关，我会找别人教他们。到时候，是不是你被扔进海里，那可就不好说了。
4: 来这干什么？话术手册第一

0: 像我刚才说的，他涉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那是针对在很容易就能完成职责的情况下，却选择见死不救的情形。比如说，他在街上巡逻，看见有人被车撞了奄奄一息，普通群众见死不救，最多可以说是不道德的。
1: 但是黑猫警长相对于普通群众，他有着特殊的救助义务。如果任由受害者流血而亡，那就是犯罪了。啊，
2: 好了好了啊！黑猫警长的事儿啊，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的大师姐下午还有事，
3: 让我们用掌声表示感谢。刚才那位同学，你要说什么？
4: 师姐，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发卡是在哪儿买的？好漂亮！
5: 下次见面的时候，我送你一个。
6: 好的，谢谢师姐。
4: 师姐，你那边一切都顺利吗？
6: 就一个小时时间，每个屋子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吗？
7: 好，知道了。

0: 搜索此区的。嗯。婉儿师姐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约定好8月24号下午3点，就是明天，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0: 大概是在9天前吧。不知道这些天她那边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变？
2: 我跟白居约定好，我们会在这里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他没有出现的话，就说明他已经有情况。可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主动出击来救他。天子，这些天辛苦你了啊！还是要抓紧，后天必须让这一波新来的话务员上岗。咱们花都的点儿被端了。
3: 上面只是从咱们这儿调拨人过去，把花都的网点重建起来。好，我明白。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已经差不多了。
0: 犬哥，我记得花都那边的负责人叫老周吧？怎么好好的就被端了呢？
1: 该不会是花都那边有鬼吧？他们有没有鬼，我不知道。咱们没鬼就行了。
2: 小林，我不太明白，张婉如既然已经可以接头传递证据，为什么她不直接带着证据撤离呢？如果带着证据撤离，犯罪窝点一定会转移，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懂了，神不知鬼不觉。我已经加强了对工作时间的外部以太网、内部局域网使用的监控和设置，所有人配发的手机。 下班之后立刻收回。这么严重啊！我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儿。特殊时期，特殊处理吧。行，你忙吧啊。
0: 哦，对了，权哥，按照惯例，明天就轮到我盯着老陈他们去采购下半个月的食材，您看还正常去吗？
2: 正常去吧，不能把人饿死啊！我记得您最喜欢吃自甘蓝了，明天多给您买一些。行，哎，缇娜，我记得，哎，你是说过，当时是在国内，是做医疗器材的，对吧？说白了，就是给各大医院卖药卖器材的，跟房产中介差不多。哦，你一直在上海？
3: 在北京先当了2年北漂，然后去了上海做了2年，再然后就到咱们这儿了。您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吗？哦，
2: 没什么，我随便问问。主要是我有个亲戚在上海，经常生病，这身体不好，今后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好医院啊。行，
3: 您有需要随时跟我说。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
2: 嗯。
0: 雪莲，明天你就在这儿等着婉如，我在对面的这个咖啡馆待命，时刻跟你保持十米的距离。我让金阳把车停在距离你不远的地方，他不离车，你一拿到东西，我们立刻上车撤离。行，这方面也是行家，听你的。对了
1: ，A 国这边原本就没那么太平，听白居说，咱们这个犯罪集团已经在这边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估计。 肯定跟当地的黑帮多少都有联系，甚至拜过码头了。咱们万事得做最坏的准备。
0: 是的，你说的是没错。这些年，这些海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他们的犯罪手段非常的多，尤其是跟黑帮有染之后，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越这样说，我越紧张。希望明天晚上世界可以一切顺利。

你说，对，我开了个大会，把消息透露出去了。看他们的反应也都还算正常。明天吧，我会突然宣布封锁大门，只许进，不准出。到时候看谁连一天都憋不住，非要出去的话，这人肯定有嫌疑。 您放心，即便是他们知道是我设的局，还往里钻，那肯定有问题。但是，我还不能确定他们俩之中究竟是谁。

0: 明天下午三点就是约好的时间，会是谁来接头呢？现在这里头发生了巨变，李泉的警觉和突然安排，外头老家来的人知道吗？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必须去正常接头。如果一切顺利，应该老家的人很快就会端掉这个窝点吧。过了明天，一切都快结束了。花都的事情，他们应该不知道是我曾经传递过消息吧？毕竟我人在 A 国，又从没主动和花都的人联系过，只是捎带手的告诉过老家偶然得到的信息和地址，帮助他们对犯罪窝点定位。陈叔，
1: 哎，缇娜姐，您怎么来了？
0: 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别老叫我缇娜姐，您这岁数都快赶上我爹了。
1: 您是我们的领导，就得叫您缇娜姐呀。
0: 行，那就按照您的习惯来，随意点。
1: 哎，这还没到饭点，您过来有事吗？哦，
0: 随便帮我拿点吃的，我去喂喂那个不听话的小猫。
1: 哎，得嘞，我给您准备。哎呀，缇娜姐啊，你看，您这个人呐。真是心肠好，
0: 顺带手的事儿。这天凉了，小猫也没地方去，它能跑到咱们院子里来也是缘分。
1: 是，
0: 我不能看着它死。对了，陈叔，明天还是咱俩一起采买吧。
1: 行啊，没问题啊。哈，我平时出门啊，左右都有人看着，您看着比别人看着还舒服点。
0: 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1: 是，
0: 我知道您也是好人，这猫当初也是您放进来的吧？
1: 哎，不，这我得解释。
0: 陈叔，您就放心吧，而且也没有人再往下面查了。哎，对了，陈叔，我记得您最喜欢搓麻了，要不这样，明天咱俩提前一小时出门，抓紧买菜，买完菜我送您去唐人街那个麻将馆玩个俩小时，赢了您揣着，输了我给您补上。
1: 千万别这样，您平时就够照顾我了。哎，不，我打不打麻将都无所谓，这给您添麻烦。
0: 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在这鬼地方不容易，去玩玩，放松放松。哦，对了，
1: 您
0: 找个电话给家里打一个。您儿子不是在国内吗？
1: 是，你先拿着。缇娜姐，我，你让我。行，我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
0: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都在这儿呢。哎，那行，那明天12点见。
1: 哎，明天见。哎呀，好人呐。

0: 小白，
1: 喵，
0: 小白，快来，快来，快来，吃点东西吧，是不是饿了？你怎么不吃啊？不饿吗？是不是不高兴？是不是跟我一样心情不好啊？
2: 哎，小王，去准备一下车，待会儿出发。
3: 姐，全哥刚刚通知，任何人不能出去。
2: 为什么呀？怎么这么突然？我这是按照计划采买，不去的话，这一屋子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呀？
3: 姐，这是全哥的意思，我也不好问啊。我看，要不今儿就算了，别去了。
2: 不行，要不这样，你让老陈先上车，我去找一下全哥。
3: 行。嗯。
4: 真的？他要接见我？哪儿啊？圣欧拉利亚咖啡座。哦，那我几点钟？怎么给他接头？
5: 女士。哦，不不不，没什么，我没觉得她是一个女人，
4: 啊，好，那我今天下午5点钟准时到啊。
5: 谁呀？
2: 全哥，我。
5: 站在这儿多久了？怎么连你也把规矩给忘了？
2: 我刚到，确实听见您正在通话呢，但是您好像也没说什么事儿吧？我是听得到，听不懂。
5: 找我干什么？
2: 哦，我正准备和老陈出去采购食材呢。昨天跟您请示过了，您同意的。但是刚才司机不给出车，不让出门。那他说是您刚刚通知的。
5: 嗯，是我通知的。我想了想，大家还是勒紧裤腰带，忍忍吧。等花都那个事儿彻底消停之后，我再向上面请示，如果一切安全，我们再恢复原态吧。缇娜，今天就别出去了，别自己找麻烦啊。
2: 行，您都这么说了，那您先忙。

0: 我已经问。
1: 小林，你记住，一会儿接头时，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的任务是
2: 拿到东西，顺利带回国。完毕。
3: 这不让出门，咱晚上吃什么？让大家先忍忍吧。哎，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0: 不该问的，咱也不敢问。哼，不过，会不会……算了，我不说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我给全子送餐，我听他跟强子说，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谁啊？就老什么？
3: 全哥为什么不让我出门啊？搞得神神秘秘的。我可是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太寒心了。全哥自有全哥的安排，咱们照做就是了。 再说，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是谁都不能。我不像你，脑子快，思想活，滑溜溜的，全哥喜欢。他哪点不喜欢你了？咱们俩不属于这个皇亲搭档吗？都是他的左膀右臂。行了，待会儿我还得开车送他出去呢。
2: 这人，这谁啊？
3: 不知道。 也许是个了不得的人，肯定是个大人物。全哥，话我已经带到了，但我觉得肯定不是他。但愿吧，我也不相信是他。可他和
4: Tina 最可疑了。哎呀，毕竟。 能外出采买的，只有他和
0: Tina。今天突然不让出门，应该是要和接见李泉的那个女人有关。她就是老陈说的那个人吗？他们5点见面，李泉应该会在4点出门。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0: 人没来，
1: 还没来。他那应该是有什么情况。
2: 按照现在的情况，
1: 他应该是很被动，没有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但是只要能够确认他安全，那他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0: 金钱，每一个人对金钱都有兴趣，对不对？大家对金钱都有兴趣。
1: 阿木，
0: 哎，金大姐，
1: 过来。
0: 自己看资料啊。
1: 金大姐怎么了？进来呗。
0: 猫没了。没了就没了呗，意思处死。
1: 这不喂出感情了吗？我一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待。
0: 要不这样，你和老陈陪我一起去找。
2: 真要去？
1: 必须去。 那行，你呢？带着老陈去，我守家，我带他们学习，这是全哥交给我的任务啊。那行，谢了我。
3: 陈叔，去玩吧，我待会儿来找你。
1: 哎，咱们不是来找猫的吧？
3: 找也找过了，我看是没戏了。全哥也不让咱们采购食材，既然出来了。
4: 就放松一下，别把自己绷那么紧。这样，我去找个洗脚店按个脚，顺便帮全哥买点他最喜欢吃的自甘蓝。
2: 行，丁大姐，那您忙您的，甭管我啊。
3: 好好玩，
4: 哎，待会儿见。
2: 好。
4: 哎，丁大姐，
2: 怎么了？
4: 没事，您路上小心点啊。
5: 对不住了，
6: 喂，军哥，缇娜给老陈已经分开了，根本没有继续找猫，说是什么找个地儿按脚，叫老陈在外面等他。
5: 要我说，
7: 就直接绑回来不就得了吗？
5: 果然是他，
7: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8: 还有，一定要人赃并获，万一能钓住他身边的一条鱼呢？现在帮他回来有个屁用！先确定他手上的东西，还有他的身份，啊，强子，让咱们的人继续跟踪他。如果看到他跟任何人接头，立马行动，把接头的人一起带回来。 还有他们交接的东西，记住，一定要活的。至于怎么处置他，那位自然会看着办的，我们也管不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宛如时间。这都已经2年过去了，想你了，想跟爱跟你说说话。这2年，我审查起诉了15批为国际电信诈骗集团跑分，隐瞒犯罪所得的。 下游犯罪分子梳理了20多个省，电信诈骗被害人资金的走向，每一天我都没闲着。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真相，你也就可以瞑目了。

0: 安妮啊，你之前在会上整理通报的相关情况，我已经向省检察院汇报了。省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北京，向最高检的领导做了专门汇报。这两年来，最高检一直是结合国际司法协助来取得证据。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了七二三大案，也就是说，还有真正的元凶首恶，依然逍遥法外。这个七二三案。 属于典型的网络犯罪，证据薄弱，难以固定。如果是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方面呢，能够完善证据链；另一方面，能够在时效期内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还有就是，咱们最高检一直在鼓励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啊，务必要保证咱们检察官的亲历性。综上所述呢。 这个最高检还有这个公安部啊，经过论证和慎重考虑，就决定从今天开始重启七二三专案组，继续侦查，锁定证据，务必把这个幕后的真正元凶和所有骨干成员一起抓获。现在是由我和白举继续担任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安妮啊，
1: 到。
0: 你已经被选为专案组成员，今天下午就跟我去参加第一次的碰头会。
1: 是，我等这一天等两年了。

0: 好，同志们，开会。大家都知道，两年前，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可敬、可亲的战友。今天是张曼如同志牺牲两周年的忌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公检两家召开一个联席会议。
1: 当年，张曼如同志。
0: 在拿到了A国723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之后，主动要求同家里取得联系。但是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其实723这个犯罪集团，他们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感觉到了我们可能有人已经渗透到了他们内部，只是不清楚这个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张曼如同志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把证据送出来，因为他清楚。
2: 我们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才可以要求A国警方对我们的抓捕行动给予全力的支持。
3: 我没能带他回来。
0: 事后我们一直在推断，反复的复盘，因为我们不相信张曼如同志真的是与一场交通事故。
1: 但是同志们，我们没有证据。
0: 况且，案发地点在国外。
4: 当时巴塞的法院已经对肇事司机保罗以酒后驾驶过失杀人的罪名进行了判决。也就是说呀，这个保罗假借酒驾，完美的逃过了涉嫌谋杀的指控，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可是碍于在异国他乡，啊，而且A国的情况。

0: 也比较特殊，他们的司法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他们很难为这起所谓的意外更多的花心思。
1: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这些都是相关的证据和材料，希望能有所帮助。
3: 谢谢。
4: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现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二、被告人张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1: 安妮同志带着一支优秀的团队，他们经过了2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这个浩如烟海的卷宗当中，和那个各种繁复的信息上，梳理出了一条极为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后来被引渡回国的这个李全，曾经在案发期间，向司机保罗私人的账户上转入过50000块钱的欧元。
5: 就在2年前，李全的资金账户当中有明显的资金的变化。每次电信诈骗集团下游的跑分者，以分散的形式将大量的金额转入到中上游的账户当中，中上游的账户又以集中的方式将资金转入到国内的地下钱庄的时候，李全的账户就会多出等比例的欧元。就在我们追根溯源，继续追查李全账户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重大发现。就在2年前的今天，李全曾分几次将50000欧元转入到一位名叫托尼·保罗的司机的账上。
1: 这条线索进一步的证明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那么就是说李全极有可能是买凶雇佣司机保罗，以酒驾来掩人耳目，对张曼如同志进行了蓄意谋害。据此，安妮同志对李全进行了突击审问，在铁证面前，李全最终是供认不讳。但是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并没有就此鸣锣收兵，而是又重新对所有723案件服刑犯人进行了突击审讯，并且从中又审理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李全并不是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
6: 我隐瞒你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5: 什么名字？
6: 老黑。

0: 李全并不是 A 国七二三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
1: 我隐瞒你们，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2: 什么名字？

0: 老A，安女同志，你这样，你把现在我们掌握的有关老A的情况跟大家做个简要的说明。
1: 好的，白群，
0: 坐下说吧。
1: 其实说来也惭愧，两年前从723这个案子的主犯李全等人从国外被引渡回国，起诉、审判的所有过程，我们都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两个重要的信息：张婉如是被谋杀的，有老 A 指使。但是关于老 A， 我们掌握的就只有他这个代号而已。 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纪、是男是女、国籍、户籍等等，全部都是空白。就在刚才两个小时之前，我又去二监审了李全。现在我们有了保罗这个全新的线索，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李全开始进行一次新一轮的轰炸，争取从他这里找一个突破的口，追查到老 A。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安检人，我了不起啊！两年前我们就怀疑张婉如同志的牺牲有问题，你用了两年的时间，证明了当初我们的怀疑。嗯，何队，我知道你对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我希望你对事不对人。我那次退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在任何时候我都敢这样说。
0: 你想跟我理论，想跟我掰扯，想跟我杠，没有关系。但这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的事情。今天在这儿，我们谈论的是重启723。啊，你，人家何队长也没说什么，你这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还没完了啊！同志们，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是我们这个专案组成立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第一次的联席会议。 过往中，大家在工作上，无论产生过多少矛盾，相互有多少意见，心里有怎么样的怨气，在这儿，你都给我咽下去。这一次，重启723专案，这是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共同做出的决定，请检察院的同志来监督。我们公安口的同志们，你都给我听清楚了。
2: 要无条件的全力配合。既然来到这个集体，就要服从这个集体，懂吗？报告，局长，刑侦那边有急事要找何队长。
3: 什么事儿？
2: 交警那边的消息，两天前他们接到群众报案，发现一起车辆落水的事故。本来他们以为只是操纵失误引起的，后来车辆出水以后才发现，
3: 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对，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
3: 我们发现刹车好像不是自然损毁。哎呀，领导啊，不是我给今天的会捣乱啊，这案子来了我得去一趟。走之前我表个态，张婉如同志是我的好战友、好同志，能给他讨回公道、让他瞑目，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我一定。
1: 全力配合，白
3: 军。何队，安检长官，什么指示？
1: 戒烟的时候嘴巴里嚼点东西，脾气就不会那么差。拿着吧。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我在这个城市，我一直装着这个人，但这家伙只谈工作，不谈感情，理解吗？
1: 出来，出来！你好，你好，来了，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2: 是。
3: 李律师，请问您对这个官司有什么看法吗？
4: 李律师，
5: 不选公司胜诉，是否还会愿意付给詹女士50000元的慰问金呢？
1: 李律师，请直面回答。
2: 请直面回答，
6: 李律师，李律师，回答一下吧，李律师。
7: 回答一下吧，回答一下吧。
8: 第一。 汇泉集团是一家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旗下的任何一款产品没有任何涉及违法违规的漏洞。第二，关于詹美女士儿子施小虎的自杀事件与汇泉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刚刚法院的判决结果已经从法律层面上充分说明了这个情况。要说的就这么多。
9: 李律师，
10: 李律师，
9: 李律师，
10: 李律师，
9: 李律师。
11: 张女士，请问这次您二审败诉，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2: 张女士，请问为什么今天您的代理律师吕晓辉没有出庭，而是他们律所的实习生出庭？
13: 是，
12: 为什么？
11: 回答一下吧。
13: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二审败了，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是，我不会放弃，我绝不会放弃。
12: 没错，不好意思，让一下。
14: 张阿姨，尽快给小虎买个墓地吧，这样放着对她不合适。
15: 哎，怡棠，百忙之中给我打电话，又到你约饭时间了。
9: 安姐，
16: 我可没你忙，
15: 而且我今天不约饭，我忙着谈恋爱呢。
16: 我就是想提醒你，有空给小娇打个电话。
15: 看看干女儿，你再这么忙下去，女儿可就只认我这一个干妈了。
16: 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提醒我看看干女儿是假的，你就是想在我面前秀恩爱呗，说吧，什么事儿？
15: 拜托大姐，你好好翻翻聊天记录，咱们5天前就已经约好了，明晚全都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发布会啊。
16: 哦，哎，你们那个发布会啊，我可能有点……
15: 你必须得来啊，
16: 没有理由，你别跟我说工作忙。
15: 不然我去警察院找你，就这样，明天见，拜。你跟你闺蜜约会，怎么这么积极啊？我想见你一面可要等好几天呢。嗯，你这话怎么那么酸啊？闺蜜的醋你也吃？我们俩不一样，跟你们都不一样。天下男人多的是，但是安妮只有一个。虽然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俩。
16: 早就已经比亲姐妹还要强。哎，
17: 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洒脱劲儿，真的。你越是这样，我越是着迷。你要是那种见到男人就走不动道的恋爱脑，兴许我觉得很无聊。真的。
15: 所以呀，你们男人真的是。
17: 嗯。
16: 不说了，我该走了。嗯，8点钟啊，跟游戏部门的人约点开会呢。新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这也是我的终极之战啊！走了，走了。嗯，
15: 老大，
18: 注意安全啊！嗯，
16: 到了，就是。赵律师，麻烦你还送我回家。
18: 张阿姨，您别客气，这二审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而且，李律师说了，您的案子不管之后还要不要继续，我们所也不再接了。我明白，我的事儿也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赵律师，你还是个好人，我还是得谢谢您。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得赶紧上去，家里还有一堆催命的债主等着我呢。
16: 张阿姨，按说这话不应该我来说，但是我觉得您也挺不容易的。
18: 之后如果您又搜集到什么新的证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去检察院提起申诉试试看。
1: 谢谢你。

0: 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1: 小婷啊，回来了。啊，上午啊就一堂课，中午跟院里的领导一起吃了个饭，下午没事儿回来改一篇专家论证的文章。
0: 专家论证？
1: 啊，什么大项目啊？啊，一家公司公关出了点问题，想让专家们开个会，做点论证。
0: 哪家公司啊？汇泉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最近有点公关危机，还需要您这样的专家出面站台的，只有可能是汇泉集团了吧？对，是汇泉集团。哎，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嗯，我刚从法院回来，是小虎的母亲二审败诉了。
1: 我告诉你啊，汇泉的事。
0: 你可别掺和，有那么多的新闻啊，供你去点评。但汇泉的事，水太深。爸，你收了他们的钱，还是有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啊？最了解爸爸的，就是你，啊？你看，有多少人排着队给你爸送钱，就是为了你爸这块招牌。
2: 看看咱们家，但凡是爸爸愿意收钱，还是这个样子吗？爸，我就说了一句，您这么多句等着我，真心虚才这样呢。我把您刚刚跟我说的话也送给您。嗯。汇泉的事儿，您少往前凑，水太深。您还有3天就要办退休手续了，我希望您的金字招牌永远屹立不倒，特别是晚节不保。
1: 小婷啊，你这样质疑你爸爸，爸爸觉得很难过。爸爸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呀根本不知道咱们家现在的状况。你妈活着的时候，哎，那是在用药续命吗？那是在用钱续命，你懂吗？一天一针，一针一万，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 爸爸当教授的收入，就是唯一的收入。做网络普法专家是免费的，帮朋友解决咨询的问题，那也是不收钱的。今时不同往日了，给你妈治病、葬礼、买墓地，把咱们家的钱都花光了。
0: 你还没出嫁，爸爸也快退休了，总得为你的将来考虑吧。
2: 爸，你说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我不需要这些，我也能养活我自己。我只是希望您别因为我被拖下水。
1: 你真以为爸爸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爸爸要加入汇泉，也是做一个法律人。 更深层次的考虑，你看，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

0: 师傅，这勘验笔录都出来了，您还亲自跑过来干嘛？
1: 这活干的不对呀！报告给我看看。你看这报告上写的，一个月以前这车进过 4S 店大修过，还换了刹车片。这活干的一点也不像 4S 店干的，这卡口都没卡上。
2: 那这 4S 店换完刹车片啥样啊？

0: 有件事儿得辛苦你一下，
1: 你出去给我盘一圈，这一个月之内有没有哪个修理厂出过奔驰 S 系列的刹车片，旧的，左前的。

0: 你不厌倦在这儿捣鼓什么呢？切，你还说呢，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设计这个安全信息综合筛查引擎。我可是熬了好几个晚上才弄出来。那，你自己看。哎，你还真做出来了，可以啊，电脑天才不是白叫的。
1: 那你看，
0: 我们目前的已知条件太少了，一定还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需要我们反复的筛查。 有了这东西的检索能力和整合能力，我们就能事半功倍，这样，我们就能事无巨细的把所有的记录再从头筛一遍。
1: 我太难了吧！我们检察官办案是有特殊要求的，
0: 我们的眼睛要比所有人毒，心要比所有人细，手要比所有人勤快，耐力要比所有人足。俗话说大海捞针，你相信我们能捞到针吗？反正，我信。
1: 你刚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感觉你身后有圣光。
0: 行了，别整这些没用的，复印的东西呢？
1: 哦，好了，在那儿。

0: 罗老师啊，抱歉啊，第一次见面我就来晚了。
1: 尹总，您太客气了。比咱们预定的时间还提前了15分钟。早就听说汇泉集团的尹总为人和善，气度雍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幸会幸会啊。
0: 哎呀，咱们这都是缘分呐。那咱们上桌边喝边谈啊。
1: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哎，请。

0: 何队，死者家属已经来了，这是死者的丈夫周星，这是死者的父母。周先生，这是我们市刑侦支队的何队。
1: 周先生，
2: 还挺节哀啊。
0: 节哀不了，
1: 怎么节哀啊？
0: 两天了。
1: 先说是我老婆开车坠崖身亡。
0: 又说不是意外，然后又说是谋杀，我老婆摔成这样了，连个全尸都没有了。你们要解剖尸体，拿我老婆做实验呢？朱先生，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尽快还原案件的真相，这也是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1: 岳父岳母不同意。
3: 他们不信这个，不想让芳芳再烧第二次罪，留个全尸。叔叔阿姨，
4: 别说了，我们不同意，我们已经够憋屈的了。我都是女人，你们爸爸离不开他，不怕他。
0: 阿姨，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根据我们的初步勘查，您女儿开的车很可能被人做了手脚，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你们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
4: 谋杀。

0: 那车挺新的，没跑多少公里吧？这新车也是问题啊。
1: 没问题。那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去云顶山吗？
0: 不知道，没跟我说。那又不是景区，下着大雨，她一个人。
1: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你去过云顶山吗？没去过。我的问题问完了，但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是可以强行尸检的，所以你岳父母那儿还得麻烦你帮忙劝劝。
2: 哥哥，手术！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得以保有1-0领先。断他呀！
3: 主播，手术！断他！主管，断他！我们那个 DNS 劫持测试已经完成了，要不要进行一下 APP 的弱网测试？
4: 小球！哎，主管，我手下的大腿也修复好了，要不您看一下？
1: 小球！这也能大球？
5: 主管，啊，我们那测试完成了。我大腿也修复好了。啊，行，你们先出去吧，我一会儿去看。这，啊，好，好，好。吴老师啊，这你知道，我是一个搞企业的，我向来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特别的尊重。 知识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这你也清楚，最近我们汇泉集团的游戏啊，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现在汇泉集团家大业大，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隐患。所以说，作为一家网络公司，无论你大小，稍有不慎，就会被那些网民的声音所淹没。 所以说，我现在特别急需这些危急公关的专业人士和专业团队。我们特别有幸聘到了你的高材生李一堂，做我们的法务总监，这对我们都是平等的。尹总，这200万是不是太多了？您再考虑考虑。哎呀。
6: 这个对罗老师并不多，来，我敬你。这杯酒，我代表汇泉集团欢迎你。
7: 啊，我敬你。
6: 来，干。
8: 师傅，啥情况？
6: 我之前就觉得这个袁芳芳可能吃抑郁药，老唐在她的胃里还真是发现了药物残渣。 但并不是医生开给他的药，而是一款叫地西帕明的抗抑郁药。这款药的最大副作用就是眩晕和视力模糊。我给他的主治医生打电话了，他的主治医生很纳闷，说他对之前的药并没有耐药，他为什么要换药呢？
9: 现在已经走进发布会的现场了，让我来带你们看一看。这边，然后这边，哇！一会儿我们家大美女糖糖将要闪亮登场，主持本场发布会，哎，开始了。
10: 亲爱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晚上好。哎，
9: 不必。
10: 谢谈。谢大家百忙之中。啊，我现在在这准备案子呢，我明天周一要开庭。
9: 你放心啊，亲爱的，我这边忙完了我就赶紧回去。
10: 汇泉集团战略发布会，
9: 唐唐已经开始了，是吗？
10: 我呢是汇泉集团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主持人。
9: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拍照。
10: 我站在这里，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董事会让我一个法务总监来客串主持，我想他们可能是要把请主持人的钱用在了汇波 APP 的升级研发。

0: 赏。好吧，言归正传，大家都知道汇泉集团是一家以游戏主体、以游戏周边打造生态产业链的信息科技公司，这些年也陆续推出了许多好评如潮的网游和手游。伴随着全球经济形态向网络化的迈进，我们汇泉集团也在努力与时俱进打造新的项目。就像我们这次汇播 APP 的 slogan， 不是创新，是颠覆。到底是如何颠覆，我不能越俎代庖了。下面有请我们汇泉集团游戏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赵继凯，赵总。
1: 非常感谢我们汇泉集团的法务总监兼主持人李浪小姐的开场白。这就是我们汇泉，把每一分钱都放在了研发上，把每一个产品努力做到极致。就像今晚即将上线的这款 APP
2: 汇播，
1: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款全新的网络直播软件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又有哪些跨时代的创新呢？在这里我想请上我们汇泉集团全资子公司汇播天下的 CEO 兼 CTO 肖摩恩先生，有请肖总。

谢谢赵总。大家好，我是肖慕恩。我之前的帝国公司就是一家技术公司，没钱没平台，想要活着，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得找一家能够各方面给我们支撑的大公司来更好的发展自己。而汇泉集团就是我们。 独一无二的选择。今天呢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汇泉集团和我们绿波公司的合作战略发布，再一个就是汇波 APP 的上线。我希望我们的汇波软件一上线就能够燃爆互联网。

0: 宝贝，哎呀，怎么样啊？好的很呀，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想赶紧下载一个那个 APP。
1: 真的假的？当然真的，我什么都骗过你。有人看你呢。赵总，好久不见，又变帅了。哎呀，
2: 恭贵人啊，感谢你，感谢你过来捧场。
3: 什么叫捧场啊？这发布会都已经开完了，现在都是一家人，人家陈永刚现在可是汇权的一份子了。你说的对，我们现在是亲上加亲。你看，还是你的思维比较缜密啊。我要离开你，我该怎么办？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啊。那我们两个代表汇权集团啊，欢迎一下家属代表。
0: 谢谢，欢迎。
4: 肖总，我是不是一下？
0: 哎，你们先聊啊。
4: 好的。赵总，哎，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姐妹汪小娇。
0: 小娇，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你们家永刚的直属领导，也是汇波的一把手，肖门肖总。肖总好。
4: 你好你好，你是永刚的爱人。
0: 对。
4: 嘿，你好。我老听我老公提起您，他说您一表人才，我今天一见果然是。您客气了，我跟永刚啊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咱们是一家人。
0: 那就请您以后多多关照他了。
4: 应该的。赵总，那你们先聊着。
5: 我那边有几个客户，我必须要陪一下。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4: 好，
5: 别改天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小娇他们家家宴，你必须到位啊！啊，对，
4: 我去合适吗？
5: 合适，太合适了。挥拳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偿！挥拳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偿！
6: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快退出来！挥拳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偿！各位，各位，各位，喂喂喂，各位，请听我说一句，请听我说一句，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刚才这个突发事件实属意外。 我相信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要破坏汇权集团和我绿波公司的合作，想要破坏汇波软件的发布。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承诺，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另外，不管是汇权集团还是绿波公司，包括我们新诞生的汇波软件，我们行得正，坐得端。 不怕任何的脏损和陷害。应用那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谢谢在场的所有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理解。接下来呢，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求大家。刚才这个突发事件你们也看到了，我希望诸位朋友，包括今天在场的记者朋友们。 在汇权集团公关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通稿之前，请不要擅自的透露或者发布任何消息。当然，我无权要求大家，只是我个人的恳求。可是各位朋友们，你们想想，单就刚才的几秒钟，你们一定无法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在没有了解完整之前就发布消息，你们的无心之举很有可能
0: 会给汇权集团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安妮啊，你终于来了！
7: 这是个发布会吗？
0: 什么发布会？都出大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啊？
0: 反正是大事儿，我说不清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俩现在要给你介绍对象，相亲。哎，你别急着拒绝我，刚才非常精彩的。 去找他，真有意思啊！我去叫他了，哎。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来了，去认识一下吧。
6: 你终于来了，检察官大人。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暂时没什么事儿了，回头再说吧。林总，这位是……哎呀，
0: 这多忘介绍了。这位是安妮，我们的另一个好闺蜜。这位就是我刚跟你说的肖穆恩，肖总。您是检察官？嗯，
1: 江城市检察院安妮。检察官好。
0: 幸会。
1: 幸会。
2: 师傅，回来了。嗯，有什么发现？这个袁芳芳自己经常驾驶的车辆，半年之内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撞了电线杆，另一次是高速公路上车爆胎。你说她这命也真够大的。这人长期吃抗抑郁药，有这样的反应倒是正常。现在袁芳芳的社会关系当中有三个人受嫌疑，一个是她老公朱鑫。 另外一个是他的表弟袁琦在跟他争祖产，袁芳芳要是死的话，他老家的房子就归袁琦了，这人是有重大嫌疑的。还有一个他情人，你说这袁芳芳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啊？哎，袁芳芳有没有保险啊？有，
0: 朱鑫给他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
2: 但这个保险吧，他很多年前就已经买了，中间也没有断过，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朱鑫也没有嫌疑吧？朱鑫什么时候给袁芳芳买的保险？还有，袁芳芳跟他的情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0: 师傅，您的意思是？
3: 朱鑫知道了他们的关系，早就有预谋了。
4: 勇哥，哎呦，佳宁饿了是不是？来，爸给你做鸡蛋糕。嗯，好嘞。哎呀，一会儿就吃饭饭。水都开了吧？开了。妈妈回来了是不是？走，咱们去给妈妈开门了。
3: 哎。
4: 勇哥，哎呀，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了，是不是躲着我呢？啊，我是没办法了啊，我只能到你家来找你来了。哎呀，这小姑娘可爱啊，叫什么名？跟我家人没关系，你等我一下，我把孩子放在油袋里。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3: 跑我家来了，真是欠钱是大爷呀！啊，你他妈欠我多少钱忘了？抽水还没算呢。要不是因为你带我玩赌，我不会去欠他去呀。嗯，你玩上头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总而言之呢。 咱这个赌债呀，是欠不了了，是吧？你要实在不喜欢我上你家来，我还可以去你公司，是吧？但是了，人要脸，树要皮，咱俩是兄弟，我不可能那么做，是不是？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你指条明路。那今天晚上8点有盘口，做这个盘口的人是我一个兄弟。 有内幕，我已经没有钱了。哎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反正啊，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跟你说了。至于玩不玩，随你。
5: 晚上8点啊。

0: 哟，这么晚了，你们两位这是？啊，我们想找你岳父岳母再了解点情况。哦，老人让我给送回家了，您接回来吗？
1: 不用了，那就先跟你聊，也怕他们太激动了。哦，跟我聊。
0: 行吧，那进来吧。
2: 刚才看电影呢，哎，哪有心情看电影？来点吧。谢谢。挺好。人总得往前看吧，这时候看喜剧片能帮你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 这片子我看过，挺逗的。趁着你看着喜剧，心情挺好。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上给你站呢？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舒华体育参展第43届中国体博会， AI 创新赋能科学运动，
1: 第10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0: 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1: 从实验室到世界舞台打造高质量发展安踏方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举行，晋江健身器材品牌舒华体育携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硬核科技新品及全新商用子品牌重磅亮相，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核心，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
2: 第43届中国体博会现场人流如织，走进舒华展位，科技感与运动感扑面而来。来自海内外的健身行业从业者、经销商及健身爱好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参观、亲身体验、现场咨询，洽谈氛围热烈。
3: 它是个 AI 健身房，它融入了 AI 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健身房，它能够带给客户更科学、更高效的训练方式。而对于像我们场馆的运营商来讲，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留存率，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营收跟我们的净利。
2: 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舒华体育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参展主题，展示了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多款科技新品以及全新商用品牌。其中全新升级的舒华 AI 健身房受到了不少客商的青睐。据了解，该方案以小程序加智能硬件加 AI 健身助手为核心，打造练前测评、 AI 计划制定、智能执行、反馈调整、达成目标的科学健身闭环，彻底改变传统健身模式，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让运动更科学、更高效。
4: 对用户来讲，他第一次去健身，他需要去做体测，去做体脂体态的这个评估。那这些数据测完之后的话，我们会让用户去在跑步机、在健身车这些有氧设备上面去测他的一个有氧的心肺能力。我们还会对用户去做力量方面的测试。我们把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给到 AI， 让 AI 帮助这个用户去生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一个运动计划。对用户来讲的话，他是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科学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2: 作为支撑 AI 健身房的硬核科技，展会上舒华多款 AI 赋能科技新品纷纷亮相，产品覆盖全民健身、商用健身、体能训练等多元场景。赖全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些 AI 赋能科技产品，舒华 AI 健身房真正做到一人一方案，越练越精准，全面开启数据驱动、价值可视的健身新时代。不仅能更好地服务普通健身用户，也能赋能健身行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提质升级。
4: 对于健身教练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我跟您是一对一的去做一个健身私教的一个指导，但是通过现在 AI 的方式，我可能教练可以一对多，同时去观测不同的会员他的一个训练状况，包括他测试出来的一些数据的，给到用户，给到教练更好的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健身工具。
2: 除了核心 AI 解决方案与科技新品，舒华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还正式推出全新商用健身子品牌百康。据介绍，该品牌以年轻化设计贴合新生代审美，主打高性价比，为中小型场馆、精品工作室提供实用可靠、成本可控的器械解决方案，与舒华主品牌中高端定位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拓宽市场覆盖。

0: 比如说您的这个场地面积有限，同时呢您的这个购买器械的预算有限，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百康的品牌，就是控制预算的同时又可以提供给你可观的这么一个质量的产品。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年轻的这个客户。
1: 凭借强大的产品力与创新力，舒华体育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产品评选中斩获创新推优奖、智能全民健身器材设施奖等多项大奖，行业标杆地位进一步巩固。未来舒华也将持续深耕 AI 与科学运动融合领域，坚持运动科学化、产品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完善 AI 健身生态，接入更多行业优质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行业进步，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在未来的产品，我们开发的产品都会去优先去考虑，比方说我们给它去配置对应的蓝牙模块啊，包括 WiFi 等这些对应的这些智能化的这些基础。那通过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去慢慢搭建起来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的一个生态，然后去接入更多的像不同的这些测试的这些体测的这些行业的一些品牌跟厂商吧，然后给到客户更多的一些选择。
3: 六月四号，第十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三创园创客大街路演大厅举行。来看报道。
4: 活动上，与会领导共同推杆，正式启动第十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同时为大赛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专家顾问团六位代表颁发聘书。据了解，本届大赛以“十载科创聚晋江，科企融合向新城”为主题，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健康两大主赛道，以及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及其他符合晋江4331现代产业领域的综合赛道，面向全球征集优质参赛项目。大赛将在深圳、南京、长春设立城市分站赛，在宁波举办海外专场赛，同时联动晋江六大飞地科创平台开展项目精准对接活动，最终将选拔12个优质项目晋级总决赛，角逐1、2、3等奖及优胜奖，获奖项目最高可获80万元赛事奖金，叠加创业补贴、人才津贴、交通购房补贴等专项政策，累计扶持资金最高可达800万元。启动仪式后，现场还举行圆桌对话，来自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三个领域的代表围绕构筑雨林生态、本地创新要素的聚合与裂变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为晋江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生态提供宝贵思路。副市长陈进福参加启动仪式。
5: 3号下午，晋江市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4: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本次晋江市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为防诈骗宣讲员导师颁发聘书。随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学生代表宣读纪念虎门硝烟禁毒从我做起倡议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签署共建项目协议。晋江市公安局反诈大队民警蔡少静在现场为各镇街宣讲员、在校师生代表开展防诈骗专题培训。当天，主办方还设置反诈、防暴恐、安全事故、防溺水、禁毒五大主题展区，通过宣传展板、警示教育视频、禁毒承诺签名等形式开展科普宣教，同步展出警用无人机、巡特警快反装备，直观展示警务实战器材。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3: 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重龙头、强品牌、铸链条专项行动，组建协辅产业链联盟，建立12条链主加链源企业产业链，构建链主攻关、链源落地、全链提质闭环机制，带动上下游企业质量联动提升。这当中，全球协辅龙头企业安踏集团20年前率先建立行业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主动将质量管理向上下游全域延伸，产品交付合格率提升12%，供应链运营效率提高30%。

0: 2025年，安踏总营收达802.19亿元，同比增长13.26%，连续4年位居中国市场行业第一。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安踏对品质的极致追求。早在2005年，安踏就创立国内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配备尖端设备，精准捕捉运动中的缓冲力、抓地力等关键数据，积累数十万中国及亚洲人脚型样本，为产品品质筑牢数据根基。
1: 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在模拟，你看，这个长跑的时候，我们的脚后跟会反复的去冲击压缩这个鞋底的这个后跟部位，这样的一个反复冲击压缩呢，其实会造成这个鞋底的材料它会发生永久变形。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能够保证经过几十万次冲击压缩以后，它的鞋底的变形都很小。
0: 2001年晋江鞋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安踏把好产品质量关，创立自己的品牌。多年来，安踏始终牢记嘱托，以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严控每一件衣服、每一双鞋的品质。从行业首个质量检测实验室，到率先通过 IS09001 认证，从成为国家免检产品到中国驰名商标，安踏形成零距离客户感知、全产业链协同、高势能品牌塑造的独特模式，带着从中国市场淬炼出的经验与高质量标准走向全球。
1: 我们将继续以消费者为导向，高标准对标来打造更多的好商品，继续为行业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样本，为中国运动品牌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安踏力量。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是长期困扰家长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点难题。聚焦群众急难筹办，立足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托智慧科技赋能，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推进措施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有效破解接送拥堵、停车难顽疾。
0: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位于市区中心位置，周边有多个居民住宅小区，附近道路狭窄，停车位稀缺，但在学校上下学时段却很少见到交通拥堵的场景。
5: 那体育馆，那我们那个孩子接送就安全多了嘛。如果比如说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带孩子过去啊，然后也不用走很远，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对，也是一种便民服务嘛。
0: 与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仅有一路之隔的晋江市体育中心停车资源较为充足。了解到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停车需求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对接校园周边的停车场资源。
6: 那我们大队呢，就协调市体育中心的这个停车办，开放了298个停车位，是在上下学期间呢，专供这些接送学生的车辆免费措施停放。那学校周边这些道路就可以腾出空间来，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些工作人员呢，协调将这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有序的停放在这道路周边。
0: 在子茂，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联合子茂镇政府，利用学校对面的闲置地块打造综合停车场， 规划220个标准车位，方便家长临时停放车辆，有效缓解了通行压力。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已有12所学校完成周边停车资源共享落地，有效补齐了校园周边停车资源短板。而在放学时段，部分学校门前道路总会挤满等候车辆，车流扎堆，通行缓慢。
6: 晋江市道安班呢，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学生呢，也推出了智慧校徽 APP， 把这个学生接送时间呢，精准的推送到家长手上，然后可以错峰接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校园周边道路的拥堵，也有利于家长安排时间来接送学生。
0: 目前，晋江市28所中小学已启用智慧接送系统，用数字化方式让校园交通疏导工作更科学、更顺畅。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挖掘城市边角闲置空间资源，推进停车场地改造升级，进一步扩大错时共享停车覆盖面。同时结合柔性执法与常态化宣传，引导家长文明停车、规范接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以细微的民生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擦亮城市温情底色。
7: 为保障中高考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保电责任、保电措施、保电力量3到位要求，全面开展中高考供电保障各项工作。
0: 2号上午，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分别对晋江市实验中学和晋江一中的供电设备进行巡视测温检查，确保供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8: 对实验中学跟晋江一中这个巡视测温的情况来看，这个设备运行还是非常良好的，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0: 陈佳琪介绍，近段时间，他们已经对考点学校的重要负荷、应急发电机组、电工人员配置、设备定期检验等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广播系统、铃声系统、监控系统等关键负荷所涉及的 UPS 电源及配套线路设备，确保重要用电设施运行可靠、供电连续，并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反馈学校，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用户测电力设施零缺陷投入运行。
8: 然后为了应对本次的中高考，我们提前1个月进行了筹备，然后也制定了保供电的预案，现在已经完成了3轮的用电安全检查，15条的线路巡视，包括28次的线路测温，然后2次考场全负荷测试。
0: 中高考期间，晋江供电公司将对涉考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网线路实行特巡加特护机制，变电站全面转为有人值守模式，针对易发生外力破坏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现场驻守，严防外部施工、树木倒伏等风险，同步启用 RPA 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专变负荷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置超容用电隐患。
8: 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还安排6组人员进行保值守跟保电，我们将全力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
0: 晋江供电公司方面表示，将全力以赴打赢中高考保电攻坚战，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7: 6月3号下午，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举办公益广告策划与创作方向专题学习会。
0: 学习会特别邀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生栋做专题讲座。会上，林生栋教授结合多年高校教学及实践经验，系统分享了数字时代公益传播的新特征与新路径。他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公益广告已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转向以社交网络为载体的互动式、人际扩散式传播，媒体从业者需要转变思维，注重激发公众的参与感和再创造能力。讲座中，林生栋教授以冰桶挑战等经典公益传播案例入手，深入剖析公益传播成功的趣味性、可参与性及情感共鸣等要素，并结合横穿马路标语等微公益实践，强调公益广告应从身边小事入手，实现潜移默化的引导。 他还提出，公益传播应坚持共创理念，通过

0: 或寻找沟通点，选择合适平台，激活用户协同创意，来提升传播广度与深度。整场讲座案例鲜活，贴近实际，为一线采编人员做好公益广告策划与创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与实践参考。
1: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脚印冲那个方向。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队长，这间厝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上右转。
1: 八宝灯，
2: 一二一。

0: 唉，我快2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1: 高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哈，
0: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七十二座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1: 实不相瞒。
2: 为了找到这张图，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5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笑>
0: 晋江之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白费劲嘛。
1: 所言极是。唉，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
0: 这也不算完，唐老弟，实话告诉你，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挪窝。

0: 是要宝藏再进疆，你懂的。
1: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2: 要秀的，林北的图，你们不能藏宝图的高声音。
3: 哎，高团长，莫急，这图还有临摹版。
0: 你娘的，我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
1: 报告团长，武林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
0: 谁没了？
1: 李公府、王坑，还有武林保安队长蔡勇。
2: 哎呀，小的，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
0: 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
3: 哎呀，我明白了。
0: 然后老弟，有何新的发现？
1: 团长，武林那边……
0: 哎，武林那边晚点再说。走。
1: 是。
3: 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
2: 什么诗啊？
3: 吕毅是个大忙人，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
2: 我怎么越听越迷糊？
3: 图纸进诗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嗯。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2: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胃口了。
3: 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2: 好诗啊。听不懂。
3: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嗯，高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一定会找到。
0: 好，那我这就去找人来问啊。
3: 哎，高探长啊，日本人现在找人盯着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
0: 唐浩老弟。那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武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拔钉子吧！啊！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
4: 报告三位属下。
5: 说，
4: 高虎的保安团已被捉住。
5: 好。那么，最后一局正式开始。

0: 定渊祭奠日，犬蛮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 昆仑同志，
1: 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
2: 队长，定渊先生的祭。

0: 今日正是明天呢。
1: 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丸邦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
0: 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我回来前还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海、随行的，还有唐汉。
1: 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地打。
0: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路。
1: 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丸回老家。
2: 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3: 猫叔，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2: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技工，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大魁子了。大家都很期待。
3: 可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阿妈、阿公，甜甜和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
2: 哦，甜甜啊，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4: 我吃过啦，阿姐也吃啦。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
1: 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
2: 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
0: 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一件事。
2: 哦，你说。
0: 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斯和甜甜吗？
2: 你放心，尽快去吧。不过，阿西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0: 您说。
2: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0: 谢谢您，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去吧。

0: 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无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林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鸡鸟恋旧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圆满完成。市场监管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全链条守护舌尖安全。高考期间，考生、监考老师可免费乘坐公交车。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社交活动，走进金井塘东。三号上午，随着最后一场关爱成长微星院行动在内坑镇潘厝小学和三河小学顺利结束，标志着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也圆满完成。
1: 当天，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先后走进内坑镇潘厝小学和三河小学，将学习用品、体育器材、书籍、玩具等微星院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2: 一个个小小的心愿，一件件暖心的礼物，承载着社会长辈沉甸甸的关爱，是你们用善意点亮我们的小梦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让我们懂得被爱，学会感恩。
3: 这份关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学习之路，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一定会铭记这份关爱，珍惜学习时间，勤奋刻苦，积极向上。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由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局、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共同主办。活动自今年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星院。
0: 随着高考临近，为保证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执法人员深入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全覆盖式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二号下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来到晋江一中考点各食堂，对食堂的防疫措施是否到位、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是否到期、工作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细细检查，
5: 查看冰箱、查看食品购销记录的一个台账，还有食材的一整个储存情况，对这个食堂是否落实锁票锁证、一品一码等等制度，还有学校落实日昼夜管控制度的一个情况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对每个环节我们都尽量的做到抠细节，确保孩子的食品安全有保障。
4: 从当天下午的检查来看，晋江一中考点的各食堂均能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
5: 同时我们也会对校园周边的一个食品安全进行一个整治，让我们共同来盯紧这个食品安全的防线。
4: 目前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督促各学校压实主体责任。高考期间，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将加强考点食堂食材抽检频次，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为保障中高考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保电责任、保电措施、保电力量三到位要求，全面开展中高考供电保障各项工作。
4: 二号上午，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分别对晋江市实验中学和晋江一中的供电设备进行了巡视测温检查，确保供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6: 对实验中学跟晋江一中这个巡视测温的情况来看，这个设备运行还是非常良好的，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4: 陈佳琪介绍，近段时间他们已经对考点学校的重要负荷、应急发电机组、电工人员配置、设备定期检验等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广播系统、铃声系统、监控系统等关键负荷所涉及的 UPS 电源及配套线路设备，确保重要用电设施运行可靠、供电连续，并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反馈学校，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用户测电力设施零缺陷投入运行。
6: 然后为了应对本次的中高考，我们提前一个月进行了筹备，然后也制定了保供电的预案，现在已经完成了3轮的用电安全检查、15条的线路巡视，包括28

0: 次的线路测温，然后两次考场全负荷测试。
1: 中高考期间，晋江供电公司将对涉考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网线路实行特巡加特护机制，变电站全面转为有人值守模式，针对易发生外力破坏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现场驻守，严防外部施工、树木倒伏等风险，同步启用 RPA 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专变负荷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置超容用电隐患。
0: 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还安排六组人员进行值守跟保电，我们将全力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
1: 晋江供电公司方面表示，将全力以赴打赢中高考保电攻坚战，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2: 祝全体考生文思畅达，灵感满格，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3: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方便广大考生出行，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用便捷暖心的公交服务为逐梦少年铺平赶考路。
4: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开启专属护航模式，部分线路的公交车将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落笔生花、全力以赴、未来可期等美好寄语的高考主题车身，满载祝福与期许，为考生加油鼓劲儿。
5: 所有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监考老师均可免费乘坐我们晋江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出示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出示监考证。
4: 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还会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5: 所有途经考场路段的公交车辆，我们一律禁止鸣笛，减速缓行。
4: 晋江公交公司提醒考生，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考场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查询线路走向，预留足够的出行时间，同时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摄像活动，走进金井塘东。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近日，晋江市博物馆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社交系列活动2026年第一期镜头里的乡愁，走进金井镇塘东村，以摄影为媒，探寻古村基里，定格乡愁瞬间。
1: 当天的活动邀请了晋江市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刘毅分享乡愁主题摄影活动，带领参与者走进捕捉古村光影、记录乡土风情的文化课堂，通过行走与学习结合，让参与者感受晋江传统民居魅力，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用影像传播本土文化，让乡愁在镜头中永恒传承。同时，参与者还来到塘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听讲解、看标本，了解中华后、海螺等海洋生物的习性，以及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性，了解塘东村深厚的海洋文化。
7: 感觉很好玩。这里有很多贝壳，还有厚的标本。
1: 据了解，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晋江市博物馆与金井镇塘东村签订管村共建协议。本次活动是晋江市博物馆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社交系列活动的第一期，通过聆听讲座、漫步塘东传统民居、品读古厝建筑美学、历史故事、海洋文化，让参与者感受金井塘东村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厚植家国情怀。
8: 博物馆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些馆藏资源，然后也有非常良好的文化输出。那塘东村呢，它是一个拥有700年历史的文化古村，是咱们的中国传统村落。博物馆通过将他们的文化馆藏资源下沉到村庄来，那村庄的孩子们也好，或者游客也好，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熏陶，可以了解晋江，了解塘东。
3: 6月1号，晋江市第20任小学组织学生走进课堂，前往晋江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开展以守护飞羽精灵，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活动。
4: 在晋江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晋江市第20任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们，在泉州市观鸟学会科普老师的带领下，参观科普基地，近距离观察各种野生动植物，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在观鸟长廊，学生和家长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望远镜观察鸟类、红树林以及其他湿地水域生物，并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生物。
9: 我来到蓝色海湾，我用望远镜观察到了很多鸟，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我不只看到了许多鸟类，我还看到了许多红树林和小螃蟹，我知道了要爱护环境。
4: 研学活动还举行大树与小鸟互动游戏环节，学生们化身可爱的小鸟，通过快速组队栖息在大树上，体验了团队合作的乐趣，同时也加深了对鸟类生活习性的理解。
10: 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小朋友能够接近自然，然后呢，就是了解我们晋江的生态保护，对这个环保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入，收获非常的大。
3: 一号上午，平山实验小学举行第1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学校少年宫成果展活动。
4: 活动现场，平山实验小学的校友洪文比向母校捐赠了国家安全部授予的三等功勋章、三等功荣誉证书等三件珍贵宝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内涵，也为全体平山少年树立了最可敬、可学、可追的榜样。随后，平山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轮番登场，带来了管乐团合奏《爱拼才会赢》、舞蹈《中华孝道》、南音春光明媚等精彩节目。一个个节目不仅展示了平山少年的多才多艺，更与洪文比校友的榜样事迹交相辉映，激励着全体同学以榜样为镜，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扬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脚踏实地不断进步，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近日，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诊正式揭牌投用，并针对高考生及应征青年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以专业眼科医疗为晋江市民带来便民服务。
4: 现场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诊揭牌。
8: 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诊主要为晋江本地的高考生、参军青年以及想要在晋的市民，可以提供术前基础检查、近视手术预约、术后复查等一站式服务，彻底解决患者异地奔波、术后跟踪不便的难题。
4: 据了解，今后晋江患者可在本地完成术前咨询、术前初查与方案评估，需接受手术的患者将通过专属绿色通道转诊至泉州爱尔，由屈光科团队实施手术，包括微创全飞秒 Pro、 个性化双激光、 ICL 晶体植入术等十余种近视手术方式，涵盖了市面上所有主流的摘镜手术。
11: 这次爱尔眼科泉州晋江一城两院除了开设门诊，还特别针对26届的高考生以及应征青年推出了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4: 据介绍，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包括角膜近视手术全套20余项免费术前检查、近视手术交通补贴等。
11: 我们经验丰富的近视手术团队将会匹配我们军警的体检标准，还有不同的眼部情况，来给大家量身定制方案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的摘镜需求。同时呢，我们针对晋江的近视朋友专门开设了优先接诊、加急排期的绿色通道，帮大家来把控我们的手术时间，契合征兵升学体检的相关规定。
12: 对我这个在本地居住的是比较便利的，因为这样我就不用跑到厦门或者是泉州这样做检查。
4: 此外，爱尔眼科还为摘镜人群术后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提供全球异地复查。 支持在术后一年内，全球1000多家爱尔眼科机构享受6次免费异地复查。如果在泉州和晋江复查，将终身免费。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时候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物流公司高薪招聘，面试过程变成租车。
1: 在租赁了这个销售货车之后呢，保证他一天收入达到起码达到800到1200元。
0: 签订合同，支付押金，承诺的收入说不存在。
2: 他根本没有货源，说了难听的，他就是从平台上下单。
0: 两间公司皆有问题，警方现场抓捕，搜查结果等人意外，事发高薪背后的租车圈套正在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2025年六月一日，一个查甫啊，走入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机队报案，涉嫌去得人骗。
2: 押金不能全部退，只能退12000，租金全部不赔，我感觉有点诈骗了。
3: 这个报警的人啊，是苏先生，伊为什么感觉家己被骗了呢？原来，到了2025年5月份，伊本来啊想要找一份实际的工作，没想到啊工作无找到，反倒是坐了一只好车，到头来啊损失20000多块。民警啊询问报警人苏先生后啊，感觉也奇怪，为什么伊去应聘司机，最后却变成租车了呢？代志啊，啊搁着从苏先生伫了报警前无偌久，伫网顶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啊，来说起。苏先生也是上海本地人，2025年的年初啊，岁满60岁，将单位啊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前，伊开了大半世人的车，是一个经验啊丰富的司机。这下换了来啊，身体啊算袂歹的苏先生啊，有淡薄无适应，就想要找一个司机的工作，既有通补贴家用啊，也有通当日子过啊充实淡薄。一日，伊伫个手机面顶啊浏览招聘网站的时阵，上海一间物流公司的一个招聘信息啊，吸引伊的目光。点入去一看，台务啊，搁较等于心动。
2: 他有这个广告，就开相似合作，他们有固定客户，收入不错。
3: 迄间正伫咧招聘的公司名叫做上海河邦物流有限公司。苏先生详细看了招聘的信息，工作内容啊，无算辛苦，门槛也无高，每个月工资啊，搁还是有10万左右。苏先生通过网站顶留落来联系方式啊，甲对方处理联系。对方表示招聘信息完全熟悉，那是苏先生感兴趣，会做咧随时啊来公司面试。按照对方发来的地址，苏先生来到上海青浦区的一栋写字楼，迄搭哩是河邦物流公司的办公所在地。这个业务员哩阿热情的接待。
2: 业务呢，里面有个女的。他跟我说的，就是说每天就是说不是很累的。
3: 业务员啊，跟苏先生说，伊的条件完全符合招聘的要求，会做来上班。不过啊，对方话锋一转，跟苏先生说，那是只做司机，每一个月啊只有10000块左右的死工资。但公司还有一项租车承包的模式，那就是苏先生啊会做咧从公司啊租一只好车，由公司每日派发运输任务，每一个收入吧会比专职的司机贵啊多。
1: 在面试的过程中呢，这个面试人员呢就不断的来怂恿他，说做专职司机赚不了多少钱啊，你不如自己啊承包一辆车子，在租赁了这个销售货车之后呢，公司就会给他有运输线路啊，保证他一天收入达到起码达到800到1200元。
3: 根据苏先生的情况，业务员哩推荐伊做一只4米长的一个好车，每一个月租金哩是4500块，另外只需要搁交20000块的押金。业务员说哩，河邦公司物流业务量啊也大，合作客户哩是遍布全国，每一日啊会托苏先生派发文单，一日有法通赚到1000块左右，一个月落来哩就是3万到4万块。
2: 后来我考虑呢，就是说他如果就是说租车租4500块，这倒无所谓。关键是什么？他这个运营，他有固定货源，他可以保证你每天有这个营收。
3: 听了业务员的介绍，苏先生感觉这笔小啊少啊算都是合适的。不过伊迄时做心内边啊，可是三生怀疑，最好的租车业务是啥实力？会有啥物套路无？伊无当场的答应，决定啊先倒来厝内，甲厝内人哩商量了，才去说。
2: 了解情况吗？回到家里，我老婆问我，就是招聘的怎么样？ 我说感觉这个公司应该可以吧，那有点就是说还不是十拿九稳。
3: 首先是带来出来从合办公司应聘的情况，甲业务员推荐租车的代志啊，甲老板说。老板听了哩也感觉这件代志啊确实是袂歹，为着保险起见，几日后苏先生也特意的带上老板来到合办公室。这一摆业务员啊也阁是反复的向苏先生强调租车的好处，也夹出了厚厚的一沓其他司机已经签好的租车合同。苏先生啊跟老板商量好势了后，感觉既然做主人叫他做，应该袂有啥物大问题。当日啊，苏先生便甲合办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啊是一年。苏先生当场就交了一个月租金甲押金，一共是24,500元。第二日，合办公司啊便将一只上色好车交等苏先生。车到了后哩，合办公司的工作人员啊阿坚甲苏先生拍了一段文书业务。但是当苏先生无想到的是，一日走落来收入啊，甲业务员当初承诺的差太侪。
2: 那么第一天先做了再说了，拉了两单到苏州，两单加起来差不多200多块钱。
3: 头一日，苏先生开车走了10点外钟，赚到200多块，就去油费甲高速费交收的利润啊，也就是100块左右。那时阵，苏先生也安慰家己啊，或许是随开始无经验，才导致啊这收入无开。伊决定啊，第二日搁去找看卖。无想到第二日的情况是搁较啰嗦，连走两日，每日收入啊却也无好。苏先生心内想，搁安尼落去，一个月收入连租金都交袂起。搁当苏先生怀疑的是，伊发现合办公司根本无啥物固定的合作单位甲合运订单。伊这两日啊，每一段文书电务哩，其实皆是公司工作人员临时将手机面顶的合运平台抢来。
2: 他根本没有货源，说的难听的，他就是从平台上下单，不是像他们想象当中每天赚个8-900块钱很容易的事，不是他招聘的时候那样的说法。
3: 苏先生感觉合办公司的实际运营方式啊，跟当初宣传的差太侪了。唔，若无固定的好运订单，更加无法通保证每一日的收入。甲合办公司签署的车辆租赁合同，根本啊无法通继续履行。所以，苏先生便找到合办公司，提出要改订租车合同，退还伊押金甲相应的租金。而合办公司的回复啊，让苏先生无法通接受。
4: 跑网公司呢，就是觉得你这个按照我们当时签了合同的，你按照合同来说，你这个提前退租呢，肯定是要我们要扣除一部分押金的。
3: 合办公司的工作人员解释说，租车合同签的是一年，因已经按照约定啊，跟苏先生派发文单，收入低是因为苏先生啊睡着门，走的啊无交出。但是苏先生要求提前改订合同，属于违约，按照合同的约定。合办公司啊，有关无条件解除合同，而且啊不返还押金。不过，看到了苏先生租车无规律的分享，公司啊会做咧退还12,000元，而且啊还搁着分期支付。苏先生无奈之下啊，只能接受。第一笔只能夹到来2,000元。
2: 我也不，当时也不想跟他吵架，我也知道他是不讲理的地方嘛。
3: 过了一段时间，阿高合办公司啊答应要支付第二笔5,000元退款的日子了。合办公司啊，才开始推诿。除了苏先生一再坚持之外，第二笔钱对方也只投伊1,400元。苏先生认为这其中存在诈骗嫌疑，果断选择报警求助。接到苏先生的报警后，办案民警哩一时啊无法通判断。这到底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也是另有温情呢？不过，凭借着工作经验，民警调出了近期接报的警情进行比对。这一查，结果让民警的感觉也真惊。办案民警哩通过报

0: 保健记录啊，查询到近几个时间内，竟然有几十起保健记录，皆甲上海河蚌物流有限公司啊有关系。民警啊，就一联系保健人，发现逐个人反映的问题皆是同款，皆是伫咧河蚌公司应聘期间哩，伫迄搭租车，签了租车合同，最后啊，因为讨押金甲租金的问题，甲公司产生纠纷。办案民警发现，伫咧以往的竞争当中，公安机关啊，大多数皆是以经济纠纷来处理。民警出面调解后，司机啊，往往交到部分的退款，代志啊，就算过去了。毋过，伫咧办案民警看来，即关于公司短时间内啊，涉及多起纠纷，即毋是巧合，背后绝对啊，无作简单。
1: 经过全量的一个报警记录的筛查，我们认为这当中是非常的可疑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合同纠纷。为什么在同一家公司对外不停的招聘，而且每个司机都违约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0: 随后，青浦警方决定啊立案调查。民警哩首先梳理了该公司的招聘信息，发现从开业以来啊，因长期伫个各大网站顶发布招聘司机的广告，而且啊，甚至台布啊啊吸引人，存在虚假宣传的嫌疑。更加反常的是，招聘信息面顶写的是招聘司机，到头来无一个人真正入职，最后啊，全部变成租好车、交上万块押金的租客。同时，毕竟调出河蚌公司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后发现，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竟然就是司机交的这些押金，这显然啊无符合正常的商业模式。此外，民警也了解到，河蚌公司啊，伫咧对外招聘甲租车的时阵啊，皆会向司机说，公司啊有固定的合作单位甲大量的货运订单，有法通保证租车司机获得高额的收入。但经过深入调查，警方发现，因根本啊无这方面的业务，所谓的固定客户啊，甲稳定的运单，全部皆是骗啊。办案民警经过研判认为，河蚌物流公司啊以招聘司机为由，实际的诱骗司机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并借机的制造司机违反合同的情形，唔讨押金，涉嫌合同诈骗。
2: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与司机签订具有这个提前设置陷阱的这么一个租赁合同，以合同为由来这个侵占这个司机所交纳的这个押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同诈骗的这么一个行为。
0: 通过电力的模板，民警啊，逐渐研判出河蚌物流公司是由一个以李宝莲为首的多人团伙控制，而且团伙成员啊，不少人是伊的亲属甲朋友。就伫咧即个时阵啊，即、这个想袂到的情况发生咯。河蚌公司突然关门咯。就伫咧民警啊追查犯罪嫌疑人李某莲等人的下落时阵，新的警情又搁出现。这一摆报案人指向的是另外一间物流公司，那么这间公司甲随时关门的河蚌公司是毋是有关系呢？这一摆多名报警人提到的是一间名叫做上海平燕物流有限公司的企业。为了摸清这间公司的底细，办案民警联系到其中一个报警人何先生。通过询问，何先生是安尼说：2025年8月1日，伊伫咧一个招聘网站顶啊，看到一个招聘司机的信息，态度未歹。
3: 他那时候写的都要15000以上，条件挺诱人的。
0: 按照业务员发来的地址，何先生啊找到平亚公司的办公所在地，面试的完成了后，业务员啊向伊推荐起一个公司的合作业务，平价公司会做咧为何先生免费提供一只好车，并派发运单，每一日啊只需要抽出何先生运输利润的30%作为分成。前提是何先生需要先交20000块的合作物流信息服务费，等合作完成了后啊会返还。业务员说，只要何先生啊有法通吃苦，每一个月收入吧，一定是袂歹。
3: 他那个车子租金是不要的，反正按照他们给我派的单，包你1200到1500万。
0: 过了几日，伊再次来到平业公司，啊，甲对方哩签署了一份物流运输合作协议，并交了20000块合作物流信息服务费。接落来两日， 何先生也按照品业公司提供的稳单找稳数，两日就来啊，每一日收入只有100元左右，这跟当初业务员说的差太多。搁下等何先生无想到的是，伊有点发现公司派发等伊的这只车顶竟然有不少无处理的违章记录，
3: 里边有13个违章。我那个朋友跟提醒我说，这种车子你最好不要上路，上路了基本上有时候拦掉了，你就把你车子有时候要扣掉的。
0: 两日走落来，何先生上扬发现啊，品业公司根本无什么固定的合作单位，所有的文单啊，其实临时从好运平台面顶抢来，收入吧也无稳定，加上车本身啊存在多起违章记录，何先生当即把找到品业公司啊。要求改除合作协议，退还20000元。但公司啊则表示，那是要改除合作的协议的属于何先生单方面的违约，按照约定的需要扣除部分的费用。
3: 你退是可以的，你现在把车子退掉以后，他们公司给我8000，就这个事算结束了。
0: 一开始，平亚公司同意退还何先生8000元。但要求分期来支付，但无过偌久啊，当何先生再次联系公司时，对方啊一拖再拖，到最后哩干脆连电话都唔接了，彻底啊失去联系。何先生啊，意识到这也有可能是平业公司精心设计骗局，赶紧啊去报警。办案民警哩通过何先生讲的，并结合多起案件梳理后发现，无论是何先生甲平业公司签订的物流运输合作协议，还是前面苏先生甲合办公司签的车辆租赁合同，两位公司最终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侵占司机的押金。虽然具体方式面顶里有淡薄无同，但整个作案手法啊，皆是差不多。上一晚涉嫌合同诈骗，青浦警方当即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随后，民警哩对平业公司展开深入调查，这一查竟有重大发现。平业公司内面啊有袂少民警熟悉的人，正是前期调查当中掌握的合办公司的团伙成员。同时，通过人际关系分析，平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做李某霞的查某，而且是合办公司的负责人李某莲的媳妇。
4: 经我们的侦查发现，李某霞和李某莲呢是姐妹两个人，所以我们初步推定呢，这个通过租车来骗取司机押金的这个团伙呢，是以家族式的为纽带的这么一个团伙。
0: 原来合办公司关门了，李宝莲啊，甲其主要团的成员并无收手，而是集体啊转交平业公司。办案民警经过详细研判后，确认合办公司甲平业公司啊，实际上就是上一挂人伫咧幕后操控。李合办公司之前突然间关门，啊，并不是谣言，而是因为了躲避打击。
4: 那么他们通过关闭公司、注销公司的方式来逃避责任，最终可能公司注销了，司机连退押金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我觉得从这方面呢，也能够证明到他们的主观上面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0: 警方经过侦查，自2023年起，李某莲、李某霞、吉伯阿等个人纠集多名亲属，组成一个家族式犯罪团伙。因长期啊，伫咧网络平台发布假门槛、高薪招聘、司机等虚假广告，有时求职者来应聘。面对上门的司机，团伙成员啊以高额收入、稳定好员来诱导因以承包方式租公司的车，并签订所谓的租车合同。等司机支付20000到40000元不等的押金了后，该团伙唔呐唔提供承诺的稳定订单，反而啊通过派发偏远的山路、减少派单等手段，迫使司机主动预约，以此强行扣留押金，非法盈利。当时哩为了躲避监管打击啊，在2年的时间内，该团伙每隔几个月就会更换一个办公地址甲公司的名。流窜多对实施诈骗，涉案的金额哩达到280万元。在了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犯罪事实了，2025年10月21日，青浦警方在了上海、江苏、昆山两队啊，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在了犯罪嫌疑人李某莲甲李某霞的居住地，办案民警现场分别搜出了几十万的现金。 经过突审，两个人承认这些钱啊，正是因非法欺压司机阿金。
1: 他们其实心里也知道这些钱款是非法所得，公司的账户内的钱可能并不，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安全，于是他们选择了取现，以现金的方式存放在保险柜内。
0: 最终，青浦警方啊成功的拍杀这起特大特洛租车合同诈骗案，共抓获17名犯罪嫌疑人。李某连几年前啊，伊也伫咧老家从事餐饮行业。后来听小妹李某下说，伫咧上海做租车生意也赚钱，伊就带着厝内人做一下来倒扣。
5: 跟着他干，就是做业务，想着租车嘛，租出去有押金有租金，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对吧？然后也给安排活，自己真正深入干了以后，发现就是不是想的那么正常了。
0: 到上海后，李宝莲才发现，小妹李宝霞做的并不是正规的租车生意，而是借租车的名义骗出司机押金。经过几个月时间啊，伊也渐渐爱摸清这里面的脉动。不过多久啊，伊便注册了上海河网物流有限公司。李宝莲交代，伊先用高薪广告啊，将司机吸引来，然后哩用专门的话术，说服因改善租车业务。一摆司机签订租车合同，交了押金甲租金，因就会掌握主动权。
5: 如果司机也是根据车的新旧程度，你押金收多少，旧车收15000-20000，新车收30000-40000，就是这样子的呀。说押金也正常，但是呢，就是我们退的有点不正常。
0: 李某脸色，公司名的好车大部分也是因租来，实际上啊，因根本无相应的资源为司机提供稳定的好稳订单。当司机发现赚不到钱，便会找上门来要求解除合同，造成司机主动违约的假象。这时哩，因就会想办法一拖再拖，最终哩从中扣除部分的押金。保险公司经营几个月后啊，李某连发现，来要求讨钱司机是愈来愈多，报警的人也愈来愈多。李某连犯何大忌，一等人发现，干脆啊关门走了。暂时啊，转到小妹李某霞新注册的平业物流公司内面，拍算啊等黄霞过去啊，再去换一个位置。但伊无想到，家己甲小妹公司最终会全部被警方抓呀！
5: 不该做这些违法的事，然后这样做的话，给别人的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我也感觉到挺对不起人家。
0: 目前，李某连、李某霞等17个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以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也伫咧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伫咧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拍着招聘的借口，实际啊做着合同诈骗的代志，因为已经签了合同，所以也容易被定义为经济诱惑。
6: 其实很多经济类的案件，在案件初期的时候，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如何去界定它的性质。那为什么最初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事件是经济纠纷呢？是因为在许多这种类似的案件当中呢，最初确实是签订了一个合同，而且双方呢，如果说在价款呀，在这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对于比如说产品的质量啊产生了纠纷，那么这些是经济纠纷是毫无疑问的啊。本案当中呢，犯罪嫌疑人其实打出了高薪招聘这样的一些旗号，那么同时呢，诱导被害人去交了大量的这种保证金。那么实际上他的主要的目的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逼迫当事人去毁约去侵占这些保证金。所以呢，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履行合同的这个意愿，他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财产权，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那么合同诈骗呢，他需要合同这个合法的外衣来去侵占被害人的财产，这个合同只是在他这个诈骗活动当中的一个工具而已。
0: 这个高薪招聘的广告，一个精心设计的押金陷阱，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求职者急于找工作、想要高收入的心理，一步一步将因引入骗局。好佳哉，公安机关及时出手，将这个团伙全部抓获。这个案件也再一次的提醒人，求职路顶无轻松得到的公信，面对低门槛高收入的招聘现象，加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南，我刚刚在开会，实在走不开。脸怎么？
1: 从小到大，我都没被人这么打过。
0: 那人呢？快去拿冰袋给他的敷一下。
1: 哎哎。
2: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电话里不都跟你说过了吗？你要的太多，我给不了。你先好好看看这个，看完了再说，我要的多不多。 这只是一部分，我那还多的是。哦，再加20万，我鼻子被你老婆搞歪了，修复费。别忘了把房间腾出来。
3: 小姐，我哥回来了吗？回来了。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小南，他是不是现在，呀，呀呀，你是被许苏敏打的？
1: 被狗咬的。太好了，
3: 你缺不缺德？有没有良心呢？幸灾乐祸是吧？
1: 不是，我不是幸灾乐祸，我是真高兴。不，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现在终于能让我哥好好收拾他一顿了。
3: 你想啊，他的前任把他最心爱的现任给打了，他能饶得了你前任吗？是不是？你放心吧，他一定会给你出气的啊！我给你拿冰袋。嗯，
0: 小南，收拾一下，咱们出去住几天。啊？什么意思啊？我回头慢慢再给你解释。
3: 不，你现在就给我解释清楚。
0: 我。 很复杂，我说了你也不明白。
3: 复杂你也要跟我解释清楚。
0: 好了，小南，别闹了。
3: 老姜，我问你，这是咱们的家吗？这就是个房子而已。
0: 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这是我们的家。你非得在这个时候给我添乱吗？好了，小南，你，
3: 哎，小南，小南，
0: 江江，去帮小南收拾一下。
3: 哥，你这样对小南太不公平了吧？
0: 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3: 都离婚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处处让着他？
1: 个屁！
3: 你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没有半点长进啊？遇事不过脑子，多跟你哥学学，特别懂得分轻重。呀，原来你也被收拾了，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医院修复一下啊？
1: 闭嘴，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江宏斌，安排司机送我去医院，我要验伤。

0: 哎呀，哎，吓我一跳！你这孩子还笑呢，你。哎，我刚才看的好像是向南吧？嗯，
1: 向南，那到家门口他不进来啊？那你先进去，我去看看。

0: 干嘛？还真是你！妈说看见你了，你怎么不回家啊？姐，怎么了？啊？
1: 我不回家了。谁打你了？这是，江宏斌啊？今天，江宏斌那个前妻突然就回来了，然后他特别不讲道理，他跑到我房间去。
0: 说他要住这儿，还要把我东西全部都清走，有这样的人吗？然后我就不同意，我就跟他吵起来了，然后他就打我。你还手
1: 没啊？还手
0: 了。江宏斌知不知道？江宏斌是什么态度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回来之后，他跟他前妻讲了两句之后，他也让我搬出去。
1: 他让你搬走，我找他去。嗯，
0: 别别别，姐，这就跟他说清楚。你那你怎么就出来了呀？别找他了，我不想找事儿。
1: 不行，这事儿得问清楚。
0: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我自己能解决。
1: 你能解决你自己坐在这儿哭啊？这江宏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这么拎不清呢？我就问问他为什么呀？他前妻这么嚣张，还敢把你的东西搬出去？最关键的是，为什么江宏斌是这个态度？ 你要不先回家待着去。
2: 爸要看到了，他肯定疯了。那这样，我去找他，我把你顺到工作室，你去工作室等我去，好吧？啊，走，爸，坐这儿哭有什么用啊？没哭啊。
3: 谁这么横？
4: 江总，向小姐来了。
3: 唐工。 我现在有点事，一会儿跟你回过去。嗯，去吧。小姐，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哎，坐。
5: 怎么回事啊？
3: 我前妻的情况，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徐素敏这个人性格比较霸道，很难相处。他们家以前呢，有些背景。 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确实帮了我不少。说白了吧，没有徐素敏，也没有我今天的发展。不过离婚的时候，我该给的已经都给了，是他自己平时花钱大手大脚乱投资，现在没钱了，又回来找我要钱。所以他去到家里故意为难向南，就是为了希望我能够早点给他钱，把他打发走。我不是不想给他钱。
5: 我女儿也跟他在一起生活，只是我一时给不了这么多，就这么个情况。
3: 向南是你的老婆，你怎么能让他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给别人住呢？这谁能接受？大姐，这个时候吧，我觉得一个越急一个越不能急，所以我才让家巧带向南出去散散心，待几天等我处理完徐素敏的事，你再回来。
5: 你就是这么保护向南的，是吗？我认为保护向南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一直让他衣食无忧，而不是为了这点小事儿争个嘴上的输赢。大姐，你比的社会经验多，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处境。我也希望你能够帮我劝劝向南，让他放宽心态，从大局出发。
1: 徐素敏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我妹妹向南的老公。希望你能尽快把这件事儿处理好。洪斌，除了生活上的衣食无忧以外，我希望向南生活的能快乐。

0: 姐，
1: 哎，什么时候来的？
2: 刚来。
1: 你洗个手啊。给我带奶茶啦。
2: 嗯。疼不疼啊？
1: 啊？早不疼了，我就是比较白，看着挺明显的，其实没感觉。
2: 心怎么那么大呀？我刚去找了趟江宏斌，
1: 哦，
2: 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是前期来过几次，咱们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嗯，你家江宏斌呢，就不想再这么惯着他了，因为他每次回来就是要钱，我不给他又不行，因为说他女儿在那儿呢，给呢，每次都特别痛快，他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反正是跟我这么说的啊，就想拖延几天，也不想给太多。江宏斌说想这几天呢，让江家巧陪着你出去玩玩，散散心。那你这几天去我那儿待着？
1: 哎，我不去，我哪儿都不想去了。
2: 你哪儿都不去，也别跟他那个前妻再起什么正面冲突，因为那是他们俩的事儿，咱也不知道到底里面是什么情况，那就让他们俩自己去处理，你躲远点儿，千万别掺和。
1: 嗯。
2: 你嫁给他的时候你不就知道吗？还有前妻，有孩子，但是咱们也不知道是这样啊。
1: 既然这事儿已经来了，你就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去处理，好不好？我想明白了，我这几天呢，我就待在工作室，我可以多做一些作品，以后呢，我再多办一些展，让工作室的经济更独立一些。我不想再依赖他了，所以我现在想的呢，就是我多努力努力工作，再多赚点钱，让你们少担心一点。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家呢？
1: 我要能进得去。
2: 哦，对对对对对，
1: 我就是来看看。
0: 想妈了吧？我以为你不理我了呢。走，回家。

0: 儿子，在家吃饭啊，妈给做好吃的啊。快坐那儿。哎呀，热吧？妈给开空调，开空调啊，开空调。喝不喝水呀，儿子？
1: 不喝。
0: 快坐那儿，慢点啊。
1: 哎呀呀
0: 呀，你看看，
1: 没事没事。妈，
0: 嗯，
1: 您不是说相中把这厨房啊、洗手间什么都给锁上了吗？
0: 我不会也找开锁公司啊。
1: 妈，您回家住吧。
0: 我为啥回家住？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跟你说的？
1: 能说什么？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您看您现在把别人逼得都辞职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反正我给他介绍的工作他也不稀罕，早都该辞了。
2: 那怎么能这么？

0: 您说，这事儿你最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才能了了这事儿？
1: 你傻呀？妈就是为了给你得套房。
0: 这个房子大部分的钱都是他们家出的，没错吧？
1: 你别逗了，你们结婚也4、5年了吧？就没点积蓄，那钱都干嘛去了？不也都补贴这个房子上了吗？
2: 我跟你说，儿子啊，我存那点钱你可别惦记，那是我的养老钱，我没法给你买房。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要没套房，你将来再结婚怎么结？你不能结了婚还跟妈住在一起吧？
0: 那就不结。
1: 还真打算让妈伺候你一辈子呀？
0: 其实我跟向中啊，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是有一定的积蓄的，
2: 钱呢？
0: 被我弄没了。
2: 干嘛弄没了？
0: 就是。前段时间我在网上被人诈骗了，拍了几张不雅的照片，钱被人骗走了。
2: 这事儿他知道吗？
0: 知道。
1: 他知道，他就他那脾气，不得弄得满城风雨？都闹成这样了，你现在你是不是还指望他能跟你继续生活下去？
0: 我没指望啊，我没指望。我现在说的不是钱没，不是谁的，我说的就是我被诈骗了，然后钱没有了，这个事情是个事实，我没骗您。
1: 幼稚你，荒唐！你编的荒不荒唐？你编这么个故事，你骗我，谁信呢？真有你的！
3: 王叔，我们要去哪儿啊？去干什么呀？
4: 江总吩咐了，说您到了自然就知道，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
5: 奶奶，江总在里面等你呢。

0: 不生气了吧？估计我们有段时间见不到了，我还真舍不得。
1: 你要去哪儿？
0: 不是我，是你。我已经安排好了，你跟佳巧去三亚待几天散散心，行李我已经让他帮你收拾好了，明天一早就走。我好像没有说过我要去三亚啊。
1: 我好像没有说过我要去三亚啊。
0: 是我想让你去。等我处理完了徐素敏的事情，你们再回来。
1: 我准备在下个月办个展，我最近挺忙的，我走不开。
0: 向南，你怎么就看不见事情的重点呢？重点是什么？徐素敏这次回来，她不达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不希望你跟她有太多的正面冲突。
1: 但你也不能直接替我做决定吧？好，我现在征求你的意见，去三亚待几天，行吗？不行，我不去。你别耍性子了好吗？老姜，我没有耍性子，我知道他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找你要钱吗？
0: 但是我没有必要处处躲着他吧，
1: 我可以不跟他发生任何正面的冲突，我去工作室待着不行吗？
0: 向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叫以退为进，你就听我的安排。
1: 我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工作。
0: 你做的那些也叫工作？
1: 哦，我做的这些不叫工作吗？在你看来，我做的事情一点价值都没有是吗？
0: 价值是要产生效益的，是要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向南，
1: 看得见的价值是什么？钱吗？
0: 难道不是吗？

0: 好了，我一会儿要去公司开会，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儿，明天一早我送你去机场。喂，韩哥，今天想起给我打电话。
1: 哎，那个，你方不方便？你身边现在有人吗？你人在哪儿啊？上班时间肯定在单位啊，有什么事你说。啊。
0: 哎，怎么跟你说呢？就是这个，嗯，
1: 什么事儿你说啊？晚上想请我吃饭，有时间啊，有时间。
0: 我出事儿了。

0: 这儿是一式两份，一个是银行流水，一个就是当时的聊天记录。一份交给警察，已经上报上去了，一份给您看。
1: 你真是为了他连底裤都不要了是吧？就是，妈，我现在呢，就是什么都不想，就真的不想想那么多，就是想好聚好散。你这一旦要传开了，你将来在昆山怎么混？
0: 不是。 不是我也不想传开，这不是您不信吗？你还是我儿子吗你？我见过没出息的，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

他没对不起咱们，是咱们对不起他。就算您要去打官司，也是咱们赔钱。

0: 哎，向南，你怎么回来了？哦，对，回来了。嗯，刚好有你的快递。我的？嗯。什么呀？
1: 防狼喷雾。啊？我姐给我寄的。
0: 我问问他，环境不错，蚊子太多。那谁吧？我不是那谁，我是你们的金主。你来干什么？找你算账啊？我们没有什么账可以算，请你出去。 你把我鼻子搞歪了，那么贵的一只鼻子，不得找你好好算算账？你发什么疯？告诉你，小姑娘，你听好了，别说你，就是江宏斌把我惹毛了，我都能给他端了，一锅端。到时候我看你还能有心思当你的富太太。

0: 你到底在干什么？香兰，我让你出去三亚待几天，你偏不听，你非要跟他对着干。不是我要跟他对着干，他跑到我工作室去挑事儿，他把我那东西都砸了，他还要去砸依依的毕业作品。我根本不关心你那些什么破玻璃。你知道你这么一闹，我损失有多大吗？我失去了所有跟他谈判的资本。你跟他谈什么判啊？你欠他东西吗？
1: 我不欠他什么。
0: 那为什么要谈判？
1: 我没有选择，
0: 那为什么没有选择呢？
1: 你不该知道的，别问。

0: 你怎么来了？
1: 那个，你搬回住几天吧。这是我家，我想住多久住多久，你管得着吗？
0: 对，我管不了。就是，原来和你说一下，那个我妈要搬走了。然后家里那个墙啊，我计划着我找人去这两天给拆了，都收拾好了之后呢，我跟你说你再回来。
1: 为什么呀？
0: 他为什么突然会搬走啊？这不重要。不是，你要是不信的话呢，我觉得你也继续住这儿也没问题啊。我就来和你汇报一下。你那个还辞职吗？对啊。行。
1: 咱俩那离婚手续啊，还办吗？办。只不过冷凝期届满后一直没办，被视为撤回，所以我们要重新申请。
0: 办。行。

0: 向前，你回来了。
1: 哎，小姨，哎，孩子们呢？
0: 高平带着楼下玩呢。啊，
1: 高平回来了。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0: 明天我就回去了，还是给你们多买一点吧。
1: 真的那么急吗？
0: 方圆住院了。
1: 严重吗？
0: 胃出血，挺严重的。
1: 那您回去看一下，如果说特别严重的话，你看要不要到上海来看一下？
0: 不用不用，也没那么严重，他这胃病是老毛病了。

0: 等我回去给他慢慢调理吧。向前，对不起啊，也没等你再找个阿姨。
1: 您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孩子生病了，妈妈回去照顾很正常。
0: 我怕你们没时间去超市，就多买了一点肉。这些肋排是带软骨的，聪聪爱吃。这两盒鸡翅呢，是给琪琪准备的。青菜什么的，我没敢买太多，怕不新鲜。你爱吃蘑菇，我买了挺多蘑菇的，记得吃啊，放不了太久。
1: 小姨，要不等方圆好一点了，您再回来。
0: 我不回来了，我。
2: 亲爱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很快我就能离婚了。
3: 怎么了，
4: 小叶？
3: 哎呦喂！我不行呀！
1: 您怎么了？
5: 向前，高平他……
3: 来，进门换鞋。
6: 来了，妈妈，我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1: 回来了，我的宝宝。
3: 哎，坐好。哎呦！穿上。
7: 你们两个人去找姨奶奶洗手。
3: 去洗手。
1: 哎，来来，我带你洗手了。
8: 好好好。
1: 来，
6: 洗手喽。嗯。
1: 玩的高兴吗？
6: 高兴。
2: 怎么了？
1: 方圆到底是怎么了？小姨一会儿说严重，一会儿说不严重，是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吗？
2: 反正我听说挺麻烦的。
1: 哦，你不是在老家那边还有医学院的同学吗？你有帮小姨安排吗？
2: 有，都安排好了。放心吧，让孩子我那一身臭汗，我带他们洗澡去。
3: 宋琪琪，洗完手过来洗澡啊！
1: 林经理，您方便吗？现在方不方便通个电话？哎喂，哎，你好，林经理。那个。方圆这段时间在公司工作怎么样啊？
9: 啊，这孩子挺好的，怎么了？
1: 哦，他这如果胃大出血啊，住医院，肯定得请一段时间假，给您添麻烦了啊。
9: 方圆胃出血？不会吧，您是不是听错了？我刚才看见他骑摩托车下班了。
1: 哦，那可能是我听错了，不好意思啊，那个还得麻烦您多关照方圆啊，谢谢。
9: 好，那我先去
1: 忙了。哎，拜拜。高平，高平，你能再过来一下吗？
2: 怎么了？
1: 方圆真的生病了吗？我刚才给他经理打电话，不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胃出血了，是不是得请假一段时间？因为他那个工作不是我介绍的吗？然后他们经理说刚才看到方圆下班骑摩托车回家了。我现在这有点错乱，而且小姨最近也恍恍惚惚的，你没觉得吗？

0: 是出了什么我不能知道的事情吗？如果是你们家的事儿，你不想跟我说，那我就不问了。
1: 小姨觉得压力太大，想走。小姨有什么压力啊？
0: 反正自从他来了以后，我俩老是因为小事吵架，而且你老是对他问东问西的，他夹在中间很难做，所以不太开心，想走。
1: 我没有问东问西，我就问过一次，就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问一下也很正常吧？
0: 对啊，这就是问题啊，就是你觉得你说的话都很正常，但是你的行为就是在给别人压力。你就好比这件事儿。 那小姨她就是想走，她觉得自己不开心，她就觉得说一句方言病了，可能就搪塞一下，这事儿就过去了。那很多事儿其实就这么糊弄过去就可以了。你非得打这个电话问的那么清楚，那接下来呢？你当面拆穿她，让她下不来台吗？我没有啊，
1: 不管打电话还是干什么，我都是想帮小姨啊。
0: 行吧，你觉得你是在帮她就行。 他想走，你就让他走吧，啊，没必要，没必要打这个电话。

0: 小姨，怎么了？
1: 没事儿。你要洗衣服呀？来，给我吧。
0: 不是，您怎么把掏出来的东西又放回去了？
1: 都是些没用的，就是用过的2张温泉票。
0: 温泉票？是，不管是什么票，洗衣服的时候也得把兜掏干净了。您掏出来吧。
1: 这都用过了的，等会儿我处理就行了，好吧？
0: 给我吧，我来处理。

0: 小姨，咱们生活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面，您觉得我这个人疑心重吗？没有，我觉得你挺好的。
1: 我知道方圆没生病，您又这么着急要走，是觉得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压力太大？没有。
0: 你别多想了，不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方圆的问题，那是两个孩子太调皮。不是，都说了，不是你的问题。小姨，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段时间呢，磨合的都挺好的，您要走，我也挺舍不得您的。
2: 就是想问问，咱们现在的问题还能不能解决？
3: 向前，别问我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又跟小姨说什么呢？小姨，你行李还没收拾完呢，你去收拾吧。 说什么呢？我跟陆老师去泡的，怎么了？
0: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去泡温泉啊？
3: 他是我的导师，他让我陪他去泡温泉，我能不去吗？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为什么小姨看到这个第一反应是要藏起来呢？
3: 我怎么会知道？

0: 你什么意思呢？哦，你觉得这是我跟李叔去跑的，对吧？
1: 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呢。前两天我好像看到李叔发了个朋友圈，就是在苏州泡温泉。再加上小姨看到这两张票，就慌慌张张的藏起来了。你说怎么能让人不联想点什么，怀疑点什么呢？
0: 对对，你怀疑吧，怀疑吧，我无所谓。
1: 行，那明天我就去问一下陆老师，我们最近是不是有那么多课题要在苏州泡着温泉去讨论？实在不行，我就去一趟温泉，应该很好问吧。
0: 有李叔，行了吧？

0: 他想考陆老师博士，我根本就不关心谁考不考谁的博士生。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你要跟我撒谎。我没有骗你，李叔是去了，但陆老师也去泡温泉了呀。我们很多人一块去的，还有别的同学呢。我跟李叔就是门口碰见了，我顺手把他的票一起捡了，塞进了兜里，就这么简单。
1: 那为什么小姨看到这两张票反应这么大？除非小姨是知道的，李叔跟你一起去了苏州泡了温泉，所以他是在帮你隐瞒，才有心理压力，才想从这个家里离开，对吧？
0: 对，是。
1: 那你为什么要说是我把小姨逼走的呢？
0: 那你刚刚，你不是也是经常这样逼他吗？没问题。
1: 可是你明明已经知道我非常的不愿意让你跟李叔有接触，你还是要跟他一起去苏州。
0: 那是陆老师让他去的，我怎么办？我拦着他吗？
1: 你一会儿说他要考陆老师的博士，一会儿说陆老师邀请他一起去的，我不知道那句话是真的，那句话是假的。

0: 哎，向南，我给你发的视频你收到了吗？
1: 看了呀，怎么了？
0: 你现在在哪儿呢？
1: 工作室忙着呢。
0: 我跟你说啊，我哥跟许素敏大吵了一架，把他打发走了。

0: 他现在哭着喊着让你回来呢。
1: 哦。
0: 喂。

0: 进来，小姨。
1: 哎，
0: 这个你拿着。
1: 哎呀，不行，你已经给我发了不少工资了，这钱我不能要。
0: 小姨，您拿着吧。您是我们的长辈，我跟高平孝敬您是应该的。啊，现在方圆也有正式的工作了，您也不用操那么多心了，也是该回家休息休息，旅游旅游。
1: 小姐，谢谢你。
0: 那您收拾，明天早晨我送孩子们上幼儿园，我就不去车站送您了。
1: 哎，哎，等一会儿。这个护身符是我出门前请的，保平安的，你留着啊。小姨希望你能一切都顺利。
0: 好，谢谢小姨。
1: 以后啊，做什么事情别只考虑高平，你也得多为自己考虑考虑，记住了吗？
0: 嗯，记住了。那你说啥，小姨？

0: 咱们做人呢，得知足。向前带你可不薄啊。
1: 他对我是挺好的，但是我对他对孩子也不差吧。
0: 那你为什么还想离婚呢？
1: 所以咱们是自己人，我跟你说实话，本来如果能够好好的留院，我是想跟他们太太平平过下去。人心都是肉长的，毕竟也这么多年，对他的两个孩子都是有感情。但是我现在没路了，我读了一辈子书，我难道甘心我下半辈子做一个在家里边洗衣服、做饭、带孩子、等着自己老婆回家吃饭的男人吗？国外有那么多好的研究机构、好的大学，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试一下，我为什么不出去拼一把？我要一辈子困死在这个地方。
0: 可你这样太对不起他了。
1: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我得先对得起我自己。

0: 慢点，小心那个墙。对，帮看着点。对，好，好，好，谢谢。
1: 严峰，
0: 哎，嫂子，你回来了。啊，
1: 这什么情况啊？这个？
0: 哦，我哥跟我说，今天无论如何，赶快把这个墙给拆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阿姨已经搬走了。
1: 啊？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海洋哥跟他妈说你们家的存款都被诈骗了，但是阿姨就是不相信。 韩哥也没办法了，就去找小司不办了。阿姨一气之下也走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很快就传遍了，韩哥以后这头算彻底就抬不起来了。
2: 哎妈！哎呀，
3: 阿姨！
2: 哎呀，不，这怎么拆了呢？老太太搬走了？
0: 搬走了。
4: 搬走了。
2: 那是真想明白了，还是又想出别的主意了？
4: 哎，妈，你别问了，你这带着什么呀？
2: 这不是你这是做不了饭吗？你爸让给你送点吃的来。
4: 我又自己不是不会吃饭，
2: 别过去，别过去，你也没吃呢吧？
0: 没吃。
4: 一块吃吧。
0: 啊。
4: 哎，这家里灰那么大，人全放怎么在这吃呀？
2: 圆圆，你出门了吗？我现在准备出门了啊，然后你把那个把地址的冰柜再给我放一个。
4: 小林走了。
5: 嗯。
4: 孩子们，我送幼儿园了。嗯，今天我也可以接他们，我就见一个客户，没有别的事儿。
5: 嗯。
4: 你呢？
5: 你不是有我车定位吗？自己看看呗。

0: 行，说了多少遍，别给我送饭了，不嫌折腾啊！我约了邓海洋去民政局办手续了。他同意了？啊，同意了。
1: 那提什么条件啊？
0: 没提什么条件。
1: 哟，这突然没什么条件，我倒觉得不踏实了。
0: 哎呀，不吵不闹，不是挺好的吗？回头你跟我爸也说一声，让他也放心。
1: 那工作就不用辞了吧？辞啊！我在上海投了几份简历，有2家公司应招我去面试了。就算他妈不闹，我早想辞职。
0: 上海多远呀？你就那么想离开我们呀？
1: 说什么呢，妈？上海怎么远啊？来回跑不是很正常吗？就算我在上海工作，我得回昆山住啊。那上海房子那么贵，我也租不起。
0: 来回跑太辛苦了。
1: 干什么不辛苦啊？
0: 行了，走吧，回家睡个回笼觉，好不好？那么早跑了，你再想想。
1: 哦，我知道，嗯，赶紧回去吧。到家给我发个信息啊。
0: 啊啊啊！嗯。

0: 这个对你们来说，它就是不影响正常通行的。
1: 不看车的啊，太太，早午在开会呢。
2: 哦，我拿了点东西给他。
1: 哦，那我帮你拿进去。
2: 啊，不用不用，你忙吧，我去办公室等他。
1: 好。
0: 哦，对。

0: 夏楠，你在找什么？这不是徐素敏的包吗？为什么在这儿啊？江家巧跟我说，你把他打发走了，那为什么包留在这儿没有带走？这里是我办公的地方，有什么事情回家说。你跟徐素敏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没必要知道。
1: 你什么事都瞒着我，都不跟我说的话，我们算是一家人吗？
0: 我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跟你汇报。
1: 那徐素敏回来的事情，你提前就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
0: 我告诉你，他就不回来了吗？
1: 你至少可以跟我商量一下。你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直接通知我的话，你把我当什么？当摆设吗？
0: 好，你不是想知道徐素敏的包为什么会在这儿吗？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包，是我第一单生意赚的钱买给徐素敏的。他回加拿大之前，说要把包留下，跟我彻底做个了断。我还没来得及处理，你还想知道什么？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我给了他这个数，一个亿。他说他在加拿大投资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 我本来是想慢慢的跟他解决这件事情，没想到你们闹到了这个地步。后来他直接威胁我说，让我永远也见不到女儿。你知道我有多久没见过江晓彤吗？你知道我多在乎我女儿吗？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0: 小南，有些事情我没跟你说，是不想给你太大压力。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1: 另外，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小童马上要回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了，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把他照顾好。

0: 腿好啦，
1: 差不多了。
2: 那个证件、照片带齐了吗？
1: 第二次来了，肯定带齐了。
2: 行吧，那走吧。
1: 哎，得排队里头。
2: 我知道，又不是第一次来，我去拿号。
1: 拿了，里头人特别多，在外面等着。

0: 今天办手续，你妈知道吗？没跟她说。这么大喜事得告诉她呀。她估计已经对我放弃了吧？那我得祝贺你啊！
1: 怎么可祝贺？她都把我赶出家门了。
0: 赶出去了？你住哪儿啊？住前锋家呀？你也不能一直住别人家呀。
2: 我住哪儿要你管？哎，要排队啊！我愿意排队，让你管。你们俩先把这个表格填。几个常规问题啊，双方是否都具备行为能力？
3: 是。
2: 啊，离婚是否是双方自愿？
4: 是。
2: 子女问题是否是？
5: 没孩子。
3: 没孩子。
2: 请二位听我把话说完好吗？夫妻双方财产是否分割的？是。你们真的就不能把问题听完吗？
6: 不好意思，您继续。
2: 如果有一方生活确实遇到了困难，双方是否就经济帮助问题达成协议，支付方法是否妥当？
6: 不妥当就不能离婚吗？登记完之后有30天冷静期，你们知道吧？那个这样，你也别说了，直接把表格给我们就行了。你们二位很熟悉离婚流程啊，是第一次来离婚吗？不是啊。哦，请二位去那边填写一下表格。好，谢谢。
0: 干嘛呀？非给工作人员过去干嘛呀？要你管！哎，我就知道你一填表就写错了。
6: 填错怎么了？又不影响。
0: 影响大了，错了人家不给你办手续。
6: 糊了不就完了吗？乱七八糟。离婚原因写什么？感情破裂。还有别的原因吗？
0: 你想写什么呀？
6: 我想写就实事求是啊。就比如就是，你为什么那么想离婚呢？
0: 就是感情破裂。
6: 你爱过我吗？
0: 我恶心啊你！行，知道了，就是没爱过。随便你怎么想。你写的什么呀？直接写感情破裂不就行了吗？
6: 没有爱过，怎么破裂？
0: 你是不是有病？

0: 下月店之后过来取车，别忘了。
1: 忘不了。
0: 那个，回头你把车开走吧。
1: 不用了。
0: 反正我也开不了。

家里还有一些我没收拾完的东西，找机会我再去收拾。

0: 今天爸爸怎么没来接我们啊？
1: 爸爸今天有事儿。
0: 妈妈，你是不高兴吗？
1: 没有啊。
0: 李老师今天会来吗？
1: 李老师最近都不会来。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李老师要忙着毕业。
0: 但是我们的粘土还没做完呢。
1: 妈妈可以跟你们一起做呀。
0: 可是妈妈你根本不会做呀。
1: 不会做，我可以找视频学一下呀。
0: 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李老师？
1: 谁跟你说了我不喜欢李老师？
0: 每一次李老师来我们家，都会跟爸爸生气。
1: 大人生气不会只是因为喜欢一个人或者不喜欢一个人。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啊。走吧，今天回家妈妈给你们做粘土啊。

0: 不睡，嗯，你怎么又不睡了？你不害我，就睡不踏实。哎，
1: 对不起，忘了。相中怎么说呢？问他也不跟我说呀。海洋这妈妈有点意思，翻来覆去的书他能折腾。
0: 突然说收手就收手了，明天得去问问海洋。别问了，婚都离了，手续办完了，就没有关系了。你去问那是人家家的事儿，不合适。那周末不相中不就回来了吗？你当面侧面问问他。

啊，对了，那个过几天就你生日了，这次我可能没法送你礼物了，但是我刚才想了一下，就可能啊，就刚才咱们俩离婚这事儿，就是送你最好的生日礼物吧。

0: 写的什么呀？直接写感情破裂不就行了吗？
1: 没有爱过，怎么破裂？
2: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3: 怎么样？
2: 你有没有爱过我？哪怕只有一点点。
4: 很重要。
5: 绿色粘土捏一片大大的芦苇叶子，压一些纹路，给它包起来。都喜欢吃什么馅的粽子呢？底下抹平。
0: 喂。
6: 哎，嫂子，你在家呢？
0: 哎，大圆，我在家呢，怎么了？
6: 你能过来接一下高平吗？喝多了，我靠！
7: 我这是醉得一塌糊涂。
0: 你们在哪儿啊？
6: 我们在 KTV。你过来接他一下吧，真的，我没见他这么醉过。
0: 哦，行，那你把那个位置发给我吧，我现在过来。
7: 好，你过来接他一下。
0: 哎，好，我来。

0: 哎，嫂子，这边，喝多了。我说这，你最近是不是有毛病？本来听我拉货不进招呼，他这一杯一杯借酒消愁，还在包厢里，
1: 我就不去了啊，
0: 等还有朋友等你。
2: 哦哦。

0: 走吧，回家吧。
1: 聪聪跟琪琪还在家等着你呢。

0: 你睡了吗？不是，我想问一下，这大圆不是已经留院了吗？怎么又能申请出国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你问一下你们所里啊，太逗了，他们为什么要把留院的名额给一个要出国的人呢？
1: 不想问了，没有意义。
0: 那大圆已经出国了，这个留院的名额是不是就可以给你呢？
1: 我不想问了，我不想问了，行吧？我觉得我就想安安稳稳的毕业，别的问来问去、争来争去的没有意义。我累了，我真的累了。
0: 但是你不是想毕业了以后留院吗？现在刚好大圆要出国了，就问一下呀。
1: 我这段时间睡书房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这段时间睡书房吧。
0: 为什么？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有多难受，你也不知道我压力有多大。生活、工作、感情上，你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

0: 反正来喝了啊。
1: 妈妈，早上好。
2: 早，我的宝贝们。
3: 爸爸，能不能让于老师回来呀？
0: 于老师很忙，他有很多自己的事儿。
3: 可是我们的粘土 family 还没做完呢，做完就有小红花了。我真的很想收到老师的表扬，
4: 我也很想收到老师的表扬。
0: 好的，爸爸知道了啊，赶紧你们先收收书包，马上准备上学了啊，去吧去吧。
3: 好，
0: 我一会儿过来帮你弄啊。
3: 好的，爸爸。
0: 能不能让李叔回来一趟，带着孩子们把粘土做完？我不想让孩子们失望。咱们之间的事儿也没有必要牵扯到孩子，对吧？你想一想吧，我去帮他们收拾。

0: 哎，看看，以后这就是你们家。小童。Who
1: are you？
2: 我是姑姑呀，你不认识我啦？啊？小姑。
1: 我小时候一直牵着你的呀。
0: 你找人了？

0: 是不是更好看了啊？
1: 不好看。
0: 哎呀，你这样小姑会伤心。
2: 好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童。
0: 你好，小童。
2: 这就是夏楠。
3: 你想让我怎么叫她呀？大姐、阿姨，还是小妈？
0: 哎呀，你叫我夏楠就行。
2: 对，何姐。
4: 哎。
2: 先带小童看看她房间。
4: 好嘞，小童，跟我来。
0: 长这么大了，
4: 来，小童，看看你的房间。

1: 你们有别的房间啊？这是太太专门为你布置的。布置粉色，恶心死了！看着就想吐。
2: 想吐你就吐。
3: 发什么神经？
4: 你们能不能别在房间里放照片啊？
2: 你能不能懂点礼貌？
0: 没事，小彤，你要是不喜欢这个颜色的话，我们一点点给你改了。
2: 不用，小南，不用改。 就这样。不是每个女孩都喜欢粉色
0: ，OK？
2: 不 OK。
0: You leave me no choice anyway。
2: 以后在家里讲中文，这不是在加拿大。

0: 一身的臭毛病，都是徐素明给惯的，嚣张跋扈，自以为是。
1: 你怎么没让他早点回来呢？
0: 你以为我不想啊？他妈不同意。要不是这次重新谈条件，他还回不来呢。
1: 我东西呢？拳击手套那些。
0: 你不会叫人啊？我东西呢？扔了。你为什么要扔我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吗？第一，你那些破烂在这用不上。第二，我是你爸，我有权利这么做，懂吗？滚！
1: 你真把他东西都给扔了呀？
0: 没有，我给他收起来了。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老姜他才10几岁，正是青春期，你这么跟他拧着来，只会加深矛盾的。
0: 现在如果不好好管的话，以后就更来不及了。

0: 钟吗？
1: 啊，我是象征，
0: 我是花花肠子。啊，你好，我是鱼月。嗯，我们这儿都叫花名。
1: 啊，我叫蕙质兰心。
0: 好古代的名字啊！那兰心姐，欢迎你来到21世纪。来，这边请。
2: 我以后要做一个小花园。
3: 你要做花园啊？那你选哪些颜色做花园呀？
2: 嗯，我准备先弄绿色，然后一会儿再做绿色的小草。啊，
3: 那我们先把这个 family 给弄好，好不好？
4: 好。聪聪、琪琪，
5: 妈，快来看我跟姐姐做的粘土 family。
6: 妈妈，快来看。
4: 来，嫂子。妈妈看一下。
5: 妈妈，你来看。这个是妈妈，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外公，这个是外婆，这个是琪琪，这个是聪聪。
4: 哇，你们两个人做的太好了，要不要做一个二姨跟小姨？
5: 好，
3: 那我们再捏一个二姨，再捏一个小姨，好不好？
5: 还有二姑奶奶呢。嗯，
3: 那我们就再捏一个二姑奶奶。
5: 好。

0: 还差一点点。
1: 有必要吗？
2: 什么有必要吗？
1: 家里的摄像头突然打开了。
2: 我不知道，不是我开的。
1: 家里面的摄像头那么长时间没开过了，今天突然打开了，是李叔发现的。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多下不来台吗？
2: 我觉得很奇怪，李叔一个家庭老师为什么要关注我家里面的监控开没开呢？
1: 你让我把李叔叫回来给孩子们上课，然后把摄像头打开了，你想拍什么？
2: 我同意李叔回来是为了不让孩子们难过，想让他们把粘土作品完成，就这么简单，也希望咱们的关系能恢复到平静的时候。
1: 芊芊，我真的搞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看不惯李叔可以，你让他家里走没问题，但是单位怎么办啊？我跟他在一个单位工作，他还要考陆老师的博士，如果考取了，我们还要一起待三年，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三年都要为这事吵架吗？就算他走了，还会有王叔刘叔，我身边不可能没有异性同事吧。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的关系缓和一点，你是不是应该多给我一点信任，而不是用这么低级的手段？
2: 我用什么低级的手段了？我好像从来没有怀疑或者质疑过你跟你任何女同学、女同事之间的关系吧？我觉得你的反应有点过激。

0: 我们来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主性命啊，立刻定无应戏，得定众官。何姓兄红鸡就花为谁，不来当休家万分。

个。

0: 起出来。
1: 滚！彩家出来。
0: 吼！彩家出来。
1: 想讲恁彩子的纸棒来什么位呀、啊？
0: 为何的纸棒来的塔子啊，多也不正色细密。
1: 我都听见，你阿不知。
0: 你听见什么？
1: 生命求你送挂衣，有无？
0: 啊，几位为父是，个人命求你送挂衣，几人心

0: 是最基本，咱当到家当成困，这都是咱的缘。
1: 哼，我甲恁通通无钱，严叔叔。

勇哥啊。

0: 内面家庭过来
1: 来嘞。
2: 公子有啥紧好烦？
3: 定是想要自由换。
2: 公子在上，奴才叩头。
0: 免
2: 是
3: 阿伯在公子，还奴才跟随。无米车应啊！
0: 唉，日落人就乱，心头里苍苍，令人心一何气气？随本公子捡起油烧折换。
2: 公子，无咱来去总村伊油烧折换如何啊？
0: 你且心好，家丁多

0: 不是别人，从春以来大马变死，只有一挂粉头，大家好头咸烟头，后生家看去是较风风好，老风骚看去是烂难老。我这大以来，大家磨着何起操，老生我笑啊嘴里喜呀。看此时，伊是点灯是做，伊咪也无见人起来教。
1: 来咯，来

0: 心有礼咯。
1: 免了免了，
0: 无在金公子今日要佚佗什么？
1: 有啥新鲜的最近享受？
0: 有，新套一出宫球舞，公子也未曾欣赏。
1: 那就让本公子开开眼界。
0: 请。

0: 娘子们。
1: 呀！
0: 嘴。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只是上课太疼了而已。我知道，
1: 傻子，
0: 我没有在说你，我是在说我自己。
1: 我也知道。

0: 好香啊，隔着坛子都能闻到。
1: 梨花烧是豫州特产，今早圣上兴起要召见，估计是冷够了我，准备让我正式带兵了。给他带一坛好酒过去，也算助我离指战之梦更近点。 这些人不对，小心点！
2: 站住！老子光明正大在这儿喝酒，轮得到你小子在这儿说三道四啊？啊！弄他！

0: 撤！
1: 谁指使你的？
0: 啊呸！
1: 不说是吧？把你的手段使出来，好好劝劝。
2: 是。
0: 我说，是启禀县主派我们来的。
1: 果然是他。
2: 您跟金明县主到底结了什么仇？
1: 去年端午，我为了讨圣上欢心，微服扮成了沙中部的平民，在赛马会上抢走了他的彩球。前几日，我又处罚了他们沙西部的人。
2: 那这些人怎么处置？
1: 先绑起来，送到我帐下再说。
2: 是。
3: 咱们去哪儿呀？
4: 我先跟你卖个关子，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二殿下安好。
4: 同光表哥，你来的正好。这位呢，是贵妃姨母的侄女，出国公的女儿，金明县主初月，算起来也是你的远房表妹。今天太阳不错，要不要一起跑圈马？
1: 表妹吗？没看出来。圣上宣召，失陪。
4: 哎，阿月，你别放在心上，他就那个性子。
3: 他还不配我放在心上呢。
4: 那你觉得他才貌如何？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不是误会，是过节。咱们走吧。
4: 哎，等等，贵妃姨母特意让姑带你走这条路，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先见上一面。怎么又冒出什么过节来？
3: 我为什么要跟他先见上一面啊？
4: 你们俩不是赐婚了吗？
3: 他不就是个羽林卫的人吗？圣上说要给我赐婚的那是长庆侯。
4: 圣上给同光的爵位就是长庆侯啊。
1: 赐婚？
5: 怎么不同意啊？
1: 臣不敢。臣只是有些意外。毕竟像金明县主这样的名门贵女，连太子妃也做得，又怎瞧得上臣？
5: 朕就知道你富足不显，所以才特地为你觅得一个足够威风的岳家。
2: 金明县主，可他不是刚刚才让人对侯爷您……
1: 都说无益，生命不可违。
2: 可是，
1: 除了我讨厌他，他又想杀我这两天之外。能做出国公的女婿，对我倒是好处多多。看来老头子是又想起用我了，才会下这么大的血本。拿到吴国的10万两黄金，就又想打仗了。我们这位圣上，总喜欢不义之战。
2: 能掌兵权，对主上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天门关一战，劳民伤财的地方多了。老头子又想抢掠别国，边陲的百姓们可就又得被祸害拖累了。
6: 恭喜长庆侯，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这桩婚事你一定很满意，很开心。
1: 娘娘说的是，圣上恩典，臣感激涕零。

虽然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但我依然还是希望你能够安乐如意的活着，找一个值得你爱的男人，有一个属于你的孩子。

0: 他还活着，宁头儿，你下达过的任务，我孙浪从来没有违抗过。但这一次，我不懂你，
1: 你没发话，我啥也没说，给我一个解释。
2: 第一，如意的确是朱一卫的前唆使人信，但是5年前因遭人陷害不得不假死离开。第二，是我主动找他合作的，他负责教授殿下关于安国的一切，我帮他复仇。第三，我已经反复确认过，他手上的确有几条六道堂的人命，但都是赵记的亲信党羽，他跟我们使团里的所有人。 都没有仇怨，这六道堂也好，朱一卫也罢，我们都是那些掌权人的工具，很多事根本无法顺从本心，你们应该都明白。第四，他扮成天机分部的朱一卫，只是为了查明他仇人的下落，并没有出卖使团的任何秘密。他明明以前就是朱一卫，现在还要扮作朱一卫。
1: 一句和我们几个没仇没怨就算了，尊朗的爹柴明，还有之前割到的弟兄们，就多少死在安国人的手上。你算过吗？
2: 他不是安国人，当年也是被卖给朱一卫，身不由己。各为其主就是剑客的命。
1: 难道我们没有杀过朱一卫的人吗？
3: 朱一卫盗走军情，在天门关战场上战死的将士们又何止上万？要不是他们造谣栽赃，柴明又何至于在战死之后不得不背负叛徒的骂名？
4: 害死他们的是朱一卫吗？难道不是出卖军情的胡太监？要不是圣上战前听信谗言，贸然迎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3: 既然为了他质疑圣上，没错，我是六道堂的人，我奉圣上为主，但在我心里，百姓、兄弟、同伴，要比他的命更重要。更何况这一切都跟如意无关，你被人如意迷得神魂颠倒，连自己是哪边的都忘。
1: 跟你这么多年兄弟，啊，我宁远舟是一个随便被人迷得神魂颠倒、不分是非黑白的人吗？啊，你告诉我，我是吗？

如意，他要真想害我们，他早就可以动手了。千昭，你是不是忘了他在天星峡救过你，救过我们所有人？四郎，我们中蒙汗要的时候，是谁把殿下找回来的？世子，是谁陪你去的青金山，去抓毒蛇救原路的？ 所以你能告诉我，他用性命来帮助使团，我为什么不能救他？为什么不能帮他？他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但是他因为你，因为你，因为你们，他愿意相信你，拿你们当做同伴，但你们却要杀他，你知道他心里有多难过、多痛苦吗？这是我们六道唐人该做的事儿吗？是吗？

0: 我去看看他。别和老钱计较了。本来我也以为他早早的离开了天道，跟大家没什么太深的感情。昨天晚上他喝多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把柴明他们当做亲弟弟。只是他这个人心思重。
1: 平时又一副死人脸，什么都藏在心里，从来不说出来。我知道，我也是为了替柴明他们洗脱冤屈，才决定去安国的。再给老钱点时间吧，我相信他会想明白的。对了，昨天这么大阵仗，怎么应付的安国人？放心吧，外边的人都以为是劫匪突袭了使团，现在除了商队的人。
2: 使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美人是朱一卫的事。
3: 杜长史也直接去找了申屠师发难，硬说他是这一次的背后主使。劫持殿下是为了破坏两国和谈。申屠师一听，立马抬头就变了，不但只添发誓，撇清自己的关系，还派人来伺候。一会儿，还说要亲自来慰问殿下。此刻，多半在排查吴忠生的那些悍匪。
1: 好，那就让他们去查吧。
3: 这安国人送来的奴婢里面一定有奸细。十三，这是如意当时跟朱一卫接头用的人皮面具，一会儿你找个假的尸体，把这个面具戴上，送去花人场。
2: 好，
3: 别录。
2: 嗯，
3: 一会儿你装作你如意姐的样子出去晃一圈，这样奸细就会认为跟他接头的人已经死了，不会怀疑如意的身份。
2: 是。
3: 你说，我们还能见到美人吗？
2: 他身上有三处致命伤，我耗尽内力才险险保他一命。你说呢？如意姐现在肯定不好受吧？上一次与我们一起吃羊肉的时候，她还那么高兴和我们一起跳舞，可现在。

0: 我去看看殿下。
1: 晚上一宿都没有睡着，不知道如懿姐现在在哪里，身上的伤有没有好一点？杜大人，以后如懿姐不在，孤该怎么办呀？一会儿还要去见申屠赤，孤真怕露馅儿。
0: 殿下，您对自己要有信心，经过昨晚那么大的事，您都能处变不惊，见个申屠赤，应该更不在话下呀。
1: 好吧，殿下，臣有个不情之请。臣知道殿下讨厌申屠赤，但等一下你见了他，他有任何邀约，比如赴宴之类，只要臣不反对，您一定要答应他。
0: 为什么？
1: 两国相交，不光在于食。 还在于事。我朝兵败安国，本来在时，我们就输了一筹，是以申屠赤之前才那么盛气凌人。但现在他放下身段前来拜见殿下，无非就是想试探一下殿下的反应。
0: 古董了，得让安国人知道姑不是个软蛋，以后使团行事，说不定就能顺利点。
1: 殿下真是冰雪聪明。说句不敬之言，老臣刚出发时，还对殿下出任营地时一职心存犹疑。但这一路看来，殿下做的是越来越好，不愧是先帝之子。
0: 真的，
1: 老臣怎敢信口开河呀？殿下，宁大人能找到仁姑娘这位良师，当真是不拘一格。
0: 慧眼识才，只是老臣没有想到，这位仁姑娘，她竟然是……我有一事不解，怎么在您知道如懿姐是朱一位的左使之后，居然不像钱大哥他们那么生气，反而言语中还对她颇为赞赏？
1: 因为老臣一直铭记先帝之言，判断一个人，不要看他来自哪里，而要看他的所言所行和他能为百姓做些什么。仁姑娘一路上为了使团肝脑涂地，不顾生死，也正是因为这样，臣相信她对殿下、对使团的用心。
0: 多谢大人教我。

0: 这个是在院子里找到的。如意受伤的时候，迷迷糊糊的说了一些话，但大概的意思，这个是买给你的。
1: 我听十三说了你们的事儿，他应该是想用这个唐突向你道歉吧。他打我，是不是因为他是朱一卫？
0: 不是的，因为昭吉皇后是他非常敬重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我跟袁璐一样。
1: 不该骂昭杰皇后，恩州哥哥，刚才杜章氏教了我许多，我大约是明白了些。可是，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
0: 其实谁都没有错，只是造化弄人罢了。不过，你只要记得你如意姐对你很好。 这就够了。
2: 殿下，申屠氏在外候见，使团的人也在外面候着了。
1: 好，我这就去。

0: 我不方便陪你去，但十三和钱少他们会护好你的。
1: 我不怕，我会好好应对申屠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如意姐交给我的一切。还有那只唐突。

0: 头儿，你怎么了？
1: 没事儿，我年龄耗尽了，就容易的手有时候有点伤。这淤血吐出来好多了，
0: 我去找捷大哥抓药。
1: 来，胡兰，他们在前面应对安国人呢，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
0: 可你
1: 没事儿，待会儿把血收拾了，别让他们担心。啊，放心吧。

0: 李王受了惊吓，脸色有些白，但是跟申屠将军交谈时还算从容，谈起两国的政局也头头是道。
1: 看来这个吴国的李王，并不像传闻中所说，只是一个从小养在深宫、对国事一无所知的闲散宗师。
0: 属下刚才还看到，使团的人送了一具尸首去化人场，经与巨门分部江秀核实，死者正是潜伏在吴国使团里的琥珀。死了。
1: 你可看清了？听他们说是死在昨夜袭击的悍匪刀下。好不容易有一颗敲得比较深的钉子，居然就这么折了。申屠吃一口咬定那些悍匪不是他安排的，那又会是谁？不对，悍匪的出现和琥珀的死一切都太巧。莫非是楚国的不良人从中挑拨？ 或者是吴国使团识破了他的身份，将他杀了，又演了一出戏给我看。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0: 那这个李王的心思可就太深了。
1: 你马上把这些写成劫掠，飞鸽传回给嘉陵尊上。
0: 是。
1: 你务必盯紧李王，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0: 大人，申屠将军邀李王去军营参观。看来申屠赤还想要再试一试，李王的胆色到底有多大？
1: 这些都是本将的私兵，殿下，不知你感觉如何呀？确实不错，不过将军恐怕说错了一句话。
2: 哦，
1: 这些人应该都是贵国国主的兵，而不是将军您的私兵吧？
2: 殿下好口才啊！将军客气了。本将还养了几匹战马，殿下可愿一同观看？
1: 把马牵上来。是。不错，姑早就听说沙东部的将士们极善养马，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不知本官今日可否有幸，能够邀请殿下一道同骑呢？
3: 恭敬不如从命。
4: 殿下，请。
2: 今日就让本官带着殿下，好好逛一逛这许城。
3: 行，护卫好殿下跟紧他们，明白。走，起开！撤撤！
4: 这也太快了，情况不对。
3: 行。
4: 殿下怎么那么慢？像个娘们儿一样，快点儿！这。

0: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不然他们会追上来。
1: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不然他们会追上来。
2: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不然他们会追上来。
3: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不然他们会追上来。
4: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不然他们会追上来。
5: 小倩，这样追下去不是个办法，你去抄近路。
0: 好，
5: 两人跟我来。
6: 是。
7: 殿下，我大安治下的许城，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繁华？繁华？哼！贵国国主在所占的吴国故地，争的是泗水起义的重税，百姓也不过是为了能够吃饱饭，才不得不更加努力而已。申屠将军，你又何必以此为荣？
8: 真是不好意思，这些算做姑的赔偿。我才不要你的臭钱呢！要不是因为你们杨家无能输给大安，我们就不可能背这么重的税。大家知道吗？他就是那个昏君的弟弟，他带的是吴地老二的金子，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呢！还我血汗钱！
9: 大人，再等一会儿，让这个小子多吃点苦头，谁让他这么牙尖嘴利？来人呐！
10: 坏人，吴国皇宫来的都是坏人！
11: 打你！我打死你！你没有受伤吧？
7: 大胆狂徒，竟敢挑唆百姓攻击大吴李王，尔等还不速速追击？申屠将军，您是觉得这些百姓只是一时受奸人所惑，所以才在李王寿席之时袖手旁观的吗？你是何人？
8: 今天在使团怎么没见过你？
7: 安国有朱衣卫，吴国也有六道堂。将军不会以为李王身为一国之使，身边没有暗卫保护吗？
8: 闪开！闪开！
7: 他们虽然跑得不够快，但趁夜黑风高，杀一两个居心叵测。 有意破坏两国和谈的宵小之徒，还是没有问题的。<笑>
8: 六道堂果然名不虚传。殿下，恕本官有伤在身，不能送您回去了。走。

0: 陆一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你们是怎么做的护卫，竟让殿下遇险？
1: 不怪钱大哥他们，是孤托大了。对了，你们也别去找那些百姓的麻烦，他们原本安居乐业，却不幸沦为瞌睡之民，心里肯定。
2: 臣不怪百姓。
3: 但是前朝护卫不当，是严重的失职。宁大人，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有个说法。您放心，袁禄，申屠师送来的人都请走了吗？
4: 现在院子里只有我们自己人。
3: 前朝，于十三护卫不当，进食水两日。
5: 是。
3: 孙郎以下等人，罚俸一贯。
6: 是。
3: 宁大人，
1: 这么轻的处罚，怎么服众？
3: 事无能，将之责。之所以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后方指挥不当，未能提前预料地形，所以我宁远州。 罚鞭10骑。

0: 不行，宁远征，我命令你。他是护卫头领，不要干涉他的决定。
1: 鞭子来，
2: 头儿，
1: 你们声音再大点儿，外面安国人都听到了。算了，行行，
3: 我
1: 袁璐，你来，
4: 头儿，
1: 连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吗？
5: 大家都有错，要打一起打，
1: 对，
6: 要打一起打。
1: 我是堂主，这是命令。袁璐。
6: 你们下不了手，我来。你凭什么来？凭今天救下殿下的是我。慈不掌兵，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难怪护不住人。你们以为他愿意挨打吗？ 他只是想以身作则，让你们再警醒点。你们现在到了安国的地盘，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只要闯过天星峡就能松一口气的好日子了。以后你们周围到处是敌人，处处是陷阱，稍有失误，就是万劫不复。
1: 没错，他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打！

这些鞭子，他是替你们才挨的，记住了吗？

0: 宁头刚咳了血，他怕你们担心，不让我告诉你们。昨晚他不仅内力大损，肺上还有伤，
1: 那就是老伤加上新伤，又突然气中血海，不会有碍性命。
2: 等等，你怎么不进去看看他？我是朱一卫，他是柳大堂。刚才他还是被我打晕的，我为什么要去看他？
1: 我不会为昨天的事情道歉，但是你救了殿下，所以要杀要剐，随你。
3: 懒得动手。还有我。

0: 懒得动手，还有我，对不起，我不该那样骂你。宁头说的对，我爹去世的时候你才几岁，我不该把对朱一卫的怨恨强加在你的身上。
1: 我于十三从不辜负美人，但我昨日实在是太混账了。我和老千一样，欠你一条命。你何时要，我随时给。
0: 不稀罕。哎哎，算了，该煎药煎药，该照顾照顾。可是，哎呀，说了你俩不懂女人呢。她不会那么轻易的原谅我们的，但是她既然回来了，就不会走。
2: 为什么这么说？
0: 第一，她身份暴露了；第二，她知道我们恨她；第三，她受了那么重的伤，可她还是回来了。你觉得是为了谁？
2: 还得是老宁啊，脱个衣服都好，那么潇洒。嗯。

0: 醒了。啊，这场景啊，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不过好在啊，这回没中什么魔幻药啊。
1: 这里面有，
0: 甘之如饴。

0: 你为什么回来？因为你，因为我不相信你的承诺。你们这些六道堂，一会儿骗我，一会儿杀我，太阴险狡诈。找到谋害娘娘的真凶，是我一生的夙愿。你光凭几行字就想打发我，没门儿！我跟你的交易还没结束呢。
1: 你说的对，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得天天盯着我。

以后我会尽量少跟朱一卫接触，不把危险带给师团。我还没想好怎么应对浅昭他们。你不许再处心积虑的让我跟他们接近，做什么鬼同伴？怎么什么都答应？我要是跟你说我要跟你生孩子，你也答应？

0: 我是说，我们现在身体都是五劳七伤，而且加上我现在中毒，如果现在……如果现在的话，对孩子可能不好。这样，等一切结束之后，我们再说。
1: 又想缓兵之计啊？
0: 计不在多，管用就行。
1: 真没被我打糊涂呀？
0: 人作使刚才的鞭法出神入化，刚才你打第一鞭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表面上看鲜血淋漓，但只伤皮肉不伤肺腑。
1: 要不是看你这张脸看着顺眼，否则一鞭子送你归西。
0: 好，
1: 又来。
0: 我不是，我是说，刚才你的那番话说得很好，非常准确，也正是我心中所想。
1: 那是当然，我毕竟做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使，自然知道站在你的立场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0: 所以说，你懂我。

0: 刚才你说的都是真心的，等一切结束之后，你当真愿意？
1: 我愿意。
0: 那你得证明给我看。
1: 怎么证明啊？

0: 哎，殿下，
1: 阿月露，
0: 走啊！哎，殿下，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哎，
2: 念头还没醒呢，您就不能进去，不方便。哦，
1: 没关系，我就进去看一眼。不然我实在放心不下。昨晚你们都不让我守着。
0: 哎，殿下，殿下，
1: 怎么了？
0: 听我说啊。
1: 啊，你说。
0: 这样，你先回去。
1: 念头醒了，我就去叫你。哎，你放心吧。哎呀，我就进去看一眼。哎，
0: 你还不信我吗？我说了回去叫你，就一定会去叫。
1: 看一看。
0: 啊，他醒了。殿下，醒了也不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钱大哥正在里头给念头扎针呢，扎针是不能见风的，念头就是被扎醒的。嗯，
1: 扎醒的？
0: 嗯，没错。
1: 不是啊，我刚过来的时候。
0: 钱大哥就在外头熬药啊。哦，十三哥刚跟钱大哥换了班，扎针啊是要把衣服脱光的。哦，哦，好吧，那我先去前院，一会儿再来。哎哎，哎，
1: 不对，嗯，我刚才去找如意姐，她也不在屋里。嗯，
0: 你骗我？嗯，
1: 房里头不是钱大哥，而是如意。
0: 嘘。
1: 真的，真的，太好了！我早就觉得不对了，我早就觉得他们俩就应该是画本里写的那样，是一对儿。殿下，哎，
3: 没事吧？
1: 没事。刚才我们在这看到一只小兔子，它毛茸茸的，可可爱了，它就这么跳跳跳。
3: 这儿有兔兔啊！哪儿？快带我去！
1: 是吧？
3: 兔兔太可爱了。
4: 怎么了？明明昨天已经好多了，突然有股杂气在丹田乱窜。你今天内力还不稳，你等我收拾一下，待会儿我帮你处理。
3: 为什么不是现在啊？
4: 待会儿十三他们会过来找我，他们看见你在这儿，肯定会误会昨天晚上我们
3: 误会。 他们谁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啊？之前还打着赤膊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阿莹就不知道啊，阿莹她年纪还小，她不懂这些。她怎么不懂这些啊？你不知道她跟郑青云……啊，念昭，你不好意思了。我没不好意思啊，我只……
5: 别一副我要强抢民男的样子，你不就是怕在他们面前尴尬吗？放心好了，既然昨晚已经说定了，你就安心去救你的吴弟。在那之前。

0: 不会动你一根手指。杀手都是很有耐心的。
1: 老宁啊，好了没啊？老钱要过来送药了，杜大人也要过来问你今天的安排了，原路让我过来报个信儿。老宁。

0: 走了，走了就走了嘛，踢我干嘛？哎哎哎，生气了啊，生气了啊，玩不起是不是？
1: 七月风波已经平息了，那待会儿我们就去辞别申屠赤，即刻去王国。嗯，不过从今日开始，为了殿下的安全，使徒和商队就此合二为一。
0: 那这样，殿下倒确实是安全了。那营救圣上的事怎么办？之前之所以成立商队，就是为了行动能够方便一些。但昨天有人说了一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既然是亲王出行，那六道堂的人必然会跟随，否则反而会让安国人怀疑。所以我之前的决定，的确是一叶障目了。

0: 你们想想，如果你们是安国人，你们会怎么想？你们又会如何猜测使团的行动？首先，亲王出行，六道堂的人一定会参与其中。其次，我相信安国人也能想到，等我们到了安都之后，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出圣上。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倒不如就直接告诉他们，我们有很多人，但是都很无能。
1: 这样反而能让他们放松警惕。我觉得有道理，毕竟宁头重掌六道堂的事是密令，安国的人不知道。朱一卫吴都分部的人呢，又都全没了，所以未必能查得到我们的底细。哎呀，
2: 各位，看看我们的豪华阵容啊！新封的李王，修治后重新出山的杜大人，犯了大罪发配充军的宁头，老李提出来的我，小屁孩袁璐。
0: 再看看这俩货，一个莽夫，一个呆子。你才呆子！笑一个。这还需要以为吗？无能都写在脸上了。哎呀，歪瓜裂枣。呸！不许对孤和杜大人无理哦。那就这样，那就让他们看看我们这帮歪瓜裂枣，到了安都之后，能闹出个怎样的天翻地覆来。
3: 哎，蕊姐，你看，你能回来，大伙儿都很高兴，我和宁头最高兴。刚才，谢谢你，我也很高兴。
4: 那就好。嘿嘿。

0: 不许私自跟随，闪开！撤！这是租来的什么呀？好像是李娘的车架。
1: 如意姐，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就是……
2: 如意姑娘，听闻你内力不稳，是否需要在下替你查看一二？
1: 哎呀呀呀呀！当然要了，
3: 如意姐的伤当然得快点好了，要不然进了安国可怎么办呀？我正好想骑骑马，宁侍卫，你跟姑混混马啊！
4: 好。
5: 停车。
1: 沿路。
5: 十三哥。嘿嘿。
3: 老钱。
5: 哎，十三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对我抛什么眼儿？
6: 可能因为你抱的是只母兔子吧。
5: 哎，你个老混账，我离他远点。有病啊你！

0: 笑什么呀？不是你认真点儿。水来了，水来。来来，我也要，我也要。给。让我来点。好。别喝。
1: 水有问题。所有人，别喝了，水里面有死耗子，别喝了。
0: 谁啊？哎，幽鬼，别追了，是个小孩，还穿着孝衣呢。没事吧？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又在井里头下毒，又用石头砸我，难道就因为我是李纨，我就天生有罪吗？
1: 他们不是针对你，他们是针对你皇兄。可是皇兄也不是故意的呀，胜败乃兵家常事，他现在也在安国受苦受罪啊。
2: 殿下，你看刚才那孩子，大概有多大？14、15岁
0: 吧。
2: 殿下，依照本朝的规矩，男子年满18方为成丁。圣上这次出兵，为了广招大军，特令边境5城，只要年满16以上的男子皆要从军。他穿着麻衣，多半是在为他爹戴孝。天门关一战，许城死伤的百姓成千上万，他还有昨天那些人。
3: 是担心圣上一旦归朝，就立马会发动大军复仇，所以才会对殿下出手的。
0: 可是，男子从军，女子针织，不是百姓的本分吗？
3: 安居乐业，康顺到老，这才是百姓的本分。圣上在时，这许城的百姓就没得到什么特别的好处。如今吴国大败，他们的心更是凉透了。水能载舟。
0: 亦能
3: 复仇，你希望别人对你忠诚之前，你得好好想想，你为他们做过什么。那你们还会陪我去安国吗？王兄之前让你坐了牢，我之前又那么胡闹，我是不是也把大家伙的心给伤透了呀？我之前好像也没有为大家做过什么。
0: 首先呢，你别忘了我是你远州哥哥，更何况我们大伙都拿了朝廷的俸禄。
4: 正所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所以我们一定会陪你去的。
5: 是啊，殿下，前几天还喝过你请的酒呢，我们欠你的恩情。
4: 对啊，殿下，你还请我们吃过烤全羊呢，就冲那羊，我们也得去安国走上一趟啊。
5: 对啊，殿下，在天仙峡的时候，您还救过我的命。
6: 我跟他做了一笔交易，得送你到安都，他才会付钱。
0: 我们都陪着殿下。对啊，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
2: 就是打败仗的那个吴国国主吗？

0: 这几个罪犯谎称奉金明县主之令，欲在卑职必经之路上袭击。卑职细思再三，觉得事中必有什么蹊跷，唯恐因为这几个人而坏了县主的名声，因此特地将这几个人带来国公府，任国公处置。
1: 大胆贼人，竟然敢加害老夫的女婿！来人，先给他们押下去。
2: 是。
0: 走。快！小婿自知才资浅薄，唯恐有负圣恩，怠慢了县主。这些薄礼，还请岳父笑纳。自今日起，小婿自当洒扫庭院，静待恩旨。今后县主。
2: 奉落阙朝。嗨，你瞧瞧，今后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这么客气呢？免礼免礼。
3: 管他什么贵客，我有急事，我一定要晚上见老阿爹。
2: 那小婿先行告退。
3: 好，好，来啊，替我好好送送长庆侯。啊，还有。
4: 新到的大渊马，给长庆侯先生。多谢岳父。谁让你瞎叫的？
3: 阿爹，
4: 我现在这么着急来找您，就是为了让您赶紧去找圣上，给我废了这桩婚事。您倒好，在这给我认起亲来了。我不管。
3: 我不要嫁他，说什么我也不可能嫁他。
4: 你不肯嫁，就派人去害他。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啊？啊，还不是落了人家的把柄？一进京就把人带到府上了，你让我这个老脸往哪儿放？如果我说我派人教训他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你信吗？
3: 阿月，
4: 我没撒谎。他之前在赛马节就跟我有过节。 您要是不信，您可以去问大哥。我那个时候，只以为他就是沙中部的一个普通小子，谁知道？反正我不可能嫁给他。你
3: 不嫁就是抗旨，这是多大的罪名？你不知道吗？
4: 我贵为一个县主，我凭什么要受这样的委屈啊？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面首之子啊？
2: 嘘，
4: 阿爹，您就不能再想想别的出路吗？
2: 先不说圣旨以下无可更改，单说他今日一手带设下的大宴做彩礼，一手带着害他之人过府而来的这番作为，五分恭谨，三分嗜好，还有两分立威。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手腕和城府，你嫁给他，对于我们沙西部就不是一件坏事。
4: 县主有何贵干？对不起，我那天确实不应该找人对付你，但是
0: 打住，
4: 加了“但是”的道歉，毫无诚意，不如不说。李同光，我真心向你道歉，你别不依不饶的。
0: 如果我偏要不依不饶呢？
4: 你又能奈我何？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0: 好，那我告诉你，我限你一个月之内，不管是自己摔断了腿也好，还是跟别的女人闹出什么风流韵事，总之，你必须把我俩的婚事给我搅黄了，否则，就算我嫁给了你，我也会成天给你找不痛快，我要让你成为全大安最大的笑柄。随便，反正我这个面首之子，自打出生以来就已经是个笑柄了。
4: 清明县主，请你记住，你我的婚事是圣上的意思。不管你有多不想嫁，你有多瞧不起我，我以后都是你的付出，我的荣辱也就是你的荣辱。你听清楚了吗？你休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0: 那你就去死，你想怎么死？毒药白绫我都有，要不然我现在就给你。我知道你讨厌我，放心，我也从来没有瞧得上你过。不过以后的日子最好是面子上合作愉快，私底下

只要你相安无事即可，否则我有一千一万个法子让你后半生过得不安生。到时候，不管是令尊，还是你那些闹着玩一样的奇奴。 这副德行，我就能瞧得上你吗？

0: 你凭什么瞧不上我？啊？宁大人，蔡城驿馆因战事受损，现正在重修当中，劳烦李王殿下暂且下榻于此。
1: 有劳了，
0: 下官告辞。
1: 哎呀，蔡晨的镇守还算说得过去。
2: 是啊，他母亲是宗室出身，虽说想乱安，但归根结底还是有些香火之情。
1: 秦政，你看好这，我去一下这里的分堂，总堂传来的消息不清不楚的，有些事还得当面谈。
3: 你伤还没好全，我陪你去吧。
4: 对啊，我们一起去。
5: 我也一起去吧。
1: 那我也去。
4: 不用，这么多人去干嘛？人多了打眼，我自己去就行。

0: 出来吧。
1: 什么时候发现的？你刚到破庙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0: 那你不早说，害我白在外面帮你望那么久的风。
1: 你帮我望风比我自己看的要准吗？
0: 又利用我？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拿解药的？你在车上给我疗伤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内息不对。一段时间，韭菜多半又是那个疫情前期发作。你不许其他人跟着，难道他们不知道你中毒的事？是，我没告诉他们。现在各地分堂都还有召集的党羽。
1: 张松每个月都是用飞鸽把解药传回来，如果我告诉十三他们我中了毒，八成会跟他们起冲突。但我现在首要任务是要营救圣上，必须要上下一心。
0: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是，只有你知道。
1: 前面有家做饴糖的铺子，味道还不错，要不要去试试？ 好，哎，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甜的？
0: 因为我小时候，我爹就过世了，我是我娘一个人抚养长大的。那个时候小，守了三年的孝。

0: 我们家的狗狗都是我养的，没机会出去玩，也没机会见别人。但义父每个月都来看我，所以那个时候义父和他每个月带来的糖，就是我童年最大的快乐。
1: 那我的也给你，以后你每次都吃双份，以前缺的那些就都补回来了。谢谢。
0: 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
1: 我知道一个没有爹的孩子，他的童年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拒绝你的原因之一。我一个人也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好的。
0: 你武功好，我相信。但你会教孩子，我还真不信。
1: 我教过男弟子，也教过公主，不管男孩女孩，我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们。
0: 你看，自己的孩子能用对付儿子，比如说。
1: 他想因
0: 儿般大小，他不吃奶你怎么办？打他，把他跪。如果他嚷着让他爹陪他出去玩，难道你跟他说你娘陪你出去掏鸟蛋、钻狗窝去？
1: 我怎么就不能陪他掏鸟蛋啊？再说了，我只生女孩，不生男孩。
0: 你怎么就确定你生的一定是女孩呢？
1: 我有秘方的。什么？
0: 二皇子十岁那年，娘娘小一个小公主，就从民间找了个方子。虽然小公主不幸夭折了，但是那方子肯定是灵的。你还信这个呀？
1: 信啊，娘娘说的我都信。而且，他是我在安国唯一的亲人。
0: 那，你亲生父母呢？
1: 我娘在生我弟弟的时候，母子都没保住。我爹想另娶，觉得我是个累赘，就将我卖给了朱一薇，才一吊钱。

0: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是，他们笑得好开心啊！天下兴亡，百姓皆苦。其实对他们而言，能像现在这样平安喜乐地活着，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了。
0: 我记得在村子那会儿，你说过一些话。 忠诚什么的。我在安国天牢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即将被处斩的高官，他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但没你讲的那么深。他说什么了？他说：“圣上是主，百姓是牛马，而他和我，还有百官和朱一卫，是圣上用来放牧的狗。” 起初我很生气，朱一卫为圣上出生入死，怎么就成了狗呢？可后来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圣上应该最知道我对娘娘有多忠心，可他还是把我打入天牢，一点都不听我的分辨。所以当我逃出天牢，我就当自己已经判处了朱一卫。 不再奉圣上为主。我还记得那个高官说的话，他说：“若是帝王不仁，就当顺从自己本心。”而你也说了差不多的话。其实呢，我们不需要太在意那些上位者所说的。
2: 我们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判断、理想。而且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儿，都是我们自愿的，并不是有人拿着鞭子在驱使我们。
0: 对，所以我一直在执行任务，好像是觉得我喜欢做刺客，但其实我知道，只有我们不顾生死，才能忽悠一方百姓。 比如凤翔定难的节度使，都是生性好战之人。娘娘说过，每一次他们出兵，就会多上数千条无辜百姓的冤魂。
2: 是，
0: 所以你杀人，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救人。
2: 说的没错，讲你。
0: 我现在的愿望是被娘娘和玲珑报仇，然后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那你救完吴帝，为你天道的兄弟洗完冤，你还想做什么？我还没想好呢，以后再说呗。难怪我之前怎么逼你们都不愿意，原来是因为一直拿我当鞭子看。 那后来怎么就愿意了？
1: 因为你长得好看，又给我糖吃。

0: 侯爷，你终于来了。陛下身边的金银已经不多了吧？舍得拿这么大一块金扣来贿赂看守传话，本侯哪敢不来？
1: 侯爷，请坐。
2: 说吧，什么事？这次自朕蒙尘以来，多次受辱，幸得侯爷多次相助，但朕也没有想到来到贵国国都，竟会被你们的人拉去，每日在寺前示众两个时辰，也被你们安人指指点点了两个时辰。但是侯爷，朕虽然战败了。
0: 但也是一国之主啊！你看看这个房间，比纸还薄的被褥，能照出人影的西周啊！整个房间连个工筒都没有，你让朕如何住得下去呀？那你为什么不去死？啊，陛下别误会啊，本侯的意思是。
2: 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难凤凰的身边，多的是想啄一口的野鸡。就算本侯有心相助，又能救您几回？倒不如您直接来个狠的，对着这儿扎下去，死不了。
1: 朕还不想死。
0: 随便你，反正每天受折磨的那个人。

0: 你说的太轻松了，你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生死，你不知道人活着有多重要。
1: 若非我有兔死狐悲之心，你以为我会冒着被圣上发现的危险来偷偷见你？但你还是来了。 侯爷，你这一路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想和朕交好，好在两国和谈之际说得上话吗？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小声，再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马上又有节日到了呢。
1: 小美，你那么期待过节吗？
0: 是啊，过节的时候有好多好吃好玩的，还能收到好多的礼物呢，这些都让我非常期待，总觉得会发生特别的事情。
2: 特别的事情？
0: 对，非常非常特别。哦，我得去楼上了。
1: 睡觉了吗？
0: 不，我答应了我的玩具朋友们，每天都要读故事，只有遵守诺言的乖孩子才能获得礼物哦。今天我要讲一个国外的故事。

0: 是小飞侠的故事，你们要认真听哦。在星光闪烁的梦幻岛上，住着会神奇魔法的小飞侠，它可以在天空中飞翔。有一天，小飞侠来到了朋友的家，汪汪，小狗叫声让小飞侠吓了一跳。怎么了？奇怪，刚刚明明有什么声音吧？
1: 你好。不要害怕，我是小飞侠。
0: 小飞侠？真的吗？真的是小飞侠呀。
1: 没错，正是在下呢。
0: 哇，小飞侠真的存在呀。
1: 看来你对我的故事很熟悉呢。
2: 是啊，小美读得可认真了。
1: 啊，可惜我的朋友们没有听过你的朗读。
0: 你的朋友们和你住在一起吗？
1: 是的，没错。
0: 小仙子也在吗？
1: 当然在啊。
0: 哇，好想去呀。我来给你们读童话书吧。
1: 真的吗？
0: 是呀，我一直都好想去梦幻岛。
1: 好啊，来。啊，
0: 哇
1: 哇，出发喽。准备好了吗？

0: 看，这里是梦幻岛，那是我们的房子。孩子们，我回来了。
1: 小飞侠，
2: 这些孩子是谁啊？
3: 啊，小仙子，是小仙子吧？你好漂亮啊！
4: 谢谢。
3: 我叫泰灵美，
5: 我是小晴，
6: 我是小星。
0: 我带小美来，是想她朗读童话故事给大家听。
1: 童话书。
5: 小美真的很会读童话书哦。
6: 等不及了，快开始吧。
3: 要读哪本书呢？就读圣诞老人的故事怎么样？
1: 圣诞？
6: 对啊，听说圣诞节是国外的重要节日，我一直很好奇呢。
7: 你是说想见到圣诞老人吗？
6: 真的吗？
5: 当然啦。
3: 书里不是说圣诞老人会出现吗？
0: 以前是会的，但现在不会了。
3: 哇，
1: 什么？
5: 是不是你们干坏事了呀？
0: 当然不是，是因为有人在妨碍圣诞老人的到来。
3: 什么？他是谁呀？
8: 迷雾大炮发射！
9: 发射！发射！
10: 哇，前面完全看不见了，梦幻岛也没法去了呢。
8: 圣诞老人回去吧，
9: 回去，
8: 绝不庆祝圣诞节，
9: 不庆祝。
3: 胡克船长，他到底怎么了？
2: 圣诞节那天，鳄鱼咬了他胳膊，
0: 从那以后，他就不喜欢过节了。
6: 所以，这就是他讨厌过节的理由吗？
5: 原来是这样啊！
6: 所以我们

0: 我们要打败胡克船长，这样大家就又可以过节了。
1: 真的吗？
2: 怎么做？
0: 我们会帮忙的，对吧，伙伴们？
3: 没错。
4: 讨厌的结局，讨厌讨厌
5: 讨厌讨厌。
4: 还剩下两天，今年也会因为圣诞老人的缺席而糟糕透顶的。
5: 糟糕糟糕！
4: 圣诞老人在哪里呢？一出现我就把你打回去。那个家伙，
5: 是小飞侠。
4: 小飞侠怎么会来这里？
6: 胡克船长，我来警告你。
4: 什么警告？
5: 别再破坏大家的节日了。
4: 你们是不是来逗我的？难道我会说哦，好的，对不起？怎么可能？
0: 快进去吧。
5: 赶走他，赶走他。
6: 那么就和我决斗吧，谁赢了听谁的。
4: 什么？你这自大的家伙！
6: 休想毁掉圣诞节！
4: 圣诞节绝不能存在！
0: 只要找到迷雾大炮，弄坏它就可以了。
7: 在哪里呢？
0: 哇！你们看这里，节日当天有骷髅标记，
8: 找到了。
0: 迷雾大炮！真的吗？赶快毁掉这个！
7: 好的。
0: 但是怎样才能毁掉它呢？
4: 等等，什么声音？
5: 是小偷！是小偷！
4: 是谁？
6: 快回来呀！
0: 伙伴们没事吧？
4: 你们是谁呀？你们鬼鬼祟祟地跑进来，想在这里干什么？
5: 小偷！
6: 伙伴们，过来，快！
4: 不行，你们哪儿都去不了。
0: 伙伴们，
3: 救命！
4: 你也别想跑。
0: 怎么办呢？
5: 迷雾大炮发射！
4: 不要乱来！
5: 有炮弹，有炮弹！
6: 伙伴们，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4: 完全看不见，他们要跑掉了。你在干什么？快去抓住他们！
5: 快抓住我，抓住我！
4: 你在干什么呀？快给我去抓住他们呀！
5: 抓住，抓住！
0: 好不容易逃出来了，
6: 快走吧。趁现在快走。
4: 可恶，来呀，继续。怎么一下子全跑了？这个仇我记着了。你们等着，不会有节日，只会有我的怒火。
5: 怒火，怒火。
6: 怎么样，大家都还好吧？
8: 还好，大家都平安无恙。
0: 但是我们没能摧毁炮台，还是无法庆祝节日。
3: 是呀。
0: 怎么办？

0: 歌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铃儿响叮当。
6: 喜羊羊，你力气小，去歇着吧。

0: 小孩一边玩去，别捣乱。一二三。
1: 大家别动，这块让我来。你行吗？看我的。

0: 哎，你们别笑，我虽然力气小，但我有头脑。我用树枝就可以撬动巨石。
1: 嘿，哎呀，啊！喜羊羊，你那些小聪明在这个时代没用，力气大才是硬道理。嗯
0: 嗯，小聪明也可以解决问题的嘛。

0: 猛虎大队集合，列队。报警时钟摔坏了，这涉及到整个羊村的安危，所以得尽快重新做一个。
1: 不一定要重做一个吧？
0: 谁在说话？在我训话的时候不许吵。我们只好到山上找金刚石，运下山雕刻成时钟，来回需要半年的时间。
1: 这么麻烦？
0: 要是谁？喜羊羊，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
0: 先报告再说话。这个铃铛用来报警挺好的。我暂时征用了。
1: 这是爸爸给我的。
0: 先报告再说话。
1: 报告队长，这是爸爸给我的。
0: 在时钟修好之前，铃铛响三下就是集合令。
1: 队长，
2: 灰太狼，灰太狼，我叫你呢，
3: 叫你叫你呢。
4: 红红，你怎么来了？
2: 叫你都听不到，在干嘛呢？
4: 我在研究新型抓羊武器，催眠琴。等研究成功了，小羊不用抓，他们会自己送上门来给我们吃。
2: 这么厉害？你每次都说的天下无敌，抓羊时就有心无力。
3: 就是就是。
4: 这次绝对不会。
2: 只要有羊吃，就再信你一次。
1: 队长，报告队长，我找到报警器了。只要对着它喊话，声音就会大很多，足够报警了。
0: 不错，挺好用的。
1: 队长，那铃铛可以还给我了吧？
0: 不行。
1: 为什么？
0: 喇叭花没有铃铛是不行的，我可不想喊。
5: 喜羊羊，你怎么啦？
1: 哎，威哥，我的铃铛被拿走了。
5: 啊！谁敢欺负我的朋友？你说是谁抢了你的铃铛？我打掉他的。
1: 杨大力，
5: 你是说那个大块头？那个喜羊羊，不就是一个小铃铛吗？算了，
1: 那可是我爸爸留给我的，
5: 我一定要找到其他可以报警的东西，换回铃铛。我有办法了，你等着。灰太狼，灰太狼，灰太狼，我拿这个瓶子用用。别说我没跟你说过。
4: 终于成功了。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老是多嘴，正好拿你试验一下我催眠琴的功效。

0: 苏喜羊羊。我多嘴，我多嘴，我多嘴，我多嘴。
1: 嗯，灰太狼，你要干什么？嗯，
2: 尊敬的杨大力先生，别紧张，我们是来和伟大的羊族和好的。为了表示诚意和对您的敬意，我特意演奏一曲。哦，
0: 队长，灰太狼肯定有阴谋。
1: 你害怕了？
3: 啊？
2: 哦，嗯，小羊，到琴边来等着。
4: 好的。哦。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尝尝我的催眠琴。
1: 喜羊羊，赶快回羊村去报警。这里有我挡着。

0: 醒醒，我帮你拿回铃铛了。
1: 威哥，我怎么了？
0: 你被灰太狼的琴催眠了，刚才怎么拍你都不醒。
1: 刚才我听到铃声了。
0: 那是你的铃铛。
1: 我的铃铛。
0: 我明白了，
1: 爸爸留给我的不是普通的铃铛，它的铃声可以让人清醒振奋。
0: 哇，这可是个宝物啊。
1: 队长他们呢？
0: 他们被催眠了，你看，
1: 我要去救他们。
0: 喂，危险！
2: 猴猴，你看，我抓了那么多的羊。
3: 哇，你好厉害呀！喜羊羊，你也有今天。
4: 是的，主人。
3: 真乖，过来给本女王捶捶背。
4: 好的，主人。
2: 哎呦，忙了一天饿了。你们几个去烧火洗锅，你们几个去切葱做酱料。
5: 好的，主人。
4: 主人，让我给你们跳个舞助兴吧。
2: 好好好，喜羊羊，跳完舞再吃你。

0: 灰太狼，你是想催眠我们，还是催眠自己？大家快捂上耳朵！红太狼，去抓灰太狼的双手。
1: 好的，主人。
0: 韩琴，
2: 不要！我一定会回来的。

0: 今天要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手机惹的祸。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喂，狼一，
5: 羊族话请按一，狼族话请按二，大象话，留言请按一，通话请按二，没事请挂机。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什么破玩意儿，气死我了！
4: 首领，找我有事儿吗？
3: 喂喂，是狼一吗？
4: 首领，看这边。
3: 去召集他们开紧急抓羊会议。
4: 是。报告，扫干净了。
3: 现在你可以走了。嘿嘿。你这是怎么了？
1: 您看，该给我报酬了吧？
3: 今天没有米了，明天再给你吧。
1: 没有米，给我两台手机也行啊。
3: 不行不行，十袋米也换不了一台手机的，还两台呢。
1: 不行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先算一算，一袋米能生出十棵树，一棵树能生出100袋米，2袋米的话就可以生出2000袋米，那么明天请给我2000袋米。
3: 别说了，拿去吧。
1: 是两台。谢谢谢谢。
3: 还好我英明，要不亏大了。不对呀，米怎么能长成树呢？哎呀！
1: 喜羊羊，给你一台，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聊天了。
6: 手机哪来的？
1: 我，
6: 你又去偷了？
1: 我没偷，这是灰太狼给我的工作报酬。
7: 跟喜羊羊说别偷懒，快点干活。
6: 这样就行了。
1: 成了。
6: 喂，
1: 哈哈，听到了听到了。
8: 别偷懒，快点干活。
6: 干活去了，手机还你。
1: 杨大力经常要联系喜羊羊，可以把手机还给他。

0: 是石头，这是手机呀。
1: 手机？
0: 有了它，就不需要通讯鸟，沟通就更方便了。
1: 真的吗？
2: 喂？
1: 谁？是谁在说话？
0: 别害怕，这是喜羊羊。
1: 喜羊羊？你怎么会在这里面呀？
3: 不是我在里面，我是用手机跟你通话呢。
1: 还不快去干活？
3: 是啊。
0: 这手机方圆几百里都能及时通话，便宜点换给你，两袋米吧。
1: 这么贵，我不要。如果有了手机，就能随时跟荷花聊天，那就太棒了。我想过了，为了能向大家及时通报敌情，这手机我要了。
0: 哈哈，这次发财了。
3: 为什么队长会有两台手机？

0: 要两台。
1: 喂，大块头，两台手机就不值200米啦。
2: 小花，我像送一样东西给你。有了这个手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聊天了。
3: 手机很远也能通话吗？
2: 咱们可以试试。
3: 喂喂，
2: 听到吗？
3: 听得很清楚啊。哇，这个手机真厉害。
2: 我说的没错吧？
3: 但不用手机我觉得听得更清楚。
2: 我还是先去工作了，晚点打电话给你。
3: 好吧。
2: 喂，小花，其实我想说其实我想说现在羊村很安全。
4: 天气那么好，我们待会儿去野餐吧。
5: 听说这个是高科技手机。
0: 没想到真有这玩意儿。好厉害呀。
3: 哎呀，救命啊。
2: 救命，小花，你怎么了？小花有危险。
0: 一个保安队员都没有啊。
6: 如果灰太狼来了就糟糕了。伟哥，你在这里把风啊，我去找队长来。
7: 没羊看守，抓羊去。慢着，这是空城计。
8: 空城计？
9: 空城计是什么？能吃吗？
7: 其实企鹅是诱饵，看上去没人看守，但里面肯定有埋伏，小心中计。
9: 有道理，
7: 先回去向首领报告。撤。
2: 你怎么了？坏蛋，有什么冲我来。
3: 你才是坏蛋，弄坏了我的门。我只是烧干了锅。
2: 没事的，重新做就好了。对了，刚才在电话里叫你，怎么不回话呢？
6: 队长，哨所没羊防守，小心有狼，快回去吧。
2: 狼？狼毛都没有一根。
6: 伟哥，有狼来吗？
0: 没见呐。
2: 喜羊羊，下次给我看清楚点，别乱说。你在干什么呀？
3: 好吧，那就去野餐吧。
2: 我也是啊。
0: 这个时候大块头不是在练兵的吗？怎么没见到他呢？
6: 队长现在只顾着打电话聊天，再这样下去羊村会很危险的，一定要把手机给拿回来才行哦。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这是信号干扰器，会令手机没信号，然后你就借口说手机没电，赶紧拿回来。
0: 明白。
2: 喂喂，荷花，听到没有啊？
0: 大力队长，手机没电了，我帮你充电吧。
7: 原来里面根本没陷阱啊。上当了。
10: 你们真是丢光了狼族的脸呀。看我的。
11: 糟了，肚子疼。你们先去抓羊，拿好电话，必须听我指挥，知道吗？
12: 是。

0: 赶紧告诉村里才行啊！
1: 用手机打给荷花吧。
2: 咦？喂喂？
0: 啊，怎么这个时候信号不好啊？
3: 首领去哪儿了？我实在等不及了。
1: 急什么？首领说了，接电话，听指挥。
4: 你是不是天线的问题呢？
1: 首领有什么指示啊？
0: 是啊，怎么办呢？
4: 立正，
5: 立正，
4: 蹲下，跳舞。
6: 我说，为什么要跳舞啊？
1: 别问，听指挥。
6: 我快要转晕了。
1: 举起火箭筒，调至45度。

0: 没炮弹了，
1: 岂有此理，撤！
2: 你们来了，太好了。
3: 喜羊羊我
2: 没关系，这时代不应该存在未来科技，我们一起毁掉它吧。
4: 大块头，我算了一下，两台手机应该是4代米才对呀。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

0: 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慈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举行，少年读书郎春江花月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第八实验小学彩虹桥小主播李雨桐。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岱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心肺复苏演练、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2: 要怎么样去预防吗？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3: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1: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的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目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的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0: 漕运瑞星，健体笃行。慈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在学校田径运动场举行。本届体育节设有个人项目11个，团体项目5个，参加人数达800人次。
1: 当天上午8:30，慈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国旗方阵、会徽方阵率先入场，他们步履矫健，英姿勃发。紧随其后的是各具特色的方阵，他们有的穿着统一的服饰，喊着响亮的口号，或表演舞龙舞狮、轮滑、舞蹈，展示了慈灶实验小学学子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4: 参加体育节可以充分地展现自己，让我们明白

0: 该自己的特长，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离不开平时的训练，有付出才有收获。
1: 开幕式结束后，备受瞩目的四乘一百米接力赛随即打响，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交接棒在他们手中稳稳传递，每次递接都凝聚着信任与默契。在六年级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赛中，一班四名选手在激烈的较量中凭借着实力和默契获得第一名。
0: 队友合作很好，然后发力也很给力，都是同学平时努力然后才能取得这番成绩。
1: 据了解，此次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除了传统的田径项目外，还设置了趣味运动及团体竞赛，参加人数达800人次，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2: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诺须所创作的七言歌行，这首诗沿用乐府旧题，运用清丽自然的笔触，以江月夜景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清丽悠远、朦胧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吴之允带来的古诗分享吧。
3: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吴之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所创作的七言歌行。这首诗沿用乐府旧题，运用清丽自然的笔触，以江月夜景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清丽悠远、朦胧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似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沾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寒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 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2: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用心管理茶园，用情制作好茶，让更多的人喝上永春佛手好茶，是我这一辈子的追求。我是永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手茶制作非遗传承人郑家平。我现在来泡一泡清香型的永春佛手，也是石峰岩的。佛手茶也是乌龙茶的一种，在冲泡的时候也是跟其他的茶叶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款清香型佛手茶，它这个成品茶的条索，成品茶的条索肥壮，重实，颜色沙粒，油润，这款茶叶，我们来喝一下。

这泡茶的汤色，金黄明亮，滋味醇厚回甘。好的佛手茶，它是果香型，是品质最好的，然后是香岩的，香岩香。啊，像其他的铁观音，它是兰花香。啊，佛手茶它的果香味，如果说做出的好茶，它的果香味是很明显的。永春佛手的来历。就是发源于我们现在这个十方园茶园里面。佛手茶它是十方园第三代住持，他300多年前培育出来的。他就是每天以茶来供佛。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说要是茶叶泡出来有那个香岩的味道，那该多好。

所以说他做一种尝试，就把那个茶叶的枝条嫁接在香橼树上，通过精心的排异，装货成功。因为它的叶子叶大如掌，香气又像香橼的香气一样，所以说它起源为佛手茶。现在在这片茶园中有留下的89株佛手母树，2008年，福建省农业厅把它命名为茶艺种质优异保护区。在我们日常管理中，就是说你这些草没有长到茶树上面，影响到茶树的生长，我们就不去修剪它。因为像前段时间长期干旱没有下雨，如果你把草把它植被这些清理得很干净，其实对茶树是更不利的。等真正影响到茶树的生长了，我们就用割草机来割，把它修剪，把这些草清除一片，也是为了一个生态经营模式，管理模式。

传统手工跟现代机械相结合，其实更能提高这个茶叶的效率，制作茶叶的效率。佛手茶一年可以采五季，春茶、夏茶、暑茶、秋茶和冬茶。但是，夏茶、暑茶跟秋茶啊，质量不是很好。现在我们永春这里基本上都是采摘两季，就是春茶和冬茶。因为佛手茶它的叶片是所有乌龙茶中叶片最大的，像观音它抬不到佛手茶的四分之一。佛手茶叶片比较大，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折断。如果一旦遇到折断了，它在摇青的过程中，它的走水就不够均匀，不够均匀制作出来的茶叶就不会品质就不会好。在采摘的时候，我们也交代工人，在采摘的时候，你不要捏的一大把，捏的一大把，你会把手会抓伤、抓破，这样会影响到茶叶的品质。以前采摘茶叶都是用锁、用指甲来摘的，你一天长期用指甲来摘，你这个指甲其实也是一种。受到一种伤害，一天您采摘的量也不会多，对茶梗这个皮哈，有的这个梗的皮有的也会破掉，你采摘下去折断，你虽然有折上来，但是你留在上面茶树上的切口它不会平整，你用剪刀剪过去，它的切口就很平整，它也利于茶树的生长。在制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注重这个。就是在摇青或者是晒青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小心地轻拿轻放。我觉得应该传统与现在机械相结合，因为这能够提高茶叶，其实也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因为你做茶在制作的过程中，你要有一种速度，你茶叶炒出来的茶叶，你要让它尽快的成型，让它放到那个烘箱机里面去烘成毛茶。如果说你用手工来做，像以前的量很小来做，那你就在制作的时候你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传统跟机械化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能够制造出一泡好茶，是不是？

因为我的妻子本身是石方村的村民，2003年我和我丈人就是承包村，向村里面承包了这片茶山来管理，来经营来管理呢。石方岩又是永春佛手茶的发源地，这也是因缘结缘吧。我很喜欢佛手茶，也喜欢喝佛手茶。也喜欢让我制作的佛手茶让更多的人喜欢喝。一开始在管理茶山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管理茶山经验不足，制作厂房空间有限，机械设备也是比较少，投入的资金一开始比较多，回收的成本低，一开始也有打了退堂鼓，后来。在制茶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这些，制茶师傅们，还有我们县农业局领导的一些指点，在制作基础上也有得到一个大的辉业，他们认真的指导我呢，我也认真的把它学，通过学习来提升自我，这样子，制作一泡好茶。心情是激动、开心，因为我的付出得到了收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是非常高兴的。

0: 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跑这份噻，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高力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3: 啥路子？
4: 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百分之二百了。
5: 百分之二百？
6: 保本啊，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7: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8: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 不错，
9: 阅历五分，
10: 这么多吗？
11: 两年回本，
12: 我们赶紧买嘛！
13: 全国都卖疯了，啊！
14: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了。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5: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6: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0: 艾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1: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2: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3: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充满活力，鲜美无比。
0: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

0: 物流公司高薪招聘，面试过程变成租车。
1: 在租赁了这个箱式货车之后呢，保证他一天收入达到起码达到800到1200元。
0: 签订合同，支付押金，承诺的收入说不存在。
2: 他根本没有货源，说了难听的，他就是从平台上下单。
0: 能源公司皆有问题，警方现场抓捕，搜查结果等人意外，事发高薪背后的租车圈套加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快，2025年大概一日，这个大埔啊，进入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机队报案，涉家己等人骗。
2: 押金不能全部退，只能退12000，租金全部不赔，我感觉有点诈骗了。
3: 这个报警的人啊，是苏先生，伊为什么感觉家己被骗了呢？原来，在了2025年5月份，伊本来啊想要找一份实际的工作，无想到啊工作无找着，反倒是坐了一只好车，到头来啊损失20000多块。民警啊询问报警人苏先生后啊，感觉啊奇怪，为什么伊去应聘司机，最后却变成租车了呢？代志啊，还阁着从苏先生伫了报警前无偌久，伫网顶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啊来说起。苏先生也是上海本地人，2025年的年初啊，岁满60岁，将单位啊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前，伊开了大半世人的车，是一个经验啊丰富的司机。一下换了来啊，身体啊算袂歹的苏先生啊，有淡薄无适应，就想要找一个司机的工作，既有通补贴家用啊，也有通当日子过啊充实淡薄。一日，伊伫个手机面顶啊浏览招聘网站的时阵，上海一间物流公司的一个招聘信息啊，吸引伊的目光。点入去一看，台母啊，搁较等于心动。
2: 他有这个广告，就开厢式货车，他们有固定客户，收入不错。
3: 被关家的招聘的公司名叫做上海河邦物流有限公司。苏先生详细看了招聘的信息，工作内容啊，无算辛苦，门槛也无高，每个月工资啊，搁还是有10万左右。苏先生通过网站顶留落来联系方式啊，甲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表示招聘信息完全熟悉，若是苏先生感兴趣，会做得随时啊来公司面试。按照对方发来的地址，苏先生来到上海青浦区的一栋写字楼，迄搭里是河邦物流公司的办公所在地。这个业务员哩阿热情的接待。
2: 业务呢，里面有个女的。他跟我说的，就是说每天就是说不是很累的。
3: 业务员啊，跟苏先生说，伊的条件完全符合招聘的要求，会做来上班。不过啊，对方话锋一转，跟苏先生说，那是只做司机，每一个月啊只有10000块左右的死工资。但公司还有一项租车承包模式，那就是苏先生啊会做咧将公司啊租一只好车，由公司每日派发运输任务，每一个收入啊会比专职的司机贵啊多。
1: 在面试的过程中呢，这个面试人员呢就不断的来怂恿他，说做专职司机赚不了多少钱啊，你不如自己啊承包一辆车子，在租赁了这个箱式货车之后呢，公司就会给他有运输线路啊，保证他一天收入达到起码达到800到1200元。
3: 根据苏先生的情况，业务员哩推荐伊做一只四米里长的一个好车，每一个月租金哩是4500块，另外只需要阁交20000块的押金。业务员说哩，河邦公司物流业务量啊也大，合作客户哩是遍布全国，每一日啊会托苏先生派发运单，一日有法通赚到1000块左右，一个月落来哩就是3万到4万块。
2: 后来我考虑呢，就是说他如果就是说租车租4500块，这倒无所谓。关键是什么？他这个运营，他有固定货源，他可以保证你每天有这个营收。
3: 听了业务员的介绍，苏先生感觉这笔小啊怎啊算都是合算的。不过伊迄时阵心内边啊可是产生怀疑，最好的租车业务是啥实体？会有啥物套路无？伊无当场的答应，决定啊先倒来厝内，甲厝内人哩商量了，才去说。
2: 了解情况吗？回到家里，我老婆问我，就是招聘的怎么样？ 我说感觉这个公司应该可以吧，那有点就是说还不是十拿九稳。
3: 首先是倒来厝内将合办公室应聘的情况，甲业务员推荐租车的代志啊，甲老板说。老婆听了哩，也感觉这件代志啊，确实是袂歹。为着保险起见，几日后，苏先生也得意的带上老婆来到合办公室。这一摆，业务员啊，也阁是反复的向苏先生强调租车的好处，也夹出了厚厚的一沓其他司机已经签好的租车合同。苏先生啊，跟老婆商量好势了后，感觉既然做主人给他做，应该袂有啥物大问题。当日啊，苏先生便甲合办公室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啊是一年。苏先生当场就交了一个月租金甲押金，一共是24,500元。第二日，合办公室啊便将一只上色好车交等苏先生。车到了后哩，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啊阿坚甲苏先生拍了一段文书业务。但是当苏先生无想到的是，一日走落来，收入啊，甲业务员当初承诺的差太侪。
2: 那么第一天先做了再说了，拉了两单到苏州，两单加起来差不多200多块钱。
3: 头一日，苏先生开车走了10点外钟，赚到200多块，得去油费甲高速费交收的利润啊，也就是100块左右。那时阵，苏先生也安慰家己啊，或许是最开始无经验，才导致啊，这收入无贵。伊决定啊，第二日搁去找看卖。无想到第二日的情况是搁较落车，连走两日，每日收入啊却也无好。苏先生心内想，搁安尼落去，一个月收入连租金都交袂起。搁啊，当苏先生怀疑的是，伊发现合办公室根本无啥物固定的合作单位，甲好运订单。伊这两日啊，每一段文书任务里，其实皆是公司工作人员临时将手机面顶的好运平台抢来。
2: 他根本没有货源，说的难听的，他就是从平台上下单，不是像他们想象当中每天赚个8-900块钱很容易的事，不是他招聘的时候那样的说法。
3: 苏先生感觉合办公司的实际运营方式啊，甲当初宣传的差太侪了。唔，若无固定的好运订单，搁较无法通保证每一日的收入。甲合办公司签署的车辆租赁合同，根本啊无法通继续履行。所以，苏先生便找到合办公司提出要改订租车合同，退还伊押金甲相应的租金。伊合办公司的回复啊，等苏先生无法通接受。
4: 跑网公司呢，就是觉得你这个按照我们当时签了合同的，你按照合同来说，你这个提前退租呢，肯定是要我们要扣除一部分押金的。
3: 合办公司的工作人员解释说，租车合同签的是一年，因已经按照约定啊，跟苏先生派发文单，收入低是因为苏先生啊睡入门，走的啊无交出。但是苏先生要求提前改订合同，属于违约，按照合同的约定。合办公司啊，有关无条件改订合同，而且啊，不予返还押金。

0: 果断选择报警求助。接到苏先生的报警后，办案民警呢一时也无法通有温情呢。不过，凭借着工作经验，民警调出了近期接报的警情进行比对。这一查，结果让民警的感觉也真惊。办案民警呢通过报警记录啊，查询到近几个时间内，竟然有几十起报警记录，皆甲上海河蚌物流有限公司啊有关系。民警啊，就一联系报警人，发现大家人反映的问题皆是相款，皆是伫咧河蚌公司应聘期间呢，伫迄搭租车，签了租车合同，最后啊，因为讨押金甲租金的问题，甲公司产生纠纷。办案民警发现，伫咧以往的竞争当中，公安机关啊，大多数皆是以经济纠纷来处理。民警出面调解后，司机啊，往往搞到部分的讨款，代志啊，就算过去。唔过，伫咧办案民警看来，即关于公司短时间内啊涉及多起纠纷，即唔是巧合，背后绝对啊无作简单。
1: 经过全量的一个报警记录的筛查，我们认为这当中是非常的可疑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合同纠纷。为什么在同一家公司对外不停的招聘，而且每个司机都违约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0: 随后，青浦警方决定啊立案调查。民警呢首先梳理了该公司的招聘信息，发现从开业以来啊，因长期伫咧各大网站顶发布招聘司机的广告，而且啊甚至台步啊啊贴面人，存在虚假宣传的嫌疑。更加反常的是，招聘信息面顶写的是招聘司机，到头来无一个人真正入职，最后啊全部变成租好车，交上万块押金。当时民警调出河蚌公司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后发现，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竟然就是司机交的这些押金，这显然啊无符合正常的商业模式。此外，民警也了解到，河蚌公司啊在对外招聘甲租车的时阵啊，皆向司机说，公司啊有固定的合作单位甲大量的好运订单。无法通保证租车司机获得高额的收入，但经过深入调查，警方发现因根本啊无这方面的业务，所谓的固定客户啊，甲稳定的稳单，全部皆是骗啊。办案民警经过研判认为，河蚌物流公司啊以招聘司机为由，实际哩诱骗司机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并借机哩制造司机违反合同的情形，唔讨押金，涉嫌合同诈骗。
2: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与司机签订具有这个提前设置陷阱的这么一个租赁合同，以合同为由来这个侵占这个司机所交纳的这个押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同诈骗的这么一个行为。
0: 通过连日的摸排，民警啊都向研判出，河蚌物流公司是由一个以李宝莲为首的多人团伙控制，而且团伙成员啊不少人是伊的亲属和朋友。就伫了这个时出啊，这个想袂到的情况发生了。河蚌公司突然关门了。就伫了民警啊追查犯罪嫌疑人李某莲等人的下落时阵，新的警情又不出现。这一摆报案人指向的是另外一间物流公司。那么这间公司甲随时关门的河蚌公司是毋是有关系呢？这一摆多名报警人提到的是一间名叫做上海平燕物流有限公司的企业。为了某种这间公司的对黑，办案民警联系到其中一个报警人何先生。通过询问，何先生是安尼说：2025年8月1日，伊伫咧一个招聘网站顶啊，看到一个招聘司机的信息，态度未歹。
3: 他那时候写的都要15000以上，条件挺诱人的。
0: 按照业务员发来的地址，何先生啊，找到平业公司的办公所在地，面试哩完成了后。业务员向伊推荐起一个公司的合作业务，平业公司会做咧为何先生免费提供一只好车，并派发运单，每一日啊只需要抽出何先生运输利润的30%作为分成。前提是何先生需要先交20000块的合作物流信息服务费，等合作完成了后啊会返还。业务员说，只要何先生啊

0: 人食苦，每一个月收入吧，一定是袂歹。
1: 他那个车子租金是不要的，反正按照他们给我派的单，包你1200到1500万。
0: 过了几日，伊再次来到平业公司，也甲对方哩签署了一份物流运输合作协议，并扣了2000块合作物流信息服务费。接下来两日，何先生也按照平业公司提供的运单找运输，两日下来啊，每一日的收入只有100块左右，这甲当初业务员说的差太侪。搁较当何先生无想到的是，伊有点发现。公司派发给伊的这架车顶，竟然有袂少无处理的违章记录。
1: 里边有13个违章，我那个朋友跟我跟提醒我说，这种车子你最好不要上路，上路了基本上有时候拦掉了，你就把你车子有时候要扣掉的。
0: 两日走落来，何先生上样发现啊，平价公司根本无啥物固定的合作单位，所有的文单啊，其实临时从好运平台面顶抢来。收入吧也无稳定，加上车本身也存在到期违章记录。何先生当即吧找到平业公司啊，要求解除合作协议，退还2000块。但公司啊则表示，若是要解除合作的协议哩，属于何先生单方面的违约，按照约定哩，需要扣除部分的费用。
1: 你退是可以的，你现在把车子退掉以后。他们公司给我8000，就这个事算结束了。
0: 一开始，平亚公司同意退还何先生8000块，但要求分期来支付。但无过偌久啊，当何先生再次联系公司时阵，对方啊一拖再拖，到最后哩，干脆连电话都唔接了，彻底啊失去联系。何先生啊，意识到这也有可能是平亚公司精心设计骗局，赶紧啊去报警。办案民警哩通过何先生讲的，并结合多起案件受理后发现，无论是何先生甲平亚公司签订的物流运输合作协议，还是前面苏先生甲河办公司签的车辆租赁合同，两位公司最终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侵占司机的押金。虽然具体方式面顶哩有淡薄无同，但整个作案手法啊，皆是差不多。上一话涉嫌合同诈骗。青浦警方当即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随后民警哩对平业公司展开深入调查。这一查，竟有重大发现：平业公司内面啊有袂少民警熟悉的人，正是前期调查当中掌握的河办公司的团伙成员。同时，通过人际关系分析，平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做李某霞的查某，而且是河办公司的负责人李某莲的媳妇。
2: 经我们的侦查发现，李某霞和李某莲呢是姐妹两个人，所以我们初步推定呢，这个通过租车来骗取司机押金的这个团伙呢，是以家族式的为纽带的这么一个团伙。
0: 原来河办公司关门了，李某莲啊。甲其主要团的成员并无收手，而是集体啊转到平业公司。办案民警经过详细研判后，确认河办公司甲平业公司啊，实际上就是上一挂人伫咧幕后操控。而河办公司之前突然间关门，也并不是谣言，而是因为了躲避打击。
2: 那么他们通过关闭公司、注销公司的方式来逃避责任，最终可能公司注销了，司机连退押金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我觉得从这方面呢，也能够证明到他们的主观上面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0: 警方经过侦查，自2023年起，李某莲、李某霞、吉伯阿等个人，纠集多名亲属，组成一个家族式犯罪团伙。因长期啊，伫咧网络平台发布假门槛、高薪招聘、司机等虚假广告，诱使求职者来应聘。面对上门的司机，团伙成员啊以高额收入稳定好员来诱导，因以承包方式租公司的车，并签订所谓的租车合同。等司机支付2万到4万块不等的押金了后，该团伙唔呐唔提供承诺的稳定订单，反而啊通过派发偏远的山路、减少派单等手段，迫使司机主动预约。以此强行扣留押金，非法牟利。当时，你为了躲避监管打击啊，在两年的时间内，该团伙每隔几个月就会更换一个办公地址，甲公司的名。 流传都对信息诈骗。涉案的金额里

0: 达到280万。除了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犯罪事实了，2025年10月21日，青浦警方伫了上海、江苏、昆山两队啊，同时展开抓捕行动。伫了犯罪嫌疑人李某莲甲李某霞的居住地，办案民警现场分别搜出了几十万的现金。经过突审，两个人承认，这些钱啊，正是因非法欺压司机押金。
1: 他们其实心里也知道这些钱款是非法所得，公司的账户内的钱可能并不，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安全，于是他们选择了取现，以现金的方式存放在保险柜内。
0: 最终，青浦警方啊成功的拍摄这起特大套路租车合同诈骗案，共抓获17名犯罪嫌疑人。李某莲几年前啊，伊也伫咧老家从事餐饮行业。后来听小妹李某霞说，伫咧上海做租车生意也赚钱，伊就带着厝内人做一下来倒口。
2: 跟着他干，就是做业务，想着租车嘛，租出去有押金有租金，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对吧？然后也给安排活，自己真正深入干了以后，发现就是不是想的那么正常了。
0: 到上海后，李某莲才发现，小妹李某霞做的并不是正规的租车生意，而是借租车的名义骗取司机押金。经过几个月时间啊，伊也渐渐摸清这内面的脉动。无过偌久啊，伊便注册了上海河网物流有限公司。李某莲交代，伊先用高薪广告啊，将司机吸引来。联合里用专门的话术，说服因改成租车业务。一摆司机签订租车合同，交了押金和租金，因就会掌握主动权。
2: 如果司机也是根据车的新旧程度，押金收多少，旧车收15000-20000，新车收3万-4万，就是这样子的呀。说押金也正常，但是呢，就是我们退的有点不正常。
0: 李某莲说，公司名的好车大部分也是因租来。实际上啊，因根本无相应的资源为司机提供稳定的好稳订单。当司机发现赚不到钱，便会找上门来要求解除合同，造成司机主动违约的假象。这时哩，因就会想办法一拖再拖，最终哩从中扣除部分的押金。河网公司经营几个月后啊，李某莲发现来要求讨钱司机是愈来愈多，报警的人也愈来愈多。李某莲犯何大忌，一定人发现，干脆啊关门走路。暂时啊，转到小妹李某霞新注册平业物流公司内面。拍算啊，等黄霞过去啊，再阁换一个位置。但伊无想到，家己甲小妹公司最终会全部被警方抓获。
2: 不该做这些违法的事，然后这样做的话，给别人的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我也感觉的挺对不起人家。
0: 目前，李某莲、李某霞等17个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也伫咧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伫咧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拍着招聘的借口，实际啊做着合同诈骗的代志，因为已经签了合同，所以也容易被定义为经济诱惑。
3: 其实，很多经济类的案件在案件初期的时候，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如何去界定它的性质。那为什么最初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事件是经济纠纷呢？是因为在许多这种类似的案件当中呢，最初确实是签订了一个合同，而且双方呢，如果说在价款呀，在这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对于比如说产品的质量啊产生了纠纷，那么这些是经济纠纷是毫无疑问的啊。本案当中呢，犯罪嫌疑人其实打出了高薪招聘这样的一些旗号。那么同时呢，诱导被害人去交了大量的这种保证金。那么实际上他的主要的目的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逼迫当事人去毁约，去侵占这些保证金。所以呢，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履行合同的这个意愿。他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财产权，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那么合同诈骗呢，他需要合同这个合法的外衣来去侵占被害人的财产。这个合同只是在他这个诈骗活动当中的一个工具而已。
0: 这个高薪招聘的广告，这个精心设计的押金陷阱，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求职者急于找工作、想要高收入的心理，一步一步将因引入骗局。好加在公安机关及时出手，将这个团伙

0: 这个案件啊，再一次的提醒啊，由这路顶啊无轻松得到的公信，面对低门槛、高收入的招聘现象，加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

0: 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0: 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作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 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

0: 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 中国人敬天地

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4月20，芒种节气。此时北方迎来麦收，南方开始插秧，是双抢并行的农忙时节。现在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周祖义在南平调研时强调，守好绿水青山，壮大特色产业，奋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第47次全体会议召开，赵龙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大力弘扬福建双拥光荣传统，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时代新篇。彭家才在福州调研，强调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福建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最好。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为新时代培育时代新人、更续红色血脉指明的方向，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推动我省少年儿童事业和少先队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着力强化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学少先队组织融合，把红色场馆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主阵地，制作一批青少年喜爱的红色文化产品，不断增强思政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党史教育全覆盖常态化。要着力建强讲解队伍，用群众语言、少年童声讲好八闽红色故事。全省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完善少先队工作机制，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营造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支持少先队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务实推进与美国青少年交流和友好交往，积极服务中央外交工作大局。要持续拓展交流方式，用好平台载体，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环保合作、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让美国青少年切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体会一个开放、包容、创新的福建。要持续打造交流品牌，分领域举办更多中美青少年专业性交流活动，办好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扎实推进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要持续优化交流环境，推出更多便利举措，为美国青少年在福建学习、交流、创业、生活创造良好条件，为中美友好交流培育更多新生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先后来到南平市顺昌县、邵武市光泽县，深入林业小镇、社区乡村、企业园区、文旅项目等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

是记忆馆，回望当年上海知米零工拓荒岁月，了解建西林业光荣历史沿革，查看基地历史遗存建筑改造的创客社区和幸福里康养社区，与年轻创业者愉快交流，鼓励大家继续传承和弘扬林区历史文化，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坚持保护活化并举，加快发展文旅加康养加研学产业，努力让临海建西重焕光彩。羊口林场拥有目前唯一的国家沙木种质资源库，是首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在羊口林场南方福建沙木良种繁育中心，周祖义走进杨林世纪展示馆，详细了解羊口林场发展历程和杨林人70年如一日坚守初心、赤诚奉献的奋斗故事。在沙木组培苗生产车间，周祖义询问良种选育繁育和林场改革发展情况，勉励林业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坚持科研报国、建设生态样板，讲好杨林故事，努力攀登良种选育繁育科技高峰，为林业发展、林农增收、林区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从一块萤石、一根竹到一只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邵武市拥有丰富的萤石资源和竹资源，在金堂工业园区福建华裔三爱富福佑新材料有限公司，周祖义了解企业专注科技创新、发展福新材料产业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盯新材料前沿领域，强化产学研深度合作，加快技术迭代升级，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牢牢守住安全环保生命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动节能降耗减排增效。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指导和服务，帮助吸引更多优质配套项目入驻园区，实现园区产业集聚发展。在邵武竹科技产业园，周祖义查看了以竹代塑产品研发、毛竹精加工装备技术和竹产业链发展情况，与竹产业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交流，鼓励大家立足竹林资源优势，持续放大科创赋能效应，畅通成果转化渠道，深化四链融合发展，推动竹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光泽县依托盛农集团白玉肉鸡产业引领带动作用，创新产业带村共富工厂模式，实现村财增收、农民致富。在鸾凤共富产业园，周祖义听取这一联农带农机制取得的成效和企业食品安全工作落实情况介绍，希望当地加快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扩大产业规模，放大示范效应，完善产业利益连结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闽北自然生态优越，人文景观多元，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邵武适宜一号风景道连接武夷山和泰宁两大世界遗产地，将自然与人文景观串珠成链。在风景道涵盖的和平镇进贤村、大埔岗镇大埔岗村和闽台农业种植基地，周祖义与镇村干部、台农代表交流，要求守好生态底色和文化底蕴，加快和美乡村建设，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深化闽台农业与青年创业合作，全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于一体的共富旅游线。走进光泽崇仁古镇历史文化风貌区，古建厚重，碧溪如绸，远山含黛。周祖义关切询问古街巷、古建筑保护修复和活化利用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精心守护历史文化遗产，科学开发利用，创新活化模式，深耕文旅融合，提升业态品质，真正实现文化兴、产业旺、百姓富。在光泽玲珑溪谷项目，周祖义实地了解小流域综合治理、发展文旅新业态等情况，希望当地全力守护好一泓清水和秀美山川，推动生态旅游、康养休闲、科普研学等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当前正值汛期，周祖义每到一地都关切询问防汛备汛工作，实地查看顺昌富屯溪、金溪两岸防洪堤建设情况，以及邵武大埔岗镇地质灾害防范 AI 智慧平台、光泽寨里镇清溪流域防洪设施等。
周祖义强调，要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

0: 领至上，密切监测预警，严格值班值守，加强救援技能培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密防范暴雨洪灾等突发自然灾害，努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周祖义深入乡村、社区等基层一线，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更好满足群众所需所盼，认真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心声。他走进顺昌县双溪街道金溪社区，查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零碳生活馆，与社区工作者深入交流，要求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到基层，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努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周祖义指出，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为民服务宗旨，牢记为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始终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始终，扎实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各项工作，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在顺昌县信访局，周祖义接待了来访群众，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周祖义强调，要切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通过化解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不断凝聚信访工作合力，共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第47次全体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去年以来全省双拥工作，研究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2: 省长、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龙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省领导张燕、赵增联、驻闽部队有关领导出席。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强国强军的战略高度对双拥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双拥工作的战略定位、职责使命、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做好双拥工作是服务强国强军的支撑保障，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勇担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龙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即军民情七律发表35周年。我们要全力服务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拥军之前工作，提升数质赋能水平，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全力解决官兵急难愁盼，解决好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要全力抓好双拥模范创建管理，学习好、落实好、宣传好新修订的管理办法，把福建双拥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希望驻闽部队一如既往视人民为亲人，把驻地当故乡，全力支持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军地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引领，创新工作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凝聚更多双拥力量。
0: 6月4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课题开展调研，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参加调研。滕家才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强化需求牵引和场景驱动。

0: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进一步探索完善产学研用深度协同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应用研究，打造一批面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典型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培育更多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要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加快培育懂技术、懂市场、懂资本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完善概念验证、中试基地等配套平台建设，做好科技金融文章，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体制机制改革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建言资政，提出兼具前瞻视野、问题靶向和实践效能的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滕家才要求调研组要认真吸收各方意见建议，扎实推进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各项筹备工作，为加快科技强省建设聚智聚力。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发布2025年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记者了解到，福建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最好。
2: 数据显示，2025年福建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第六年获评优秀，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定优良、稳中有进。在空气质量方面，全省社区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98.4%，PM2.5年均浓度进一步改善至每立方米18.9微克。水环境质量方面，主要流域国控段面优良水质比例连续两年保持100%，并列全国第一。其中，闽江水质更是首次实现全流域全优。在绿色转型方面，全省清洁能源装机比重已超过66%。
3: 持续实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工程，聚焦百姓的急难愁盼，对油烟污染、噪声扰民等问题重拳出击，留住烟火气，赶跑油烟味，守护推窗见景、开门入园的治愈空间。
2: 过去一年，福建在美丽中国建设上成效显著，入选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武夷山市入选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新增两条国家美丽河湖、四个国家美丽海湾、五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四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两个地区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三个案例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获得命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9个，总数位居全国第二。
4: 我们不搞千篇一律，而是立足各地实际，继续培育一批条件成熟的地区，以点带面推动全省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
2: 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落地，福建将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工作，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5: 我们将充分发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改革试验田的作用，推动数字全面赋能，完善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制，创新市场化生态激励模式，拓展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
2: 15/5时期，福建将力争比全国提前5年，在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福建，让闽山闽水满满大美与群众身边，处处小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5号上午，全国首单生产用阿根廷天然牛黄经厦门口岸顺利通关，运抵漳州片仔癀药业专用仓储库区，将直接投入企业原料储备与中成药品生产，标志着国家天然牛黄进口试点落地见效，产业化进口通道正式打通。据了解，本次进口的天然牛黄来自阿根廷集中生产加工体系，具备完整的批次溯源记录，从牛源信息、屠宰时间到产地初加工、出口检疫等环节均可溯源核查。作为中成药原料，天然牛黄长期以来存在国内市场供给缺口，随着天然牛黄进口来源持续扩容，可有效缓解国内天然牛黄原料高价带来的生产压力。
1: 2026年高考临近，福建各地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从治安交通、环境降噪、供电供水、食品卫生到无线电监测，全方位筑牢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
0: 高考前期，福建多地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龙岩、长汀公安联合多部门对考点周边300米核心管控区的违规施工、夜间喧闹等行为集中整治，目前已整改噪声扰民警情30余起。龙岩永定发动街道社区干部、志愿者入户宣传劝导，城管部门安排专人考点周边值守，合力管控噪声，
6: 严控各类经营性、生产性噪音，同时安排专人值守考点周边，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0: 泉州安溪推出便民举措，高考期间在3个考点周边开放110个免费停车位，解决送考家长停车难题。在基础设施与安全保障方面，国网福建电力对全省336个涉考场所建立24小时用电监测，各地供电部门对考点开展全负荷校验，安排专人考试期间值守。平潭水务对考点开展水质检测，排查管网隐患。建宁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考点食堂、周边文具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查不合格食品劣质考试用品。漳州无线电管理部门提前对各考点周边开展电磁环境监测，高考期间将全天候值守，严防无线电作弊。
7: 我等到高考那天，有异常现象出现，我们会去判断哪些设备发射出来的，各个考点都会进行严格的无线电作弊信号监测。
0: 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各界，这场全方位的护航行动，既体现了对考生的关怀，也彰显了社会共治的合力。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2026年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5号在厦门集美开赛，共有36支队伍参赛，其中大陆27支，台湾9支。台北旭源女子龙舟队首次参赛，在当天上午的两组预赛中均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8: 心情当然很开心。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赛场的环境很不错，就是感觉整个环境是很舒服的。
0: 今年赛事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同期举办寻根加更故里、两岸青年参访等活动。
9: 点滴节能，科技降碳，守护家园，你我同行。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青年张府，赴美相城。新归山水，静品武夷。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到新塘街道调研，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举行。
1: 2026年中高考期间，安全生产暨运力保障调度会召开。
0: 361度，坚守品质初心，跑出品牌加速度。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6月5号上午，金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新塘街道调研，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探讨发展思路。
3: 王明源强调，新塘街道班子成员要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力以赴，忠诚担当，紧扣全市“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立足新塘街道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锚定环湾活力新城、海丝文旅门户的发展定位，谋划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确保“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王明远要求，要坚持党建引领、科学谋划，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树标杆、做表率、带好队伍、夯实基层组织建设，传承弘扬良好干事风气，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聚社会力量，深入谋划“十五五”期间发展策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产城融合，打造样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勇于开拓创新，依托吴林传统村落特色 IP 打造，探索文旅赋能、人气集聚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要坚持以民为先，凝聚合力，优化居住空间、产业空间，聚焦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事关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当前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结合晋商回归工程，精准引入优质项目，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要坚持防范风险，守住底线，严格遵守纪律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景区、非景区景点、道路交通、企业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0: 4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知识讲座。
3: 讲座特邀泉州市应急管理学会会长、泉州市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何国强做专题辅导。何国强以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的解读与实践为主题，立足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要求，结合典型案例，从立法背景、立法初衷、法条核心要义等方面，对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剖析解读，同时系统梳理当前安全生产监管、隐患排查、责任落实、执法履职中的重点、难点和风险点。整场授课内容详实丰富，案例贴合实际，讲解深入浅出，为与会人员依法履职、规范监管、从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高质量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供了思路指引和实操指南。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参加活动。
2: 5号上午，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绿美晋江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举行。
3: 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中泰德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汉兰晋江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等5家绿色转型单位分别做经验分享。随后举行绿美晋江生态公益邮册首发仪式，该邮册由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联合晋江邮政联合编制，囊括紫帽山、99溪、深户湾、龙湖等山海河湖湿地景致与本土珍稀动植物风貌，用邮票载体全景展现晋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现场还举行第3批晋江市生态环境宣教基地授牌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生态环境法典普法系列宣传活动。近年来，晋江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制造企业34家，省级69家，红树林修复、岸线整治成效突出，空气优良率达99%，先后获评国家生态市、国家园林城市、福建省首批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0: 为确保2026年中高考期间运输市场有序畅通，服务质量优质文明，5号上午，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召开2026年中高考期间安全生产及运力保障调度会， 全市各网约平台公司、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道路客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和驾驶员代表参加。
3: 会议传达晋江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晋江市各类招生考试部门协作工作方案的通知，晋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招生考试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并就中高考期间交通运输相关工作进行部署。
4: 第一个呢，是要强化这个运力保障，那第二呢，是提高这个文明服务，那第三方面呢，是做好这个应急保障，要求各个平台跟企业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和各种突发情况，做好应急方案的一个处置调度和闭环落实。
3: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围绕车辆、人员、服务、调度四项重点，细化举措，闭环落实，做到车况不合格不上线，服务不达标不入选，实行预约接送加定点驻场加应急机动三位一体模式，处置考生忘带证件、突发身体不适、临时紧急赶考等突发情况，联动考点爱心驿站、交警部门快速处置出行险情，确保6月7号至9号送考工作安全有序。
5: 我们的话，这次也组织安排了驾驶员，也是我们平台优质服务比较好的，提前做了一些培训的工作，就是确保顺利完成这次高考爱心送考的这个保障任务。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方便广大考生出行，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用便捷暖心的公交服务为逐梦少年铺平赶考路。
3: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开启专属护航模式，部分线路的公交车将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落笔生花、全力以赴、未来可期等美好寄语的高考主题车身，满载祝福与期许，为考生加油鼓劲。
6: 所有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监考老师均可免费乘坐我们晋江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出示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出示监考证。
3: 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还会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6: 所有途经考场路段的公交车辆，我们一律禁止鸣笛，减速缓行，调低车内外播音量，最大限度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出行应试环境。
3: 晋江公交公司提醒考生，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考场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查询线路走向，预留足够的出行时间，同时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
0: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保障高考期间交通顺畅有序，高考期间6月7号0点至6月9号24点，晋江考点周边道路停车泊位将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7: 据了解，此次免费停放政策主要涉及晋江一中与平山中学两个考点周边路段，其中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包括全安中路132个泊位、石鼓路20个泊位以及中医院南门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免费路段涵盖振兴路61个泊位、咸宁路5个泊位和慈宁路38个泊位。记者了解到，目前晋江其他考点周边暂未设置路内停车泊位。相关部门提示，高考期间驾车驶入上述停车泊位的驾驶人，在扫码时系统将显示应急模式免费停车提示，驾驶人按正常流程操作即可，不会产生费用。相关部门也向社会发出倡议，高考期间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免占用考点周边泊位，将更多停车空间留给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复考环境。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文明养犬一小步，近郊和谐一大步。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继续来关注智力晋江品赢未来质量强县系列报道。作为国家级协辅产业链链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三六一度始终坚守品质初心，跑出品牌加速度。
3: 多年来，三六一度通过向供应商输出技术共创与质量经营体系，在研把自身品质发展的同时，构建了产业供应链高质量生态，先后获评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十三五全国制协标准化先进单位、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协辅产业链链主企业。三六一度以质量管理体系迭代，推动质量变革与企业发展同频共进，先后主导制定协类国际标准，创新构建生态化质量管理模式，带动上下游协同升级实践入选全国质量大会典型案例，加快质改数转，搭建 AI 质量管理平台，推动质量管控向智能技防升级，依托省市质量平台赋能，以严苛品控打磨产品，借赛事 IP 拓展全球市场，营收实现稳步增长。
10: 三六一度将切实履行链主职责，推动产业链从单点提升向整体跃升转变，通过向供应商输出技术共创与质量经营体系，我们不仅要把控自身产品的卓越品质，更要带动晋江协辅产业集群构建高质量生态，实现强县、强链、强企的深度融合。
3: 目前，三六一度正与联合国工发组织探讨合作，共建纺织协辅质量基础设施实验室，深耕全产业链管控，从研创、生产到终端，实现全流程品质把关。
0: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普遍存在重治疗轻康复的误区，出院后病情反复加重、反复入院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为破解这一临床痛点，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创新打造呼吸康联全周期肺康复护理模式，精准护航慢病患者呼吸健康。该创新模式近期荣获泉州市护理创新奖。
7: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护士们正细致地为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做着全面评估，通过呼吸困难、气道扩清能力、心理等多维评估，为患者量身定制康复处方。
11: 阿伯，你有烧痰吗？
12: 这卡不弄，
11: 这卡不弄的。他们眼下是什么下呀？
12: 这多难了啊！这难就别了，没啊，没
11: 啊。嗯，
7: 一份份专属方案串起从入院到居家的全程守护，让饱受咳喘困扰的患者一步步找回顺畅呼吸的安心与从容。这是由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施欣欣带领团队深耕临床，创新打磨出的呼吸康联全周期肺康复创新模式。
13: 我们从患者入院开始，做好专业评估与康复指导，出院后持续随访，提供居家支持，尽力打通医院到家庭康复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从入院到居家全程闭环管理，真正让患者少发作、少入院，呼吸更顺畅，生活更有质量。
7: 由于临床中许多慢阻肺等慢病患者病情反复、频繁入院，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带着对患者的真切关怀，团队用有温度、有章法的护理创新，破解慢病患者重治疗轻康复、院家衔接不畅、居家管理薄弱的现实难题，为长期受呼吸困扰的人群点亮希望。为了让康复更贴合患者需求，团队还搭建起一加 N 多学科协作平台，以呼吸专科护士为核心，紧密联合医师、康复治疗师、中医师、营养师等专业力量。
13: 由护士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统一随访， 把多学科专业方案转化为患者可执行、可坚持、能见效的日常康复计划。西医方面，我们开展规范化呼吸训练、气道扩清技术、运动康复，改善呼吸功能以运动耐力。中医方面，我们融入了穴位贴敷、耳穴贴压、五音疗法、药膳指导、舒畅情志、调理体质，中西医优势互补，让患者恢复更快，感觉更舒适，依从性更高。
7: 坚持终有回响，实施一年来，患者的呼吸困难明显减轻，急性加重与再入院次数明显下降，患者满意度稳定在95%以上。护理团队以专业与温柔，让护理价值被看见、被认可。近日，这一暖心又实效的模式荣获泉州市护理创新奖。
13: 这是鼓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呼吸康联、泉州区肺康复护理模式，做强中西医结合特色，不断优化护理服务，总结经验并推广辐射，帮助更多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重获自由呼吸，安享健康生活。
0: 五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高端酒店项目，月仙行馆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计划10月底全部封顶。
3: 这段时间，月仙行馆一期项目的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14: 1到5号楼已经全面进行主体封顶，现在正在进行砌柱施工。8到15号楼独栋客房现在正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在7月初地下室结构封顶，预计在10月底上部主体结构封顶。
3: 据了解，月仙行馆项目位于梅岭街道许厝社区迎宾路和晋宁路交界，紧邻八仙山，拟建设成一家高端疗愈度假酒店。项目总用地70亩，总建筑面积10.29万平方米，其中一期总用地面积366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443.5平方米。
14: 整个项目的一个竣备时间预计划在27年年底。
3: 月仙行馆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提升晋江城市的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丰富旅游市场的产品供给，为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3号上午，随着最后一场“关爱成长微心愿”行动在内坑镇宽厝小学和三河小学顺利结束，标志着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也圆满完成。
3: 当天，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先后走进内坑镇宽厝小学和三河小学，将学习用品、体育器材、书籍、玩具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15: 一个个小小的心愿，一件件暖心的礼物，承载着社会长辈沉甸甸的关爱，是你们用善意点亮我们的小梦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让我们懂得被爱，学会感恩。
16: 这份关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学习之路，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一定会铭记这份关爱，珍惜学习时间，勤奋刻苦，积极向上，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好少年，将来用爱心回报社会，把温暖传递下去。
3: 据了解，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由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局、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共同主办。活动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

0: 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1: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嘿咻！
2: 哎呀，哎呀！
1: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彦腾、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哥哥吴彦腾从白安党支部出发，即使远在南洋，依旧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弟弟吴天亮则留守故土，投身本地革命事业。
5: 这一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照片上面这一个是他的战友，叫郑唐楚，他们两个人同一个时期参加儿童团，同一个时期入党。那时吴天亮奉命到中兴县委担任政治交通员，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
1: 这张旧照是吴天亮留给家人的唯一影像。在往后的岁月里，吴天亮远离故土，辗转奔走在地下革命一线。
3: 他总是往来于晋江、南安、永春等地，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还学会了莆田话。吴天亮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总是将文件一字不漏地背熟，然后口头传述，达到了准确无误的效果。
1: 兄弟二人，一个扎根闽中，一个远赴南洋，从此天各一方，却共赴国难。吴天亮更是一步步成长为泉州地下党的核心领导者。
3: 在1941年，时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的徐运火牺牲后，泉州中心县委改为临时工委吴天亮任书记。随后在1941年改为特派员制，吴天亮任特派员。随后吴天亮在泉州地区开展组织整顿工作，
6: 重新登记党员，发展党组织。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全属各个地区的这个工作也得到了较大的进展。
1: 在开展整顿工作的同时，吴天亮也肩负着开辟革命新区的重任。毛厝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便于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初，平时少有外人涉足的毛厝，来了一个收购香菇的年轻商贩，他就是吴天亮。在毛厝期间，吴天亮借住在岐山堂，房主人正是毛票。
4: 吴天亮来到毛厝后，给毛票传输了很多革命道理，并鼓励他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天晚上，吴天亮问毛票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票回答，只要是为穷人的党，我就参加。
1: 1943年3月，中共毛厝支部成立了，以此为基点，10多个秘密联络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一条贯通闽南、闽西北的红色交通线悄然成型。这一切为一个更宏大的战略布局埋下了伏笔。
4: 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一边消极抗日，一边疯狂反共。那当时位于闽北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面对敌人的围剿，行动非常困难， 那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省委机关遵照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的重要指示，做出了将省委机关南迁闽中山区的战略部署。
1: 寻找落脚点的重任落在了时任中共永德大特派员的吴天亮肩上。经过一番走访调查，他的目光锁定在旧时属于毛厝堡的板里牛寮沟。
7: 因为我们板里呢，它是位于闽中屋脊大云山腹地，这边呢四面群山环绕，地势险要，再加上这边民风非常的淳朴，群众基础很好，便于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1: 易守难攻的牛寮沟也得到了省委机关的认可，但是为了加强省委机关安全保卫力量，省委决定抽调位于大田的挺进队到牛寮沟。然而德化通往大田的道路关卡林立，危机四伏。1943年10月，吴天亮临危受命，必须打通这条生命线。
7: 当时吴天亮带着毛票等人化妆成商贩，冒着生命危险，按照不同的路线两次前往大田。一路上他们不仅要观察地形，还要突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
1: 从德化毛厝到大田武陵庵的地下交通线上，吴天亮设立多个秘密交通站，德化上永镇下永村交通站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站。
5: 在1940年，吴天亮带领第二批挺进队路过下永村，以短工的身份帮农民耕种农作物，晚上的时候在老街头家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与群众打成一片。
4: 吴天亮在上永镇发展了郭茂聘等党员，并建立了下永交通站、山茶交通站，为省委机关南迁板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吴天亮终于打通了我党闽中与闽西北的联络。沿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吴天亮将挺进队安全接到板里，有力壮大省委机关的防卫实力。
4: 1944年3月，福建省委干部顺利完成了从永泰清溪到德化板里的转移任务。那五月呢，省委机关的主力武装与先期到达的各武装力量在板里顺利会师。至此，中共福建省委顺利完成了领导机关南迁闽中的重要任务。
1: 省委机关在板里驻扎近4个月，统筹指挥全省抗日反顽斗争。期间队伍不仅无一伤亡，供给还得到了保障，这一切离不开吴天亮的苦心经营。
7: 为了保障省委机关在板里的安全，吴天亮召集20多户村民在此歃血为盟，他们立誓要拥护共产党，保守党的秘密，见到陌生人要主动报告，并为共产党主动地提供物资，传送情报。
1: 1945年底，艰苦卓绝的抗战已经胜利，然而内战的阴云却再度笼罩。此时离家8年的吴天亮奉命回晋江筹措经费，除夕夜他终于踏上故土，与家人围坐吃一顿久违的年夜饭，但这却是他与家人最后的团聚。
5: 他们正在讲话的时候，有一阵这个很杂的脚步声，他马上警觉起来，他就告诉我奶奶说，不好了，可能我要走了。他跑到后门以后，听到后门外面喊抓的声音，他就马上就再跑回来了，想通过这边有一个小楼阁从窗户爬出去。但是呢，当他走到这个楼梯下的时候，这个门已经被这个国民党特务踹开了。国民党特务用拳头把吴天亮打昏过去，就拖着出去。
1: 吴天亮被捕后，国民党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妄图从中获取我党重要情报。即便遍体鳞伤，吴天亮却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
5: 当我的奶奶和我父亲到监狱里去看望他的时候，看到吴天亮身上 只穿着一件短裤，脚上带着沉重的锁镣。那么冷的天气，我父亲问天亮

0: 我说会冷吗？会饿吗？吴天亮说，是，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和你们，也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这个幸福的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1: 1946年2月，吴天亮被押赴莆田，天亮之前他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而远在南洋的吴彦腾，直到1951年才归国，兄弟二人至死未能再见。
0: 1965年，我父亲到了莆田东山报恩寺，在寺里老和尚的帮助下，找到了吴天亮烈士当年被国民党活埋的地方。1965年的清明节，就把吴天亮烈士的遗骸运回了晋江，安葬在这里。
1: 时隔19年，英雄终于魂归故里。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和吴天亮的忌日，吴府群和亲人都要到这里祭拜吴天亮。岁月无声，初心永恒。吴彦腾、吴天亮这对平凡的农家兄弟，一人远赴南洋，一人扎根故土，他们的生命轨迹截然不同，却用同样的赤诚与热血践行了永远革命的誓言。他们以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兄弟同心，一生向党，也照亮了后来人脚下的路。

0: 真是会洗面免做汤，我会洗面一水光。
1: 你先啊，这个人随便哦，浪费一缸水，将我行为的批评者吼，可见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能力哩是无够的。
2: 在闽南有一句俗语叫做“会洗面免做汤，未洗面一水光”。伊就甲咱说，你若是会晓洗面，唔免用遐济水；啊，若是袂晓洗面，你用一水缸的水也无路用。说你若是做事做代志咯，你着掌握规律，安尼就袂浪费资源，代志就通做好。啊，你若是无掌握规律，你浪费真侪资源，代志也是做袂好势。
1: 当然，看到咱这个用小鬼来面哦，有能力的是这个周同时就是 A 甲 B 咯。
2: A 在闽南话当中是表示可能、能力。会，伊其实的本力哦，唔是写做一力，伊是写做普通一力解。但是你解，你本力嘛是读做 A， 表示可能能力 A。即句俗语当中，啊，佫一个小定词是袂，袂其实伊是唔甲 A 的合音，除即个唔的声母甲 A 的韵母声调合音组成的，表示不会。不能。
1: 所以说，咱伫个日常个生活当中，一定要不断地提升家己的能力，做一些个。会洗面免做汤的人。

走步步到健康，吸烟有害。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湾学者蒋敏泉在晋江做公益导游，传播历史文化。晋江城管开展敬业守护，为中高考敬音护航。晋江组建爱心送考车队，护航考生出行。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位免费开放。蒋敏泉是一名台湾谱牒文史研究专家，来自台湾彰化的他，近20年来多次参加全台文化交流活动，并撰写了多篇与全台文史相关的文章。就在今年，他与晋江安海因缘际会，成为了安海的一名公益导游，用他渊博的知识向世人诠释着安海丰富的人文历史。

0: 有机会来安海跟大家结个缘啊，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走读一下你们的安海。安海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彰化的鹿港太像，好像孪生兄弟啊。
1: 眼前这位戴着黄色导游帽的老者，就是来自台湾的蒋敏泉。这天，他正带着一对来自晋江本地的游客，兴致勃勃地参观安海葵光阁、仿皮巷、通天巷等古建古巷。在错综复杂的老街巷里，旧宅宫庙、门楣画墙、深井石敢当，蒋敏泉随手拈来都是故事传说，口中还不时蹦出几句俗谚金句，把游客逗得开怀大笑。
2: 蒋老师啊，对我们安海的文化这么了解，哎呀，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他还有普通话和闽南话，还有闽南俗语穿插在一起。这个活动啊，希望今后多做到举行，我还要来参加。
1: 对安海古镇近乎了如指掌的蒋敏泉，其实在安海生活才一个多月。说起与安海的缘分，还得追溯至去年底。那时他在友人安排下参观龙山寺，认识了一些本地朋友，大家被蒋老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同时他也对安海独特的人文底蕴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够深入安海进一步研究学习。
3: 我自己就感觉怎么安海跟鹿港那么像，所以我就自己感觉好像被这块土地吸引，我就跟他们相约呢，今年四月就来安海了。我在台湾时常在上课，我就讲一句话叫做千年土地八百祖。其实在千年的历史里面，已经人物啊地善就变化很多，那我想要去了解这个人物变化的一个故事，我希望也变成我未来书写文学作品的题材，能够在大陆采集更多的故事。这样
1: 来到安海的蒋敏泉，在友人带领下对安平古镇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耆老访谈和史料搜集，迅速成为一名安海通。后来恰逢五一假期，大量游客来到安海，他便在朋友的怂恿下当起了临时公益导游。
3: 安海还有什么一句俗谚叫做文有王圣宗，武有郑成功，那郑成功我研究了很多，所以我就感悟到这次又来短短的一个月，我自己在安海里面走读，我自己又学习了很多我不足的学分，要补课了。所以说补课了之后，我自己感到就很有信心，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跟大家来交流。
1: 蒋敏泉原本就是彰化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口才了得，加上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沉淀，他在安海的第一次公益导游立马受到了大量的围观，并收获了不少粉丝。随后在与安海学者的商议组织下，短短一个来月里，蒋敏泉为各类群体做了三四场的安海深度走读导游，用一个台湾人的视角把安海的历史文脉一点一滴讲给这里的学生、幼儿和家长听，让安海的古巷古桥活了起来。
4: 他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他怎么可以把安海的这种古老的这个故事讲得这么的通透？我觉得好让我们敬仰。
1: 蒋敏泉告诉记者，他的祖籍就在金井福泉村，这次来晋江度过了非常愉快和充实的时光，马上就要回彰化了，但是后续他一定会再回来。因为晋江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既是他学术上要深入研究的对象，也是他心灵想要回归的故乡。未来他也希望能为两岸融合发展培养一些青年导游，传承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谈古又说今的风格，为两岸文化交流和传承做贡献。
3: 我把我田野调查的经验传承下去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让每一个人来分享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它的这个文化风采、文化底蕴，这个是我想要去做的。
1: 四日晚，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启动噪声扰民专项整治、敬业守护绿色户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夜间巡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学习与考试氛围。
5: 当晚，执法人员先后深入青阳街道中海未来之境建筑工地、晋江一中周边及三观。

0: 光天社区、平山中学附近等重点区域，对施工噪声、占道经营和餐饮油烟扰民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一边巡查，一边现场约谈相关负责人，重申中高考期间禁噪要求，督促自觉降噪，共同守护静音考场。
1: 我们敬业守护行动是从即日起到6月23号，然后我们是城管执法局会对我们全市所有的考点周边的施工工地，还有周边的餐饮经营场所的一些占道经营噪音，包括一些家属的地下漏开检，全面的摸排整治。我们是想通过敬业守护行动守护每一份考生的梦想。
0: 此次行动将持续至中考结束，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夜间执法力度，对影响考生休息和备考的违法行为从严查处，确保广大考生在安静环境中安心应考。
2: 一年一度高考即将启幕，晋江交通运输行业延续爱心送考优良传统，召集全市各网约出租企业组建2026年度网约车爱心送考车队，护航追梦学子。
0: 5号上午，在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部分爱心送考车驾驶员在前后挡风玻璃统一张贴爱心送考车标识。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车队由各网约平台公司、出租车公司共同组成，他们将于6月7号到9号向高考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
3: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组建这个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爱心送考车队的第3年。那我们今年呢，提前联系各大考点，有26名驾驶员组建而成的一个爱心送考车队。那我们这个爱心送考车队呢，会在考试期间呢，安排到全市的9大考点，那由各个考点来负责对这些免费接送司机的一个每日的一个调度，以及由各个考点呢安排这些驾驶员的一个每日的一个紧急的运输保障任务。
0: 爱心送考车队将提供考点驻点、应急疏运等服务，重点处置考生和考务临时紧急突发情况。
4: 爱心送考，金榜题名，进行好运。
2: 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位免费开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设立考试服务车，同时安排执勤人员在考点周边路段执勤巡逻，为考生保驾护航。
0: 5号上午，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1中队，民警和铁骑队员正给警车引擎盖及警用摩托车前挡玻璃连贴上红色考试服务车车贴。高考期间，部分警车、警用摩托车将化身考试服务车，为考生复考保驾护航。与往年一样，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对我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考点周边道路禁止车辆随意停车，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
2: 6月暑天热炎炎，学子复考志气坚。近日，晋江青鸟宜居养老院上演暖心一幕，数位80至90多岁的长者发挥余热，自创闽南4句，为高考生加油助威。
0: 在晋江青鸟宜居康养社区的活动室里，几位80-90岁的老人围坐桌前，手中的毛笔在红纸上反复推敲，他们正用闽南4句这种老一辈传下的话，为即将高考的学子定制祝福。
7: 考考生加油咯，又是一年高考时，寒窗苦读12年，高考生请注意，
8: 心情放松去考试，考题一定看好些， 协理干净爱干净，老师讲的要牢记。
0: 作为过来人，老人们深知寒窗苦读的不易，他们反复斟酌词句，只为勉励学子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乡音传递最质朴的金榜祝愿。
7: 今年高考红结时，大家欢喜来支持，保佑所有考生考试稳稳，得地准准。
9: 寒窗磨剑十二冬，上阳虎口新榜上，认真答题分数高，来日前途放光芒。
0: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院长黄德荣介绍，老人们还计划将祝福录成音频，通过社区公众号传给更多考生。
10: 那咱们院里的一众长辈齐聚，用闽南的顺口溜呢，给考生们送祝福。过来人呢，深知寒窗不易，祝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试，提笔顺利，金榜题名。
2: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保障高考期间交通顺畅有序，高考期间6月7日零点至6月9日24点，晋江考点周边道路停车泊位将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据了解，此次免费停放政策主要涉及晋江一中与平山中学两个考点周边路段，其中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包括全安中路132个泊位、石鼓路20个泊位以及中医院南门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免费路段涵盖振兴路61个泊位、咸宁路5个泊位和慈宁路38个泊位。记者了解到，目前晋江其他考点周边暂未设置路内停车泊位。相关部门提醒，高考期间驾车驶入上述停车泊位的驾驶人，在扫码时系统将显示应急模式免费停车提示，驾驶人按正常流程操作即可，不会产生费用。相关部门也向社会发出倡议，高考期间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免占用考点周边泊位，将更多停车空间留给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复考环境。 二号安海中心小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六一暨鸿儒少年宫成果汇报展示活动。
0: 当天下午，由安海中心小学舞蹈队带来的获市级一等奖舞蹈作品《安平桥畔跳弄鼓》拉开了活动序幕。紧随其后，歌舞、朗诵等由各年段选送的少年宫课程成果一一亮相，给全校师生带来了丰富的视听享受。
11: 我们伴着阳光，看着舞台上同学们激情的舞姿和优美的嗓音，让我感受到了六一儿童节的快乐美好。
12: 这是我在小学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现在六年级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举办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体会到轻松。
0: 据了解，为了让学生们充分感受节日氛围，各班台围绕爱家乡、爱祖国、闽南文化、民族文化、艺术科技等主题，在班级开展美育活动。
13: 我们借着班级展示的平台跟学校美育成果展示平台，来整体展示学校过去年来美育教育的成果，那孩子们在这么一种形式当中呢，过好自己的节日，也充分的让孩子找回自己的自信，找回自己学习的动力。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上跟你站吗？
1: 记得，你说过。
2: 怎么了？
0: 我们查了她的手机，这是例行公事。张建华，你认识吗？
1: 谁？
0: 张建华。
1: 不认识。
0: 就是他约你老婆去云顶山。我说直接一点吧，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1: 何洛阳，你们警察查案有你们警察查案的套路，但是不能因为人死了就乱扣帽子、污蔑，这样不合适吧？我和我老婆的关系一直挺好的，要说我出轨有人信，她出轨啊，鬼都不信。
0: 你这样的反应我非常理解，但是你想我能这么说，我们肯定有证据。你稍微冷静一点，你好好想想这段时间她有什么反常行为吗？
1: 有。以前呢，对夫妻那点事儿吧，比较保守。这两年呢，变得
0: 也有顾虑。你是在帮我们破案？
1: 这两年，他会定期的买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就是那种内衣、睡衣那种。我还以为是结婚久了，他想找点新鲜感，但现在看来。

0: 师傅，你早还嗑上瓜子了？怎么了？我刚刚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看看能不能确认初心身上的疑点。可以确认。那咱们请他回去协助调查。嗯，
1: 我现在已经动了公积金的钱。
2: 我是剖腹产后了，今天晚上盘口的事儿，你要是……
3: 请进。好，这要换鞋吗？
4: 不用换鞋，来来，请坐，请坐。老公，
2: 哎，老婆。哎呦，哎，
5: 肖总来了，哎，
2: 那个肖总，你们先坐啊，小江你招呼一下，我这儿菜马上就好啊。
3: 你们喝水还是喝饮料？
4: 喝水吧。
3: 我来到那，小江，你去帮忙永刚。
4: 啊，行。
2: 那你们坐啊，
4: 好，瞧得怎么样了？没问题，
3: 够不够了？
4: 够够，辣子鸡丁，可乐鸡翅都做了。
3: 你俩的我就不给倒了啊。
2: 好，不用管我们。
6: 有没有酒啊？
4: 有，
2: 拿酒去，拿酒去。
4: 哎，肖总，那个这坐呀啊，菜就马上就好了。
2: 好，好，好，好。
4: 哎，知道您来特意准备一瓶红酒，我也不太懂，您看这行吗？
3: 这瓶酒好像我之前送你那瓶是吧？就是那瓶，这我一直没舍得喝了。
2: 那行，那我开了啊。
4: 好。
3: 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还拿了一瓶小酒，我就知道咋回事啊。
4: 他那酒好吗？哎呀，我这……
3: 你把那两盅。
4: 好。
3: 辣子鸡丁。
4: 好。
3: 还有两个，马上好了。
7: 真让人羡慕啊！啊，嗯，真看不出来啊，肖总，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以为你应该向往的是那些琴棋书画诗酒花呢。
4: 反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7: 我懂，有钱人都这样，一旦有钱时间久了，就会比较向往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
4: 可能你有误会。我这么跟你说吧。
3: 特别优秀，但是安妮也特别优秀。你快整吧。好啊，没办法，总不能老是给团队画饼吧，也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来了，上菜了，都齐了。啊，这么多道菜啊！哎，你还是不喝酒是不？拿个橙汁去。
4: 行，我去啊。
3: 天哪，这也太多了。今天真是沾了肖总的光了，平时哪有这架势？今天全是他拿手菜。
4: 快来，
7: 来给我吧。
4: 小娇，你给安妮先倒上。
8: 就你说，好了，可以了。啊，那个我敬肖总一杯。啊，这个肖总在公司一直以来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今天就是我做了几个家常菜，您别介意啊。
4: 永刚，客气了啊。今天我是来蹭饭的，客随主便啊。
3: 谢谢肖总。
8: 感谢感谢。
4: 刚才肖总还说呢，特别羡慕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我们
8: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还不是一堆烂事儿。之前又不是因为安妮，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了。永刚，怎么了？
4: 不是小娇，你跟肖总说这个干嘛呀？哎，就是我之前在网上赌球，然后输了点钱，被小娇发现了。但是安妮已经教育过我了。哎，
8: 永刚，不是我当着小娇面批评你啊，赌博确实不对。
3: 当然，
8: 我也知道，他们着急赚钱嘛。但是不能通过赌博这种方式，赌博啊只会让人越陷越深，最后自己啊输了体无完肤。
4: 听见了吗？
3: 看肖总说多好。
4: 对，肖总说的对，但是肖总我已经不赌了，我发誓。
8: 哎，不至于，不至于。
4: 我发誓，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
3: 哎呀，行了，你也别发誓了，反正这种事情呢，及时止损最为重要。
4: 哎，
3: 小胖毛，你可别替他说话了啊！哎，不说这些了，肖总，你赶紧尝尝，这是他拿手菜，可好吃了。
8: 对，肖总尝一个啊！
4: 好，谢谢。
3: 不管你了啊，你吃。
8: 永刚，谁呀？
4: 没事儿啊。
0: 吃饭，吃饭。谁给你发信息呢？
1: 没有，那个工作群。那你赶紧关静音啊！
0: 好，好，什么事儿？没有事儿。那个，对，哎，我之前不是说给您买了茶叶吗？我现在就去给您拿过来，然后一会儿您带走喝。
1: 哎，不着急。
2: 你现在拿什么？一会儿。
0: 肖总，您别牵挂，他就是这样。
2: 你到底玩不玩啊？还有3分钟就开球了，你告诉我出发，你得留5万额度的，怎么回事啊你？来了来了，给我下白队开球，3万。
0: 赵总，您别介意啊，他就是这样，也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一天傻乎乎的。哎，我再敬你一杯，您多担待。
2: 今天这场要是赢了，钱你就不用打给我，我就还欠你7万5。
3: 老公，
4: 陈刚，你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赌啊？拿什么钱赌的？我把你换了，我把你换了，你
3: 小江，小江，小江，冷静一点。
4: 你
3: 怎么了？
4: 把他送错公安局，你把他关起来，我要跟他离婚，我再也不要跟他再这样了。为什么要这样啊？
3: 小江，陈刚，这就是你给我的礼物。
4: 刚才汪乔乔红了眼，我都不敢上前，你倒好，一下子就给抱住了，真猛啊！
1: 真猛，你这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女生的呀？
4: 不是，我是想说，对不起，我嘴笨，不太会说漂亮话。
1: 但你做的是漂亮事儿。
4: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是给老陈长了点工资，也只能是饮鸩止渴。
1: 想让他彻底的改掉这个毛病啊，
4: 还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
1: 我说的还有别的事儿。你去发表那段言论，我觉得挺漂亮的，不像一个理工男。是吗？因为理工男都有一个特点，离开了电脑桌就像行走的机器人。
4: 那你有点一概而论了啊。
1: 而且我觉得你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你做的事特别接地气，很实际，但是你的眼睛里又有一种很高远、很浪漫。
4: 很不切实际的东西。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那我也太失败了吧！一般我对嫌疑人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才接不住我。那你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吗？我是想说，我的意思是，你看啊，你是治理网络犯罪的，而我呢？
1: 又是一家新兴的网络公司的创业者，当然，我一向遵纪守法。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有那么一点别扭？你不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死板吗？虽然我们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清朗网络环境护航啊。再说了，虽然这些年我也见证了无数因为网络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罪恶，但是呢，却不可否认，网络确实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 还有比较快捷的生活。
4: 对不起，你刚才说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你所说的罪恶，并不是网络高速发展带来的。
1: 愿闻其详。
4: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那一刻起，罪恶就已经存在了。历史见证了第一起谋杀案，早在43万年前的海德堡人身上就已经发生了，比人类的文明更早。由此可见，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与文明无关，与网络更加无关。网络，它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帮助人类社会迈向更伟大世界的工具，它不该被冠上杀人的罪名。就像应该受到惩罚的永远是罪犯，而不是罪犯手上拿到的凶器。因此，伟大的永远是人，罪恶的也永远是人。伟大或罪恶，都只有人才能赋予其价值。 这一切，都要看你如何去使用。使用得当，核辐射可以造福人类；运用不当，一根筷子就可以拿去杀人。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该让无辜的工具去承载人的罪恶，尤其是像网络这种切切实实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伟大发明。
1: 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0: 对不起，我可能永远都对你的这个观点无法苟同。
4: 那挺遗憾的，我原本以为你能够理解。就像法律的作用就是给人们提供指引和强制的约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似乎是预设了总有人会选择罪恶而为人们设定的最低的下限。
0: 虽然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认同，但是呢，
1: 可以说所有的工具它的使用方法都是由人类去决定，
0: 但是它又带着它天生的属性，就比如说像火，它天生就带着热烈还有狂暴的因子，所以人要对它加以提防还有约束。那网络也像火一样，人们在使用得当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小心。
4: 这点我同意，我赞同。
0: 其实我虽然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从你刚才认真的样子就能看到你是真的非常热爱你的事业。
4: 虽然没被你真正认同，能够得到你这些话也足以让我整个晚上都呼吸到幸福的空气了。当然我也能看得出来你似乎没有那方面的心思，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你的观察力和你的观点一样犀利，
0: 至于有没有那个心思，人嘛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一样，只不过这两年因为一件事情被牵绊住了，跳不出来。
4: 对不起，我可能问的有点多，你说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男人有关？之前那段伤了？
0: 你这就太俗了啊，庸俗。跟女人有关，是我的一个师姐，两年前她在我面前出事，到现在她都不能瞑目。我总觉得如果我们能为她讨回公道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
2: 冰姐，
3: 董事长您别生气，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圆满的交代。
5: 圆满什么呀？看看手机新闻还圆满得了吗？
6: 爸，我出去了。哎，
5: 你去哪儿？
6: 喝酒。
5: 喝酒别开车，
6: 找代驾你甭管了。
5: 哎呀，真是处处让我不得省心呢。
3: 董事长，请您放心，我会尽快找到上传视频的人，施小虎的事情我也会妥善处理好的。
5: 我倒希望是这样。你也知道，汇泉集团下属的各分支业务里面，我是最看重汇泉科技这一块。游戏、直播、各种软件的开发都在你的汇泉科技的这个平台上。可是你在这六家分公司，尤其是总经理里面是让人诟病最多的，我不可能永远给你机会。
3: 我明白，董事长，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5: 我有点累了，你回去吧。啊，
3: 那董事长晚安。
7: 我回来了。
8: 哦，又加班到这么晚啊？饿了吧？给你做点吃的啊。
7: 没事，妈，我在小舅家吃过了。哦，我爸呢？
9: 在这儿呢。
10: 回来了。哎，
8: 吃点苹果。啊，妮妮。哎，妈妈早上给你发的那个文章你看了没有？啊，忙得一整天都不给我回个消息。
11: 喝个水。
8: 那文章啊，写的特别好。嗯，说女人这一生啊，最关键的节点就是30岁。特别重要。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11: 我听着呢，妈，我听着呢啊，你说。
8: 而且你现在就正处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你现在还是最美丽的年纪，知不知道？嗯，
11: 妈，
12: 你看看我现在呢，是完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了。如果有一天啊，我真的遇到了我喜欢的人，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13: 哎呀，你少说两句。
14: 妮妮啊，
15: 哎，
14: 其实你妈妈的意思啊，也就是不完全是你谈恋爱的事儿。哎，不过这件事情啊，爸爸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不强求啊，不是说非要到什么年纪就一定要完成啊，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当然，这个检察官的工作神圣、高尚、紧张，但是也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你说对吗？
12: 哎呀，我算是发现了，今天我在这儿呢是没有办法办公了。我回屋去整理一下资料，你们早点睡啊。
8: 哎，
12: 把这个拿上来，
8: 吃点苹果呀。
12: 哎，我不吃了，我太饱了。
13: 一回来你就头疼。

0: 你看什么看？我脸上有字儿啊！干活。
1: 主管，你还是看看这个吧。主管，他们把你欠赌债的信息全都转发在我们的工作群里了。

0: 我看了没问题，按这个执行。啊，永刚，这都几点了啊？上班时间不在岗，干什么去了？
1: 肖总，我……诸位，打扰你们2分钟，我有件事情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说。 陈永刚在网上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他们要上门来催收，还要闹到公司来。我不知道你们都收到没有？看来有些人收到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条恶意的骚扰短信，是假的。我推测啊，应该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故意编排的，其目的呢？ 是想扰乱我们的军心，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相信，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永刚，因为这样对他不公平。啊，永刚，让你受委屈了。行了，我说完了，大家都忙吧，啊。

这件事情我可以违背原则替你扛下来，你的窟窿我也会想办法帮你补上，但请你赶紧把赌给我戒了，别让我失望。

0: 哎，曹队，
1: 师傅，你也是从后门进来的吧？
0: 大门都给堵上了。现在的媒体啊，可真是神通广大。这么快就对诛仙案开始大肆的渲染，要不是我们早就把诛仙带回来了，就他们这样，肯定影响我们的侦办。咱们江城市多少年没有这种案子了，媒体有这种反应也正常。但是作为一个刑警，我希望永远别发生这种案子。
2: 确实太恶劣了，这要是不严办严判的话，搞得我以后都不敢结婚了。
3: 你倒是提醒我了，我得去跟白局汇报一下，让他帮忙协调一个检察院的常胜将军。
4: 进来。
5: 郭靖，您找我。
2: 啊，安妮，你坐。 刚才市局那边给我来了个电话，现在就是有一个杀妻案，就是咱们专案组开会，何路源被叫走的那个案子，也被媒体关注到了，舆论反响比较大。院里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像涉嫌骗保类的这个金融犯罪呢，还是放在第四检查部，而且咱们还要派一个有把握的检察官。我的意思啊，就是派你去。 虽然你手头已经有几十个案子了啊，还需要审结，但反正多一个不多。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一，你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经验比较丰富啊；二呢，你在咱们院里对外的公众号上比较有影响；三呢，咱们毕竟是十家，业务绝对过硬，把这个案子办漂亮了。 江城已经有将近5年没有出过这种恶性案件了。作为一个检察官，我希望我一辈子都不要再碰到这样的案子了。嗯。啊，对了，之后啊，你就得把重心放在723专案组了。上面呢很重视，咱们必须得尽快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既然已经重启程序了，那咱们就得把劲儿使对，使匀了。
4: 别到时候让人公安看着就老觉得咱们是耍嘴皮子摆样子的啊！这您放心，关于723，我这2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能够为宛如世界讨回公道的机会，您、我还有咱们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都很在意。
0: 你们该问的我也都说了，没什么可说的了。

0: 接了个大活吧，怎么着？找台阶下呢？还是觉得咱们俩要是配合了，就抹不开面子了。
1: 找台阶也不假，我猜的应该也不错吧。有点默契，是我接了，人呢？
2: 人我刚带回来，正审着呢，估计不难。那就这么着，等你消息。需要提前进入的话，我24小时再现。
3: 华良吧，华良吧，华良吧，
2: 不行，来来来，
3: 人在江湖飘呀，哪有不挨刀啊？三刀是你呀，喝，
2: 拉起，
3: 哎，喝嘛。
2: 那终于不行，接着来嘛，
3: 接着来。
2: 人在江湖飘呀，哪有不挨刀啊？三刀可是你呀，两刀可是你呀，四刀可是你呀，五刀可是你呀。哎，干嘛呢？桌子上要个拿吃着呢，没看到啊？滚远点，滚远点，滚远点！
4: 老板，赶紧走，拐一拐啊！走走走，
2: 滚滚！
5: 什么一下子？
2: 滚远点！
4: 来来来来来，别管别管，喝酒喝酒喝酒，
5: 真扫兴，真扫兴。
2: 喝酒喝酒喝酒，
4: 拿着，
2: 等一下。 来，干嘛呢？

谁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我就让你们看看，慧泉这大腿是怎么被我掰倒的。

0: 真有那么好吗？那你要走，带上我吧，咱俩一起。介绍人他们都说好，还有比我现在过的人间炼狱的日子更糟糕的吗？你要一起的话，我得问问，毕竟不是我能决定的。能不能走前见一面，算圆我一个念想。
1: 不好，但要能走的话，随时走，还是别见面了。网络还能给你留个美好幻想，现实中的我会令你失望的。我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你呢？
0: 送给你的，刚拍的，最真实的我。你等我，一定。我有个情没还清。 事儿没了就总惦记，这两天办完，咱们一起走。
1: 好，他回来了，先不发了。

不是收购绿波了吗？那就送你们一份让你们火爆全网的大礼。阿姨，我能为你和小虎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0: 这 F
1: 国真有那么好吗？朱鑫，我再强调一遍，长话短说，你的案件啊，关键点一共有两个：第一，刹车片被更换了，上面没有你的指纹；第二，公诉机关想要证明被告人主观故意给被害人加量使用精神控制类药，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死无对证，再加上被害人患有抑郁症。 很难证明是你故意主观加害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2: 陈律师，还有什么问题？
1: 最后一个问题，外面有没有人问过你，我为什么杀我的老婆？我们跟你做的是无罪辩护。
3: 下面播报财经消息。本市的著名互联网企业汇泉公司近日完成了对知名的新兴直播公司绿波的并购。并购后，汇泉公司的预估市值上升了35%，汇泉的视频播放率同比上升了28%，并仍在不断攀升。

0: 你们知道我在哪儿？我是真的想死。我告诉你们了，我等着你们来救我是吧？还真以为我演戏蹭热度啊？
1: 大家不要做躲在背后的键盘侠和凶手。你们的任何一句话，可能挽救一条选择轻生的生命，也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杀人的帮凶。
2: 我是欠账，天天一堆人追着我还账。
0: 各种呼死我、跟踪我、威胁我。
3: 如果真的遇到难处和黑恶势力，有任何需要声援或者支持的，请随时私信我的账号。
1: 张小北，你作为受害者发点牢骚可以，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的力量。
0: 接着跟你们说啊，既然我今天都说了，那咱们就一股脑的都说了，好吧？施小虎记得吗？
4: 跟我一样，自杀成植物人了。
0: 他妈砸锅卖铁。
4: 续命
0: 挺了半年，人还是没留住，不体面。但是他的死，你汇泉居然连个道歉都没有，你们装都没装一下。
4: 我知道他死的冤，所以我之前那么多次替他发声，居然全都被删了，
0: 就连他妈妈也被人骂、被网暴。
4: 汇泉，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4: 你们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别人留，那你就别怪你北爷跟你玉石俱焚了。来，大家帮主播把直播间都转发，让更多人看见啊！来，
5: 哎，赵总，你好。
4: 小马，你是怎么监管住那账号的？你认为现在这个场面，你还受得了场吗？
6: 你别告诉我说你到现在还没看到过这个新闻啊！赵总，您别着急啊，我也是刚刚看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4: 那就这样。
7: 你们汇泉不是刚收了一个直播平台吗？我就用你们的平台发声，跟你以死抗衡，拜拜了。
8: 我身后呢，就是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9: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朱某杀妻案，今日将在这里迎来首次开庭。据了解，死者袁芳芳独自驾车经过多弯路段时，不幸遇难。本次开庭，
10: 来了，姐。
11: 什么时候的事儿？
10: 也就20分钟之前吧。
11: 在哪儿跳的？
10: 具体定位还不知道，正在查的。
9: 这样，你赶快通知技侦的同志，看看能不能通过视频的背景，确定到底是哪条河。另外，你再去趟绿波，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要来后台数据，找到具体的定位。好，知道了。哎，干嘛呀？
12: 哇，这个河队原本不是要出庭作证的吗？这。
9: 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算了，来不及了，随机应变吧，走。
12: 好。

0: 老刘，怎么情况？我们已经锁定了跳口的位置，就在那儿。赵波，所有队的人都打捞了，村子门口的地方跳起来啊！我估计啊，够呛。走，上去看看。
1: 好。
2: 截止目前呢，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目前暂无结果。
0: 在我身后呢，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
3: 这就是他直播的地方，
0: 对，就是这儿。
4: 这跳进去的人能飘哪儿去？老刘，哎，帮我拿件衣服。哎，
0: 干嘛呀？哎，何队，何队，你停下来干什么呀？哎，大亮，向远快走，何队，快走！
4: 就在刚才，我市刑警队长何路源突然也一跃而下，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跳进了河里。
5: 下面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一名青年男子在知名直播平台慧波上直播跳河自杀。该男子在直播中声称，因

0: 进来。赵总，已经都通知到了，会议室准备好了，您看。通知姜慕恩，让他马上赶过来。另外，找人查一查这个张小北是什么背景，跟这个施小虎又是什么关系。还有，找之前合作过的公司，让他们多找些人，不要怕花钱。我要的是最快的速度，把对我们不利的评价全部压下去。
1: 好的。警方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事发地点，迅速组织搜救。截止到发稿，未发现该男子踪迹，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0: 喂，董事长。
1: 周技改，发布会被人摸清系统替换视频的事儿还没消停，
2: 现在又来个张小北。
0: 喂，董事长。
1: 周技改，发布会被人摸清系统替换视频的事儿还没消停，
2: 现在又来个张小北。你可真是一次次的给我惊喜啊！
0: 董事长，这个张小北啊，实在是……
1: 你什么也不用说了。
2: 我现在已经派罗江校区救场了，
1: 你全力配合。
0: 是。

0: 一堂啊，你马上以集团法务部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记着，措辞一定要严厉啊。还有，你亲自去接一下罗江笑，老头子说了，让他来救场。
1: 根据侦查人员取得的修车记录显示，被告人朱鑫蓄意更换刹车片，破坏刹车系统，致使刹车在云顶山道驾驶时因过热而失灵。再通过给本案的死者、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朱鑫的发妻，用地西帕明替换之前所服用的抗抑郁类药物，并加大剂量，致使死者在山道驾驶时因眩晕、视线模糊，继而发生事故，车辆掉入河中溺水而亡。上述事实有物证。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取证程序合法。
2: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沈班长，提醒您注意，本案的关键物证之一，刹车片上并没有直接找到被告人的指纹，而且刹车片系 4S 店的工作人员更换，4S 店的工作人员的维修保养记录上面就能够作为证物。所以，
4: 本案事实不清，
3: 证据不足。
1: 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
2: 同意。
5: 哎，一堂，看来你没跟我说实话，看这情况，比你说的可要复杂得多。
6: 小顾，绕后门，从地库出口下。
7: 领导，出口是逆行。
6: 想办法。
5: 一堂，
6: 嗯，
5: 冷静点，啊，没事，不慌张。
6: 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公司委派我今天来接您，本来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入职仪式，但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要让您当救火员，真是委屈您了。
5: 哎，这就是我的工作，危机公关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是双刃剑，有的时候啊，未必不是机会。啊，
6: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李总，董事长刚刚给你打电话，问我这件事了。赵总也发了半天火了，心情不太美丽。
1: 赵总，罗老师。
2: 哟，罗教授。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罗江校罗总今天正式入职我们汇泉集团公关顾问，大家欢迎。

0: 对于罗总，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大家放心，会后啊，有的是时间让大家亲近罗总，满足你们这些人没见过名人的好奇心。<笑>
1: 好了，我们开始说正事儿。罗总，还是您来说两句吧。
2: 赵总，我申请啊，以后还是让大家叫我罗老师。<笑>
1: 好。 大家都听见了啊！以后要叫罗老师。<笑>
3: 好，罗老师。<笑>
1: 那罗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呢？
3: 被告人朱鑫，你在庭审过程当中的供述是否属实？
4: 基本属实。
3: 你是在什么时间送死者的车去保养？
4: 3月3日。
3: 保养哪些项目？
4: 刹车片异响。
3: 4S店一共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场？1名。你花费了多少钱？刹车片300，人工费150，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还吵了一架。是谁为你收费开票的？
4: 就是这个人。
3: 下面由公诉人出示一组证据。
5: 3月3日，被告人在4S店的消费票据，证实被告人在该 4S店的消费项目确实是更换刹车片。2，4S店的采销记录，证明刹车片系原厂出产的合格产品，进货渠道合法可靠。3，4S店刹车片的内部安装流程以及安装后的效果图。
0: 这件事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第一呢，根据网络安全法的规定。 网络经营者应该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监管，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和传输的信息，应该立即停止该信息的传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扩散。也就是说，张小北自杀的直播。 后台没有及时的暂停和封号，汇波作为播出的平台，肯定是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5: 9，4S店员工人证言，自己平日接待的客户众多，对每个客户的印象并不深刻。有位律师找自己取证时，曾向自己反复提示是在4S店更换的刹车片。
0: 所以后来自己才随口说的，确实是在4S店更换的刹车片。第二，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人格权，人格权包含生命权，且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和继承。自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更重要的是，张小北现在只是。 下落不明，并没有宣布失踪或死亡。第三，对怂恿他人自杀、对自杀者具有教唆心理帮助的，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可以提起诉讼。当然了，这并不绝对。根据刑法第29条规定。
6: 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出发。
7: 请证人退庭，下面请辩护人进行质证。
8: 上个月3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何路源警官和龙艳林警官于当天晚上11点后突然折返，
6: 返回被告家后，将被告带回市局刑侦支队进行讯问。
8: 当天，两位警官并未携带搜查证。 据我的当事人反映啊，何警官在被告家的车库里用被告的车钥匙打开平时驾驶的车辆进行检查，并且在驾驶台的储物箱里面发现了药物残渣粉末。后经市局技术部门鉴定，药物残渣粉末同死者所服用的药物是同一种类。但是，何警官此次调查过程当中，他的程序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和瑕疵，故我方认为啊。

0: 此事证据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汇权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汇权刚刚收购了绿波，但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承担独立的责任。当然了，绿波作为播出平台。 要承担监管不严的责任，张小北的自杀直播更是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所有起哄的网民都涉嫌教唆犯罪。啊，至于啊，这法不责众，我们在这儿就不探讨了。也就是说，一个绿色、健康的网络直播平台，被一群 围观教唆的观众、鼓动一个人进行自杀，我们汇权应该立即起诉张小北本人，并对所有在网上发布过鼓动性文字的用户进行禁言乃至封号。在这件事情上，汇权应该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这个事情的发展。 向社会传递一种正确的理念，同时，汇权才是这件事情上最大的受害人。请公诉人答辩。
1: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进行搜查必须得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如遇紧急情况，不利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2: 辩护人请求发表辩护意见。
3: 同意。
1: 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搜查的时候处于紧急情况。庭前辩护人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但是辩护人刚刚得到的消息，侦查人员拒绝出庭，因为侦查人员没有出庭证明取证程序的合法。
3: 所以，若干侦查人员所取得证据，应该属于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4: 请公诉人答辩。
5: 侦查人员因紧急情况，目前无法到场，现在由公诉人当庭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记录仪录像，证明取证合法性。
3: 审判长。
0: 既然公诉人不能让公安侦查人员按时出庭，我方提请先让本案的重要证人林双出庭作证。哎，肖总啊，我建议汇波这边还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及时说明情况，积极道歉，先发制人，在24小时之内发声，这是危机公关的基本处理方式。
4: 罗老师还是厉害啊！啊，厉害，厉害！审判长，辩护人提请新的证人出庭，并没有事前申请，此为新证据，是证据突袭。所有的证人证言必须得要先进行法庭、公诉方、辩护方三方确认方可进行。我们之前没有在证人名单上见过林双这个名字。
1: 所以，请法庭对辩护人的要求不予批准。证人林双是什么人？
3: 林双是元芳芳小区的美发店老板，也是亲眼目睹公诉人口中所谓的破坏刹车系统的现场证人。审判长，我方也是刚刚在15分钟之前才和林双达成了共识，他愿意出庭作证。鉴于此人是本案极为关键的目击证人，恳请法庭允许他出庭接受询问。
6: 这方这是活血化瘀，速行抵押就是二条。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是不出意外，我估计审判长会动。
7: 是，疑罪从无。只要确实是关键的证人，我们也不好再坚持。
6: 如果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即使证据涉及突袭，也可以让证人出庭作证。本院同意被告方。 突然提出请林双出庭作证的请求，但同时也考虑到公诉方
0: 需要时间做准备。

0: 故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法警，到，带被告人回看守所继续关押。现在休庭，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
1: 安检人员，请你谈一谈对方在庭审中突然提出的证人倪霜以及你方并未出庭的证人何警官对定罪的影响。
2: 这不一并延期审理了吗？没有任何影响。
3: 来来来，各位记者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提问的，到时候我们检察院会做出统一解答的。鉴于择日庭审还要继续，为了不影响庭审方向，我劝大家都先散了吧。
2: 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麻烦稍微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哎，何队。
2: 哎呀，小心小心！哎呀，哎呀，你尸体，来，快快，擦擦去，擦擦去。
5: 何队，
2: 多危险呐！
5: 何队，刚才你为什么跳下去？
6: 何队，你刚刚在做什么？
7: 何队，你为什么选跳河？
5: 英军的张小北最后决定跳河，跟慧泉有关系吗？
6: 何队，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张小北跳河？
8: 现在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我们无可奉告。
2: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要退一下。喂，记者朋友们，我要退一下，不好意思，快快快，把我退一下。
8: 何队，你干嘛呀？还要命吗？你刚才那一跳，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也就是你水性不好。这正是我纳闷的地方。就张小北水性比我好，你说他想自杀，为什么选择跳河呢？
5: 何队，您衣服、手机一直在抢。

0: 哎，安妮，安妮，怎么样？旗开得胜吗？啊，突发状况，延期庭审。哦，哎，
1: 没事儿，这个也不至于耷拉个脑袋啊。这朱新案，你们这个证据链条做成现状已经很不错了。嗯。哎，
0: 再说了，这庭审上表现的也不错呀。哎，
1: 你们不是做了各项预案了吗？
0: 是做好了各项预案，但是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几乎全都是裸奔。
1: 我倒不是有多沮丧，就是这个何陆源他答应好又出庭，突然又出幺蛾子了。
0: 你说这小子，没事，回头我见着他，我替你多骂他几句。啊，对了，那个郭检好像有事找你，你收拾收拾，赶紧过去。
2: 啥事儿啊？
1: 好像是七二三的事儿，那个监狱那边打了个电话过来。
0: 哦，那行，那我过去了，辛苦王。
3: 哎，王哥，
0: 他们会坐等好戏。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安妮同志，请继续。他们应该都串过供，不管怎么问，所有人都说李全就是老
0: A。我也问过李全，他也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老 A。不过就在刚刚，郭检告诉我，李全那边好像有新的情况，想要跟我面谈，估计是给他看过保罗的视频，应该对他起了作用。
4: 郭姐，下午市里还有个联防联控的会，我得走了。好，你去吧。啊，安妮啊，现在是咱们两家合作，这信息的及时沟通交流很重要。我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落实到实处。安妮刚才说的老 A 这个事情。
5: 您等一下，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吧？啊，在这儿，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你代表的是公安的形象。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人家那是庭审，你是证人，啊，你说走八脚就走了。是我知道你关心张小北。 关心小北的人有很多吗？好几十人都在那盯着这件事情。出于对宛如的情感，出于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盯着。不是少了你就没人关心这事。
6: 老张，老张，哎，莫不是你们核对？

0: 跟张宛如之前是这个。嗨，在人的情感世界中，有三种感情是最可靠、最重要的：亲情、爱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容易被时空削弱，我们这种职业，天天面对危险，战友情远重于爱情，所以啊，怨不得何对。 毕竟，是烈士张宛如的弟弟。完了，我也不比他拼劲啊。更何况，这个张小北，那是何队看着长大的，也算共同成长吧。反正，我能理解他。理解，理解。
1: 白局这事儿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您要处分我，让我检讨，我都认。
2: 你亲自去了。 人也还没找到，对吧？
1: 没有。
2: 不还是了吗？这事情，现在这个舆情都已经引爆了，全社会的关注度这么高，那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给社会一个交代。查，必须要认真的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 你还杵这儿干什么呀？啊！我问你还杵这儿干什么？
1: 您慢走啊。

顾姐。

0: 喂，
1: 罗老师，您好，是我肖慕恩。
0: 啊，有什么指示啊？
2: 哎，不敢不敢。
1: 其实呢是有一个请求。
0: 肖总，你太客气了，有什么话直接说。
1: 好，今天啊，听礼仪堂李总说，张小北这个事情啊，现在比较复杂，
2: 说是由您亲自负责。当然，我跟
1: 张小北并不认识，可他毕竟是我们汇博的主播，又是在我们汇博的平台上出的事儿，我个人啊是十分难受。我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暂时先别起诉他？
3: 先放一放。
1: 罗老师，您看啊，我们现在这个该报案都已经报了，
2: 记者会呢也开了，后续的声明肯定也少不了。您要知道，现在全网的热点都在他的身上，
1: 而且他人是生死未卜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起诉他，
2: 可以在大众面前表达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
1: 可是，舆论呢？舆论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啊。你要知道，现在网络上那些键盘侠，可都是一些不太讲情面的群体啊，您说呢？
0: 肖总啊，是这样的，我这儿肯定没问题。
4: 毕竟是赵总做的决定，你最好
0: 还是信息同步。我们不一定非要起诉张小北。
4: 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可以用更便捷的方式达到公司的要求。
1: 谢谢罗老师，没问题。
0: 好，那再见。

0: 来了，我菜都点好，赶紧坐下趁热吃。你不光点好了，你都吃上了你。我给你倒上。这样。今天不会是周六，你让我喝酒，你想让我拖警服啊？
1: 我就说你这人死板吧，像下班时间没什么事儿喝两杯咋的了？
0: 你见哪个刑警有下班的时间了？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请你吃个火锅，我还非得有什么目的性啊？没劲了。
0: 你要没事儿，我走了啊。
1: 别！我那个有点小事。
0: 说，借我点钱。
1: 张小伟，你是吃钱的啊？10天前我刚给你转了1500，你就是花光了。我这用钱地方多呀，1500够干什么的？早就没了。
0: 不是你跟我说说你都什么地儿用钱？你说，
1: 行，我那个什么，交了个女朋友，那你想呀，交女朋友多费钱，不得请人吃饭看电影啊？
0: 那还真是。那你要不这样，你现在给她打个电话，你让她来，我看看她真人，我立马给你转钱。
1: 什么呀？我才跟人好了几天，怎么待回来见你啊？再说了，你算我什么人啊？我怎么跟人姑娘解释啊？
0: 我这话说的，
1: 对呀，我算你什么人啊？你没钱你就找我要，啊？我算你什么人？我姐没了，你自己说的。你会管我的好吧？你还好意思提你姐？你姐要知道你这样，不揍死你！
0: 揍我干什么呀？啊，你要不爱进你就赶紧走。
1: 有脾气，好。
0: 姐夫，那真走啊？
1: 我姐夫在了，我爹也老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哎呀，你这张嘴呀！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啊，省点花。
0: 1100啊！
1: 你什么时候买过单啊？

0: 干嘛不抽啊？你也出来透气儿啊？这不戒了吗？我们单位那个鲁支队查出来肺癌以后，我也去体了个检，非常有结节。不是怕死，战死沙场我不怕，但是要是因为生病不能上战场，我就觉得太不值当了。
1: 既然你抽不了烟，吃点这个吧。
0: 我那天就挺纳闷的，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瓜子儿啊？
1: 习惯，我们阅卷的时候呢，都顾不上吃饭。王主任他会带一些饼干，寒暄呢就带一点包子，我就带点这个，随便吃吃就行。其实我之前见过张小伟几次，对他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第一次是在他小时候，婉瑜师姐带着他跟我们一起。

0: 我们曾经吃过饭，小小的很可爱。再一次见他，长大了是在宛如师姐的追悼会上。姐姐是英雄烈士，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以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
1: 宛如师姐，我跟她在 A 股接头。
2: 在我面前牺牲，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这事儿不怪你。我越想在脑海里记住他的样子，他的样子也就越来越模糊。哎呀，说起来啊，倒是我觉得亏欠他的。我们单位很多人。
1: 以为我们俩是一对儿，本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把这事儿跟他解释清楚。其实你之前突然从法院走，我还挺生气的。但我后来知道你是为了去找张小北，谢谢你啊。笑什么呀？
2: 谢我去找张小北？不是。
1: 我谢谢你让我了解到了真正的何路源，而不是之前跟我针锋相对的何队。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我向你分享一条信息：723专案当中的被害人赵护理有一个户主就叫张小北，只有找到张小北，我们才能深挖到真相。
2: 是啊，那得先找着他呀。
1: 你刚才去了现场，情况怎么样？
2: 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下游三公里也派人在搜。 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消息。哎，不如一会儿咱们去看看吧。
3: 有困难也得捞。刘队，哎，何队，哎哎，赵队，这位是小弟妹。我监不监护你不知道啊，什么弟妹？这是市检察院的安妮检察官，怎么样了？
4: 这不一直在搜救吗？没任何消息啊。
3: 如果跳河的人已经死亡，尸体会经过先沉点再上浮的过程，沉点的话，清水河的水流根本没那么快，什么都没发现。 是，如果溺水死亡的人应该是6个小时以后就能漂上来，你们一直在搜没搜着是吧？刘队，咱们换个思路啊。假设张小北跳来以后他又不想死了，他害怕，那这附近哪能上岸啊？
5: 刚才救援的兄弟说，清水河的河水不深，但那也很特别。这清水的河床啊都是直立的，他根本就爬不上来啊。
4: 那下游是哪？
1: 下游有几个分支，但最终河水呢，还是到了南水市。哎，这要是他一口气游到南水市，也不太可能啊。他必须得中途起来换气。那你看到处都有监控，为什么都没有拍到他的呢？喂，真的？我和何队在一块儿，我们过去看看啊。
6: 怎么了？
1: 寒暄说有一些网红在张小北租住地进行直播，你看看。
6: 为了收集和固定证据，安妮，我们马上过去一趟。
1: 行，
6: 刘队，那我先走了啊。
3: 好，
6: 辛苦。
1: 谢谢。
3: 你在这多盯着点。
6: 谢谢。

0: 2月11日付1500，2月12日2000，8月27日欠钱13000。
1: 玩游戏借那么多钱，电脑打开了吗？
0: 嗯。

0: 你放下手头的工作，帮我查一下张小北在汇泉的游戏账号。从他注册那天开始，一个星期也没落下。
1: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这是干什么啊？
0: 您不会是心虚了吧？
2: 心虚？我害的他吗？我心虚什么？ 倒是你呀，这么胡乱带节奏，你是非常危险的。哎，做过调查吗？你了解事实吗？你是警察还是法官？听风就是雨，被人当枪使，你都这么大了，怎么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赶紧把他给我删了！看什么看？罗小婷，我告诉你，这事没得商量。
0: 为什么呀，爸？您看看您现在的样子。
2: 哪儿还像个全国知名的法学专家啊？爸，你至不至于啊！到底怎么了？这是，小婷，你都26岁了，自从你妈去世以后，爸爸很少对你发火，今天也不是跟你生气，爸爸是替你担心啊。你想想，从你干这件事开始，你受到过多少次威胁？ 你知道吗？每次你受到威胁的时候，爸爸都好几天好几天睡不着觉。爸爸是担心啊，你这样总有一天你会惹出大的麻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爸，
0: 您真的不用为我担心，您是我的偶像，您忘了，您教法律教了40多年。
2: 有多少次是去弱势群体发声，被人家打击报复的？可您为了坚持正义，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小婷啊，爸爸现在老了，爸爸什么都不图了，爸爸只图咱们父女两人平平安安。小婷，听爸爸的话啊，把他删了。爸爸，
0: 你放心吧，这事儿不会有危险的。
2: 而且，这是我熬了2个通宵才写完的，您就让我发出去吧。行，你发，但你必须答应爸爸，用小号发。
0: 好。
3: 大南，我正要找你呢。哎，别跑！李丹丹，你还跑？
4: 放过去啊！我在警校天天跑5公里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玩呢！放过去啊！
3: 哥，帮个忙，哥！
4: 下来，
5: 走开啊！
3: 没隐身啊！你啊！
5: 这不何队长吗？幸亏何队长了！走走走走走。

0: 吃点吧，
1: 这看着挺香的。给你来一碗。何警官，您相信我呀，要不是大姐来了，我真的是……
2: 你跟谁叫大姐呢？你
0: 说那没有用，你去不去都一个样。
1: 我是真的要去救你，只要你给一个大哥嘛。
2: 哎呀，行了，别说那没有用的了。刚才那三个人干什么的呀？
0: 追债的呗。
2: 哎，我说你们这一个个怎么都搞上网贷了？缺钱啊，那个多容易，我们也填饱肚子嘛。
3: 填饱肚子？你们这填饱肚子标准也太高了吧？吃钱呐？哎，你俩是一家网贷公司吗？
2: 那不是。
3: 小北出事前，你俩见过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到新塘街道调研；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举行；
0: 2026年中高考期间安全生产暨运力保障调度会召开；
1: 361度坚守品质初心，跑出品牌加速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新塘街道调研，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探讨发展思路。
2: 王明源强调，新塘街道班子成员要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力以赴，忠诚担当，紧扣全市15规划目标任务，立足新塘街道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锚定环湾活力新城、海思文旅门户的发展定位，谋划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确保15、17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王明远要求，要坚持党建引领、科学谋划，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树标杆、做表率、带好队伍、夯实基层组织建设，传承弘扬良好干事风气，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聚社会力量，深入谋划15期间发展策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产城融合，打造样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勇于开拓创新，依托吴林传统村落特色 IP 打造，探索文旅赋能。

0: 人气集聚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要坚持以民为先，凝聚合力，优化居住空间、产业空间，聚焦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事关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当前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结合晋商回归工程，精准引入优质项目，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要坚持防范风险，守住底线，严格遵守纪律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景区、非景区景点、道路交通、企业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1: 四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知识讲座。
0: 讲座特邀泉州市应急管理学会会长、泉州市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何国强做专题辅导。何国强以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的解读与实践为主题，立足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要求，结合典型案例，从立法背景、立法初衷、法条核心要义等方面，对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剖析解读，同时系统梳理当前安全生产监管、隐患排查、责任落实、执法履职中的重点、难点和风险点。整场授课内容详实丰富，案例贴合实际，讲解深入浅出，为与会人员依法履职、规范监管、从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高质量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供了思路指引和实操指南。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参加活动。
2: 五号上午，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绿美晋江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举行。
0: 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中泰德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汉兰晋江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等五家绿色转型单位分别做经验分享。随后举行绿美晋江生态公益邮册首发仪式，该邮册由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联合晋江邮政联合编制，囊括紫帽山、九十九溪、深户湾、龙湖等山海河湖湿地景致与本土珍稀动植物风貌，用邮票载体全景展现晋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现场还举行第三批晋江市生态环境宣教基地授牌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生态环境法典普法系列宣传活动。近年来，晋江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制造企业34家，省级69家，红树林修复、岸线整治成效突出，空气优良率达99%，先后获评国家生态市、国家园林城市、福建省首批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1: 为确保2026年中高考期间运输市场有序畅通，服务质量优质文明，五号上午，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召开2026年中高考期间安全生产及运力保障调度会，全市各网约平台公司、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道路客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和驾驶员代表参加。
0: 会议传达晋江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晋江市各类招生考试部门协作工作方案的通知，晋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招生考试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并就中高考期间交通运输相关工作进行部署。
3: 第一个呢，是要强化这个运力保障，那第二呢，是提高这个文明服务，那第三方面呢，是做好这个应急保障，要求各个平台跟企业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和各种突发情况，做好应急方案的一个处置调度和闭环落实。
0: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围绕车辆、人员、服务、调度四项重点，细化举措，闭环落实，做到车况不合格不上线，服务不达标不入选，实行预约接送加定点驻场加应急机动三位一体模式，处置考生忘带证件、突发身体不适、临时紧急赶考等突发情况，联动考点爱心驿站、交警部门快速处置出行险情，确保六月七号至九号送考工作安全有序。
4: 我们的话，这次也组织安排了驾驶员，也是我们平台有服务比较好的，提前做了一些培训的工作，就是确保顺利完成这次高考爱心 送考的这个保障任务。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方便广大考生出行，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用便捷暖心的公交服务为逐梦少年铺平赶考路。
0: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开启专属护航模式，部分线路的公交车将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落地生花、全力以赴、未来可期等美好寄语的高考主题车身，满载祝福与期许，为考生加油鼓劲。
5: 所有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监考老师均可免费乘坐我们晋江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出示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出示监考证。
0: 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还会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5: 所有途经考场路段的公交车辆，我们一律禁止鸣笛，减速缓行，调低车内外播音量，最大限度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出行应试环境。
0: 晋江公交公司提醒考生，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考场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查询线路走向，预留足够的出行时间，同时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
1: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保障高考期间交通顺畅有序，高考期间6月7号0点至6月9号24点，晋江考点周边道路停车泊位将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6: 据了解，此次免费停放政策主要涉及晋江一中与平山中学两个考点周边路段。其中，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包括全安中路132个泊位、石鼓路20个泊位以及中医院南门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免费路段涵盖振兴路61个泊位、咸宁路5个泊位和慈宁路38个泊位。记者了解到，目前晋江其他考点周边暂未设置路内停车泊位。相关部门提示，高考期间驾车驶入上述停车泊位的驾驶人，在扫码时系统将显示应急模式免费停车提示，驾驶人按正常流程操作即可，不会产生费用。相关部门也向社会发出倡议，高考期间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免占用考点周边泊位，将更多停车空间留给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复考环境。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继续来关注智力晋江、品赢未来、质量强县系列报道。作为国家级协辅产业链链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三六一度始终坚守品质初心，跑出品牌加速度。
0: 多年来，三六一度通过向供应商输出技术共创与质量经营体系，在严把自身品质发展的同时，构建了产业供应链高质量生态，先后获评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十三五全国制鞋标准化先进单位、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协辅产业链链主企业。三六一度以质量管理体系迭代，推动质量变革与企业发展同频共进，先后主导制定鞋类国际标准，创新构建生态化质量管理模式，带动上下游协同升级实践入选全国质量大会典型案例， 加快智改数转，搭建 AI 智。

量管理平台，推动质量管控向智能技防升级，依托省市质量平台赋能，以严苛品控打磨产品，借赛事 IP 拓展全球市场，营收实现

0: 实验室，深耕全产业链管控，从研创、生产到终端，实现全流程品质把关。
1: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普遍存在重治疗轻康复的误区，出院后病情反复加重、反复入院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为破解这一临床痛点，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创新打造呼吸康联全周期肺康复护理模式，精准护航慢病患者呼吸健康。该创新模式近期荣获泉州市护理创新奖。
2: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护士们正细致地为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做着全面评估，通过呼吸困难、气道扩清能力、心理等多维评估，为患者量身定制康复处方。
3: 阿伯，你有烧痰吗？
4: 这还不弄，
3: 这还不弄呢。啊，他们眼下是什么下呀？
4: 啊，这多单了，这单就别了，不用啊，
3: 不用哈。
2: 一份份专属方案串起从入院到居家的全程守护，让饱受咳喘困扰的患者一步步找回顺畅呼吸的安心与从容。这是由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施欣欣带领团队深耕临床，创新打磨出的呼吸康联全周期肺康复创新模式。
5: 我们从患者入院开始，做好专业评估与康复指导，出院后持续随访，提供居家支持，尽力打通医院到家庭康复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从入院到居家全程闭环管理，真正让患者少发作、少入院，呼吸更顺畅，生活更有质量。
2: 由于临床中许多慢阻肺等慢病患者病情反复、频繁入院，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带着对患者的真切关怀，团队用有温度、有章法的护理创新，破解慢病患者重治疗轻康复、院家衔接不畅、居家管理薄弱的现实难题，为长期受呼吸困扰的人群点亮希望。为了让康复更贴合患者需求，团队还搭建起一加 N 多学科协作平台，以呼吸专科护士为核心，紧密联合医师、康复治疗师、中医师、营养师等专业力量。
5: 由护士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统一随访，把多学科专业方案转化为患者可执行、可坚持、能见效的日常康复计划。西医方面，我们开展规范化呼吸训练、气道扩清技术、运动康复，改善呼吸功能与运动耐力。中医方面，我们融入了穴位贴敷、耳穴贴压、五音疗法、药膳指导、舒畅情志、调理情志，中西医优势互补，让患者恢复更快，感觉更舒适，依从性更高。
2: 坚持终有回响，实施一年来，患者的呼吸困难明显减轻，急性加重与再入院次数明显下降，患者满意度稳定在95%以上。护理团队以专业与温柔，让护理价值被看见、被认可。近日，这一暖心又实效的模式荣获泉州市护理创新奖。
5: 这是鼓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呼吸康联泉州期肺康复护理模式，做强中西医结合特色，不断优化护理服务，总结经验并推广辐射，帮助更多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重获自由呼吸，安享健康生活。
1: 五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高端酒店项目，月仙行馆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计划10月底全部封顶。
0: 这段时间，月仙行馆一期项目的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6: 1到5号楼已经全面进行主体封顶，现在正在进行砌柱施工。8到15号楼独栋客房现在正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在7月初地下室结构封顶，预计在10月底上部主体结构封顶。
0: 据了解，月仙行馆项目位于梅岭街道许厝社区迎宾路和晋宁路交界，紧邻八仙山，拟建设成一家高端疗愈度假酒店，项目总用地70亩，总建筑面积10.29万平方米，其中一期总用地面积366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443.5平方米。
6: 整个项目的一个竣备时间预计划在27年年底。
0: 月先行管项目建成后

0: 将有助于提升晋江城市的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丰富旅游市场的产品供给，为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三号上午，随着最后一场关爱成长微心愿行动在内坑镇宽措小学和三河小学顺利结束，标志着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也圆满完成。
0: 当天，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先后走进内坑镇宽措小学和三河小学，将学习用品、体育器材、书籍、玩具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2: 一个个小小的心愿，一件件暖心的礼物，承载着社会长辈沉甸甸的关爱，是你们用善意点亮我们的小梦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让我们懂得被爱，学会感恩。
3: 这份关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学习之路，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一定会铭记这份关爱，珍惜学习时间，勤奋刻苦，积极向上，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好少年，将来用爱心回报社会，把温暖传递下去。
0: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由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局、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共同主办。活动自今年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你这一路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想和朕交好，好在两国和谈之际说得上话吗？朕懂，只要你能帮助朕脱困，朕一定会同你一道止戈平战。

0: 安国的分堂能联系上的目前只有六个，但最重要的安都分堂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可恰巧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安都分堂给我们提供一些安国朝堂的信息。
1: 这里还少一个人，等我回来。

0: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1: 大家在商议进入安国境内之后的行动，你也一起来吧。
2: 你们六道堂议事，与我何干？
0: 因为你是同伴。 我之前说过，不会向你道歉，是因为同伴之间不需要道歉，而且我和于十三孙郎他们还欠你一条命。你们六道堂的命还真不值钱。
3: 顺着这条道，明日要路过锦城，听不听？现在人齐了。美人来，坐这儿，这儿宽敞。美人来，如意姐喝茶。如意姐，来来来，小心烫，小心烫。
4: 等一下。
3: 你不得给擦干净了再坐着。
4: 哎呀，
3: 于姐，请，
4: 请坐。

1: 我跟朱一卫的恩怨，不会影响到使团。但也请各位不要插手。第二，我毕竟曾是朱一卫，教授杨颖，我会尽量帮忙，但我不会参与你们的行动。嗯，那是自然。美人肯来帮忙，那是我求了八辈子的福分。
2: 还是宁头会选人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宁头也厉害，哎，你神经病算，宁头还用说吗？那宁头是最厉害，
3: 是是是。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先说正事儿，好不好？
3: 河东王和洛西王之间的内斗，你们六道堂查不清楚，我这边也一样。毕竟我五年前就已经离开安都，中间一段时间一直昏昏沉沉的在乡下养伤。虽然一年前又重新入了朱一卫的无都分部，但只是只小小的白雀，自然接触不到什么核心的消息。
4: 没关系，你那边没消息，我们就去一趟金沙楼。
3: 金沙楼跟四国的金沙帮有什么关系？就是一家。这金沙帮本就是沿海一带最大的盐帮，不过这几年那里养了很多剑客，干起了掮客的生意。无论是各国军情、朝堂密室，还是茶铁生意，都能向他们打探一二。虽然那里的消息未必准确，但他们仰仗着全国各地有数万个帮众之多，有的时候查到的消息比我们六道堂还快，所以偶尔。
5: 我们也向他们买一些消息过来。对，就在各地的金宝站和金沙楼，金宝站没什么特别的，和普通的客栈大同小异。而这金沙楼，嗯，天字第一号萧金窟。你们什么表情啊？没听说过啊？美女如云，佳酿四海，骨牌声震天。
6: 就连弹琵琶的乐手都是从西塞话重金请来的，最重要的是，无论你在里面怎么玩，他们都不会说出去。哇，
7: 真有这么好？
8: 最近的金沙楼在哪儿？
6: 就在离这七十里地的锦城，明天会路过。
3: 你怎么知道的？谁带你去的？
7: 你什么时候去过？
6: 头儿，我们明天会路过吗？
3: 我不知道路不路过，我都是上前朝去的。

0: 进去慢慢搞。哦，
1: 吴一姐，我们来这儿真的不要紧吗？那万一和远州哥哥他们一面碰上了，那该怎么办呀？
2: 我之前跟他提过，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带你来民间的酒楼见识一下。他没有反对。
0: 可也没说是现在来啊，也没说是来金沙楼。
2: 怎么，只是他们来这里打探消息，我们就不行？
1: 对。

0: 公子来到金沙楼，
1: 开间上房，公子里边请。哇，好厉害呀！
2: 公子，喝一杯吗？来玩呀！
3: 来一杯吗？喝一杯吗？来，公子，我们喝酒。你看清楚。
1: 我们当真是公子？公子喝一杯吧。不不，我带我妹子出来玩。来，你来看看，我们有什么破绽？这姐姐公子嘛，您除了长得俊秀些，别的倒也没什么破绽。妹妹公子呢，一见我们虽然没躲，可是她那眼神就像见了蛇一样，对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3: 这位公子呢，虽然也是正襟危坐，但是他那眼神啊，一看就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你看你都流汗了。听见了没有？亲戚们觉得你扮的像没有用，得过得了他们的发音才行。来，尝尝，还不赶紧请教请教？我要怎么样才能更像个男人？
4: 吃个葡萄，瑞姐差不多得了。来，
3: 光是这样，只怕还是不够。啊！
4: 你都知道了，会杀了我的。
1: 公子，
3: 他敢。

0: 二位官人，请用。
1: 前官人，虽说你是老主顾了，但这次所问之事太过机密，恐怕只有我们帮主才能拿主意了。几年前，我与沙帮主有过一面之缘，可惜沙帮主三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做主的是金帮主。那就有劳姑娘。
0: 代为引荐。今日确实不巧，帮主不在，奴家不敢自专，只能明日再去禀报。请二位贵客明日再来吧。
2: 好，多谢。 听这口风，估计有戏。
3: 这金沙楼的规模越来越大，看来这金帮主比沙帮主能干。怎么了？我好像听到原路的声音。原路的声音？真的不能再喝了。没关系，再来一次。来，这次姿势挺起来。对。
0: 上门来了吧？不过你放心啊，这奴家们只是陪着聊天而已，别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也来了，正好，一起喝两杯。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这位妹子的大哥。
3: 对对对，都是奴的大哥。来，姐夫大哥。
1: 别装了。

姐夫平常也这么古板吗？是啊，他这人平时最是古板无趣。

0: 行。
1: 失策了，没想到你居然还会这手。 你不喝吗？哦，你有旧伤，我忘了。这个糖衣好吃，特别香甜。我本来还想给你带回去的，尝尝看。
0: 今天呢，我就舍命陪君子。

0: 哥，他真的只是带我们出来见见世面，别的什么都没有做。
1: 还有他，你们两个现在学坏了是不是？这什么地方你都能来。

0: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龙爪菊都不是凡品，不知是哪位兰心绘制的姑娘养的。
1: 这您可就猜错了，这些花虽然都是我们吴楼主亲自调养的，但是她那胡子呀，可是有这么长呢。
0: 哦，是吗？

0: 老秦，慢点。
1: 好。
2: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奇奇怪怪。
0: 没怎么，在想金沙楼的事儿。
2: 你不会觉得我带他们出去没有经过你准许，所以又生气了吧？我可之前跟你打过招呼啊，而且你之前也说过，景城从使团住处到金沙楼这一片都是六道堂的地盘。
0: 关键，就算我生气也没用啊！每次答应的好好的，但都是阳奉阴违。
2: 我原本也没想去的，只是进城的时候无意中看到金沙楼帆旗上的图案。
0: 什么图案？
2: 我以前有一个得力的手下，逐一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密信花押。

0: 这个人的话呀，就是一朵龙爪菊。难怪你会问武姬们那些问题。可惜不是他，不光姓不对，性别也不对。你很信任那个人？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非医使，当年就是他帮我逃出天牢。
1: 我酒劲也上来了，到了瞧我。

0: 老宁啊，你知不知道，从金沙楼回来还喝酒，不要命了？正好陪我喝点。好嘞，事情还不小，怎么了？又跟美人有关吧？ 怎么了？你们这两天不是挺好的吗？哎呀，男人嘛，有时候就应该大度点。毕竟人家也在你房间待了一晚上了，还那么三斟酒劣的，不合适吧？我替你做这个主，不就是个孩子吗？一闭眼，给了。
1: 已经给了。
0: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答应给了，但不是现在。 要等一切结束之后，不是空口许诺，也不是缓兵之计。那他可不是开心坏了。他是开心坏了，但我不开心。啊？自从我答应他之后，他就觉得一切都尘埃落定了，跟以前一模一样。也不能说一模一样，但。 可能比以前稍微关心了那么一点，但那个关心吧，就特别像被拴在外面那匹菊花精，在他饲料里加了几块豆饼那种感觉，你明白吗？嗯，不对，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就因为他态度不对那么简单？不至于吧？今晚。 就在刚才，肯定又发生了些什么。是，他也去了金沙楼，而且还叫了几个美女妖童进房间。啊！你别啊一惊一乍的。他是叫了美女妖童进去，但是不可能发生什么。嗯，甚至连我生气他都没看出来。他很坦荡，跟那几个少年勾肩搭背、卿卿我我的喝酒，你知道吗？
0: 就是这种坦荡，就是这种无所顾忌，让我觉得
1: 不至于吧？你不是之前想的挺明白的吗？美人不就是这种面如妖妃，但有些地方又没有开窍的那种？我当然能想明白，我也无数次跟自己说，我说她不是故意的，她不懂，她不明白。我跟她只有一个孩子的约定，她也对我没有别的约束，但我就是想喝酒，来吧。
0: 老宁啊，老宁，你有今天啊！认识你那么多年，以为你是个八风不动的泥胎呢，现在颓了吧？哎，恼了！
1: 我跟你说点心里话，你怎么在这取笑我呢？你给我出去！

0: 急了急了，想不想我帮你啊？嗯？怎么帮？我早就看出来美人不对了，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现在知道她之前是朱一卫，才豁然开朗。 朱一卫里那些姑娘长得是好看，生活过得别提有多糟心了。特别是那些白雀，她们就是玩物啊，一辈子还被药控制着。就算有一天平步青云了，做的不是刺探，就是杀人，能活到30岁的有几个？不容易了。见惯了薄情寡义，过惯了朝不保夕的生活，见到那些美貌的少年啊，就像见到那些花花草草那么平凡。 就像你见到那头菊花精差不多，根本不用往心里去。
1: 我知道这些东西。
0: 听我说完，梅儿现在不在乎你呢，是她自己都不清楚你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你得让她明白过来，你得让她知道你不是那头菊花精，你得让她吃醋，得让她嫉妒，得让她对你产生占有。
2: 产生占有欲，嗯？但咱们使团里只有殿下和他是女子，怎么产生？嘿，
0: 给你举个例子吧。他叫你帮忙，你就说你没空；他要是送你东西，你就假装无意间提起以前相好过的小娘子送过你些什么。他要是再敢接近别的男子，你就直接翻脸走人，告诉他你不高兴了，这孩子爹你不当了。
2: 像你现在这样又闷着又假装大度，算什么嘛？对不对？你说的这东西靠谱吗？他见过那么多男人，能看不出这点小伎俩？老宁啊，他见过的男人是多，但女人一旦动了心，那可就不一样了。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你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于十三更懂女人的男人吗？没有了。姓我的，就名儿，试试看。

0: 这锦城是元大无境内最后一座大城了，你看看我们在入安之前，要不要再采买一些物品，以备日后之用？
1: 好，老夫这就去办。
0: 哎呦，哎，杜大人，
2: 哦，没事，腰疾犯了。
1: 杜大人。 你们今晚还要去金沙楼吗？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锦城？
0: 明天吧。
1: 那我想翼了荣出去，向这边的朱一卫再打探一下。嗯。

0: 你找十三吧，他比我要了解女子的内心。
1: 云露，把玉兔拿过来。
2: 好，
1: 如意姐。

0: 那些密信里面还有一封裴女官送给他的信呢。
1: 情信，绝对是情信。
2: 是吗？
1: 不然宁头看了。
3: 这个景城的镇守啊，还是很考究的啊。这个
4: 安都在这儿，
3: 我们顺着这里一直走。
4: 走啊，
2: 如意姑娘。
4: 都是上三纲了，还走。

0: 任务完成，
1: 狼哥。哎呀，瞧见没？急了，他急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于十三对人性简直是手拿把掐。不过，等一等，稳一稳。现在还不是下猛药的时候，咱们让他再多熬一熬，味道才够香呢。
2: 什么东西？我一定是疯了，才跟你们在这一块胡闹。啊，人生得意须尽风，莫使青春空对月啊！
3: 我的青春早就过去了，还拿什么对月？行了，快坐下。哎，
2: 说正事儿，
3: 这金沙楼来了个新帮主，咱们得想想，该如何探探他的底。
1: 好。

0: 那个如意一直也没有下落，他为什么要杀月三娘？楚国派不良人搞了这么多事情，到底想要做什么？再去查，把所有跟如意玉郎、玲珑打过交道的人都给我查一遍。是。
1: 和六道堂合作的信客，
0: 当然有啊，你要寄什么？
1: 这封信。
0: 还得麻烦你帮我做旧一下。伪造成一个月前寄出，中间有失耽搁了，这几天才寄到了玉郎家里。
1: 玉郎，谁啊？月三娘的情人，也是玲珑的未婚夫。哦，你打开看就是了。既然找你做旧，就没想瞒着你们。10月15日，河县清风观。
0: 如意姐，你是想用这封假信引朱一卫的人去找你吗？
1: 那个叫朱姬的飞衣使，多半知道内情。我想逼问他，但又怕影响他使团，索性就将他诱到吴安两国边境附近的河县再动手。好，我这就去。
2: 一会儿到了金沙楼，一切见机行事。
3: 好，
4: 13那面肯定有他的消息渠道。哎，怎么了？杜大人，哎呦，划了一下，闪着腰了。哎呦，
3: 犯了腰病，得躺着静养。傅大人回去休息。
4: 哎，不行不行，国将军要来，我这着急，就是要去准备要见他的。
3: 你让殿下去见他吧，他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4: 哎，不行，国将军是来送皇后密信的，事关丹药王。
3: 殿下不是以单独回见，哎呀呀！你现在这样，谁也见不了啊！哎，那这样吧，
4: 宁大人，你手里有监国玉佩，你替我去，拜托了。
3: 好，扶杜大人回去。
2: 好，哎呦，哎呀，
3: 你去见郭将军，金沙楼怎么办？
2: 哎，十三啊。 来得正好，怎么了？刚才十三一直帮我猜想这件事了。这样，你假扮我去金沙楼。哟，
5: 那我不是变成堂主了？
2: 看我一展身手，说定了啊，我办事，你放心。
5: 就这样，你能放心吗？多加小心。
6: 怎么样？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7: 公子啊，欢迎光临。
6: 乖，
7: 一壶上好的酒，
6: 一会儿陪哥哥喝两杯。
7: 谢谢公子，公子，里面请。
6: 他不用，悠着点啊，
2: 身体的自然反应，那没办法。

0: 邢瑶的白瓷，不错。湖州紫笋，真不错。南陵水，
1: 确实不错。
2: 那二位贵宾，请先品茶，我们金帮主稍后就到。
0: 有劳。他们竟然把南陵水运到这儿来泡茶，有品位大手笔，多喝点。
3: 正经一点。

0: 谁在找我呀？哎，六道堂宁某，今日得见金帮主，不甚荣幸。
1: 宁，你姓宁？我当然姓宁。帮主方怡风流引无数人宁为牡丹花下死的那个宁。
0: 你怎么不说初见佳人，只觉前生似曾相识啊？我正想说这个，你怎么知道？心有。
1: 帮主执掌偌大一个金沙帮，胆识谋略皆非凡人，宁某哪敢造次啊！<笑>好，
2: 说得好，愣着做什么呀？唱起来，舞起来！哈哈，
1: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怎么是这个路数？
2: 你不是最懂女人吗？我怎么知道？
1: 有你何用？算了，先给他们哄开心再说。
2: 赶紧去。

0: 恭迎李王殿下驾临景城，一路劳顿，您辛苦了。
1: 不打紧。
2: 皇后娘娘特意叮嘱下官，让下官在景城好生照顾您。

0: 能让帮主一展笑颜，乃宁某毕生之幸啊！不如咱们喝一杯。
1: 爽快！既然酒也喝了，舞也跳了，帮主有没有兴趣聊聊正事啊？你说，
0: 宁某想知道，安国境内，河东王和洛西王二位，
1: 原来你这般讨好我，你还只是为了打探消息啊？
0: 投之木桃，报之琼瑶嘛。宁某作为六道堂堂主，自然是要跟。宁某，这一晚上啊，我都听烦了。哎，金帮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玩笑可开不得。
1: 于十三，你认真看着我，你当真不记得我是谁了？
0: 媚娘，你是媚娘，你脸上的疤全好了，这真是太好了。那日江口一别，我真的好想你，我每天都忘不了。
1: 错了，你不单第二天就跑了，还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0: 媚娘，这是个误会，你听我解释。从那天开始，我得快点。

0: 帮主，人跑了，怎么办？看他能跑到哪儿去。什么？
1: 我们那么多年兄弟，你们都不相信我？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我当时救他的时候，他一脸的伤，我还夸他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女孩子。
2: 那你在那待了几天啊？
3: 三天。
1: 你是怎么离开的？
2: 他说他要嫁给我，我当天晚上就跑了，我还给他留了钱，留了玉容丹，我还给他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切！哎，
1: 等等，你就穿成这样，还有你头上戴了什么破玩意儿？你搞成这样，你出去跟人说你是宁远舟，这多好看呀！
2: 好什么呀？你这是毁坏我名声，你明白吗？
1: 行了，我不管你们那些破事，
3: 但现在当务之急得把钱找回来。嗯，
4: 好。金沙帮的帮主派人来传话，
1: 叫他进来。
3: 是，
4: 请。各位官人，金帮主让我来传句话，除非用于十三的人头来数。 否则，我们金沙楼不介意一辈子留着那位钱官人做客。哦，对了，我们帮主最近心情特别不好，所以下次来的可能就不是我，而是钱官人的指头或者眼睛了。告辞。
1: 看什么看？我才不去呢！我好不容易跑回来的，你什么表情啊？没听到他刚刚说什么吗？他要我的。
5: 行了，闭嘴吧，于十三。
1: 你看好这儿，我跟十三去一趟。
2: 放心吧，
1: 原路拿东西。
2: 是，
5: 谁爱去谁去，我才不去呢。一天天造孽。
6: 如懿姐，你不出去看看吗？真要有事，他们自然会来找我。既然没来，我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如懿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虽然你一直说你是和远州哥哥做了交易才来做我的教习，但是算上顾女傅、裴女官、明女史。
4: 我也算有过好几位师傅了，我知道你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太多太多了。可能是我对之前的一个徒弟不太好，所以心里有点愧疚吧。裴女官还教过你？ 那你跟我好好说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宁某拜见秦帮主。
1: 哟，这回又是哪个宁啊？
0: 六道堂，宁远州。

1: 帮主想留我兄弟做客，未免还欠了点火候。
2: 好，好，好，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宁远州。

0: 那个堂主如此狠辣，就不怕我一气之下从此不和六道堂合作了？
1: 如果全天下都知道金沙帮和六道堂作对，该害怕的应该是你吧。

0: 金帮主，还打吗？我累了。既然金帮主打累了，那就坐下来，我们慢慢谈。不用慢慢谈了。你们不就是为了护送李王去安国，想知道那几个皇亲国戚内斗的事吗？我可以告诉你啊。那太好了。袁璐。 相信这些财宝足够换取金帮主的一个消息了。我缺的是钱吗？我缺的是人。只要宁堂主愿意做我金媚娘的入幕之宾，我什么消息都可以免费奉上。你要是答应。
1: 我和于十三之间的恩怨，也可以从此一笔勾销。陈娇，闭嘴。
0: 如何？
1: 抱歉，在下志不在此，恕难奉陪。那你就永远都别想知道那些消息。这天底下做密报消息的，又不止你金沙楼一家。告辞。
2: 宁远州还和裴九娘订过亲，这个我也是听宫里们瞎说，不一定准。不过后来他们肯定是退了。
3: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1: 金沙八帮主看上念头了，要强抢民男。
0: 你以为就凭这俩人能拦得住我吗？可只要我的人全力阻拦，至少能够拖延你们两刻钟。
4: 这已经足够助益卫的人得到我的消息，找到你们的李王了。
0: 李王出行，必然会有重兵把守。不过，金帮主，你确定要跟六道堂为敌吗？金沙帮消息遍天下，和我好了，对你们六道堂的森罗殿。 不是更有注意吗？我
1: 也的确想跟金帮主合作，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0: 我又不是要你娶我，只要你跟我偶尔春风几度就行了，这对你并没有损失啊。
5: 媚娘，你终于想通了，所以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突然……
1: 闭嘴！
0: 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
5: 因为我孩子的娘，她会不高兴的。
6: 你孩子的娘是谁啊？她要是敢不高兴，我就杀了她。我看谁敢杀了我！
7: 你哪跟她那么多废话？

0: 杨行远终于吃东西了啊！你可算是立了一大功啊！
1: 臣不敢去攻，臣与鸿胪寺诸官无非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已。
0: 起来吧，起来吧。
2: 谢圣上，
0: 吴地在永安塔示众之时，是否还要奉河东王之意继续进行？
2: 全都给朕停了。杨行远的一应供奉，比照五品官员之力。 不得再有侮辱之举。
3: 是，
2: 朕一路之上带的坐囚车，那是为了抚民扬威。老大这个蠢货到京城给朕变本加厉，他也不想想杨行远怎么也是一国之君，真要把他弄死了，朕还怎么拿捏吴国呢？后面几场大战，朕还指望着李王送来的10万两黄金的。 看管杨行远的事情，不能让他们继续再做了。传道辉，哎，潼瓜，既然你对接待吴国的事情颇有心得，那你就索性做吴国使团的引进使吧。
4: 臣遵旨。真是没想到，大致情况啊就是这样。
5: 要不是那个杀老头子费尽心思的求去属下，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整整一个晚上，有那么多话聊吗？要不是看在我们钱哥哥昨天那么辛苦的份上，我才不来呢。
1: 那你回去啊。
6: 有没有人啊？来壶州子笋用南陵水泡的那种。
1: 行了，他们二人许久未见。
4: 酸的，酸吗？我尝尝。宁远州，你进来吧。好嘛，现在他们成自己人了，我们是外人了。有什么话不能让我们知道的？
1: 回去路上不就知道了？钱昭哥哥吃橘子，元禄，多吃点。哎，
6: 谢哥。
4: 十三哥，你吃吧。
1: 宁堂主，媚娘之前言语狂放，多有得罪，还望海涵。
4: 金帮主不必多礼。您是尊上的朋友，媚娘自然得恭恭敬敬。
1: 您是如意的同柴，自然也不用多礼。
4: 坐吧。昨晚没来得及细说，媚娘是我一手从白雀带出来的飞衣使。 之前叫琳琅，现在在江湖上的名号是金媚娘。我之前跟你提起过，就是她帮我从天牢逃出来的。
1: 多谢金帮主，不敢当尊上谬赞，属下的命是尊上当年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
4: 能为尊上效力，是属下终身所愿。
1: 不过金帮主能够经营出金沙楼偌大一番事业，也实在令人敬佩。
4: 运气好而已。当年尊上离开安都后，朱一卫也在四处追杀我，我以狠心舍了这脸，受了一身伤，才保住了这条命。后来遇到了沙老头子，他待我不错，又帮我治好了脸，让我改换了大半容貌，我就依着金沙帮的信，改了名字嫁了他。3年前他旧伤复发去了，大伙儿便公推我继任。
1: 我说这几年。 为何金沙帮突然异军突起，飞衣使的手段果然与众不同。
4: 全赖尊上当初的教导，我只懂刺杀，可教不了你这些。你能有如今的成就，都是你自己的本事。属下真的不是在客气，尊上您不觉得我手下他们的行事会有些熟悉吗？

0: 他们也是白雀，我的几个心腹都是被魏忠淘汰的白雀。魏忠靠药物控制白雀，而尊上您很早以前就把解毒的方子给了我，也是您教会我，一定要用尽一切法子自立，不能因为深陷泥淖就主动放弃挣扎。所以没有您，真的就没有现在的金沙帮。不过您放心，属下从没在他们面前提起过您的身份。
1: 好，你把昨晚跟我讲的事再详细跟他说一遍，不必保留。
0: 是。宁堂主，安帝膝下现有三子，除了三皇子年纪尚幼晚，大皇子和二皇子身后各有倚仗，但安帝现在应该没有立储之心。这两位皇子都反对贵国赎回国主，不过大皇子向来贪财，或许
1: 可以有所突破。
2: 同意我国赎回圣上的人是长庆侯，这个人是在我去职之后才刚露头的，而且我们六道堂的密档中记载甚少，除了野心勃勃、知己百数以外，就没别的。不知金帮主还有什么添补的？
0: 长庆侯，他是谁？尊上难道不知道？长庆侯。
2: 之前我不是跟你提过吗？他就是安帝的。
0: 还是让属下来说吧。长庆侯李同光的母亲出身皇族，是尊上离开之后，他才跟随安帝攻打楚国，立下不少战功。此人颇有城府，也鲜与任何朝堂派系交结，倒是私底下与安帝的初贵妃走得比较近。正因为此人颇得安帝重用，又得了赐姓，所以两位皇子都对他颇为嫉恨。
2: 他母亲也是出身皇族，嗯，那不是跟俊儿很像。说起来，我也很久没有俊儿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如何，
0: 应该是不错吧。
2: 那金帮主，我还有别的事儿要请教。啊，
0: 尊上。
3: 今日真的不能在这住下来吗？金沙楼住的肯定要比外面舒服啊！
4: 今天恐怕是不太方便了，我们还要赶回去议事呢。昨天晚上如意姐就不在，故很是想，故很是担心。
3: 多谢金帮主给我们的情报，我们一定回去好好整理。
0: 虽然你说朱一卫的人不会接近这一带，但吴国使团这么多人，全都留在金沙楼，难免会引起怀疑。你以后毕竟还要打开门做生意。是。
2: 如意姐，那我们就先回去吧。先回去，再会。金帮主，我想问，旧儿是谁？
0: 宁堂主，还是自己问尊上吧。
2: 好，告辞。

0: 睡不着？有一点。那我陪你。不必了。
1: 宁堂主相貌堂堂，还是去陪金沙帮的帮主吧，缠着我做什么？
0: 金媚娘是你的手下，她你还不放心啊？那裴九娘呢？她为什么现在写信给你？你当真跟她订过亲？你不高兴了？
1: 我没有不高兴，你别回避，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就是不高兴了。
0: 告诉我为什么不高兴。
1: 你答应会给我生孩子，所以我不希望你跟别的女子有牵连。
0: 可你还说过。

0: 你说，你只想跟我生个孩子，还说不会伤害到其他女人。你吃醋了？
1: 我没有。
0: 好，你没有。
1: 我真的没有，我只是。
0: 只是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能遵守诺言。你以后可以和别的女子卿卿我我，可是生孩子之前就是不行。那我不行，为什么你就可以跟别人卿卿我我呢？
1: 我怎么跟别人卿卿我我？
0: 那天你在金沙楼跟那几个少年又这样，又跟人这样，又跟人喝酒的，那不叫卿卿我我吗？
1: 我那只是。
0: 只是什么？ 你跟我说，你要跟我生孩子，是因为我武功高，因为我个头高。但你知不知道，其实，在某些事上，我心眼也挺小的。
1: 好，最多我以后不那样。可是裴九娘的事。
0: 你得老实告诉我。好，我的确跟裴九娘有过婚约，那是义父做的主。但后来我被薛氏充亲之后，这个婚约就算作废了，她也另娶了他人。想必现在也已经成亲了。 而且，他也没给我写什么信。那都是于十三他们出的馊主意。他说只有这样你才会吃醋，你才能感同身受，你才能知道我在看到你跟别人喝酒的时候为什么会生闷气。还有别的问题吗？

其实我看到你生气的样子呢，我挺开心的，说明你重视我。你说你呢，不仅招小郎君，还招小娘子。今天殿下和金媚娘因为你都差点打起来了。嘿，别动，以前都是你让我吃亏，今天呢，也该轮到你了吧？嗯。

0: 扔过去，
1: 你小心一点啊！
2: 别往脸上扔啊！
0: 怎么样？东西都放好了吗？
3: 放好了，放好了，
0: 快去！
4: 大家动作快点！
5: 好，兄弟们，
4: 快点！

0: 金帮主，您请。金帮主，宁堂主。金帮主如此大张旗鼓，就不怕周一卫误会？
1: 不怕，我与尊上商量过了，如此大张旗鼓的宋氏团一城，反而显得我们金沙帮手眼通天，能直接与贵国朝廷搭得上线。等你们进了安国之后。
0: 安国人知道你们不是孤立无援，也好有个顾忌。
2: 那以后到了安国，就得多多仰仗金帮主了。
0: 尊上凡有所吩咐，我必无不从。但是宁堂主，丑话我也说在前头，无论你与尊上关系如何，都请您不要把他裹进营救贵国国主的风波里去。尊上他毕竟曾是朱一卫，请您不要让他为难。
2: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只让他教授殿下，至于使团的事儿，他一概不参与。
3: 其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到新塘街道调研；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举行；
0: 2026年中高考期间安全生产暨运力保障调度会召开；
1: 361度坚守品质初心，跑出品牌加速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新塘街道调研，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探讨发展思路。
2: 王明源强调，新塘街道班子成员要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力以赴，忠诚担当，紧扣全市15规划目标任务，立足新塘街道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锚定环湾活力新城、海思文旅门户的发展定位，谋划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确保15、17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王明远要求，要坚持党建引领、科学谋划，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树标杆、做表率、带好队伍，夯实基层组织建设，传承弘扬良好干事风气，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聚社会力量，深入谋划15期间发展策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产城融合，打造样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勇于开拓创新，依托吴林传统村落特色 IP 打造，探索文旅赋能、人气集聚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要坚持以民为先，凝聚合力，优化居住空间、产业空间，聚焦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事关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当前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结合晋商回归工程，精准引入优质项目，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要坚持防范风险，守住底线，严格遵守纪律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景区、非景区景点、道路交通、企业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1: 4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知识讲座。
2: 讲座特邀泉州市应急管理学会会长、泉州市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何国强做专题辅导。何国强以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的解读与实践为主题，立足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要求，结合典型案例，从立法背景、立法初衷、法条核心要义等方面，对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剖析解读，同时系统梳理当前安全生产监管、隐患排查、责任落实、执法履职中的重点、难点和风险点。整场授课内容详实丰富，案例贴合实际，讲解深入浅出，为与会人员依法履

0: 实规范监管，从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高质量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供了思路指引和实操指南。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参加活动。
1: 五号上午，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绿美晋江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举行。
0: 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中泰德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汉兰晋江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等五家绿色转型单位分别做经验分享。随后举行绿美晋江生态公益邮册首发仪式，该邮册由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联合晋江邮政联合编制，囊括紫帽山、九十九溪、深户湾、龙湖等山海河湖湿地景致与本土珍稀动植物风貌，用邮票载体全景展现晋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现场还举行第三批晋江市生态环境宣教基地授牌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生态环境法典普法系列宣传活动。近年来，晋江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制造企业34家，省级69家，红树林修复、岸线整治成效突出，空气优良率达99%，先后获评国家生态市、国家园林城市、福建省首批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2: 为确保2026年中高考期间运输市场有序畅通，服务质量优质文明，五号上午，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召开2026年中高考期间安全生产及运力保障调度会，全市各网约平台公司、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道路客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和驾驶员代表参加。
0: 会议传达晋江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晋江市各类招生考试部门协作工作方案的通知，晋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招生考试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并就中高考期间交通运输相关工作进行部署。
3: 第一个呢，是要强化这个运力保障，那第二呢，是提高这个文明服务，那第三方面呢，是做好这个应急保障，要求各个平台跟企业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和各种突发情况，做好应急方案的一个处置调度和闭环落实。
0: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围绕车辆、人员、服务、调度四项重点，细化举措，闭环落实，做到车况不合格不上线，服务不达标不入选，实行预约接送加定点驻场加应急机动三位一体模式，处置考生忘带证件、突发身体不适、临时紧急赶考等突发情况，联动考点爱心驿站、交警部门快速处置出行险情，确保6月7号至9号送考工作安全有序。
4: 我们的话，这次也组织安排了驾驶员，也是我们平台优质服务比较好的，提前做了一些培训的工作，就是确保顺利完成这次高考爱心送考的这个保障任务。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方便广大考生出行，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用便捷暖心的公交服务为逐梦少年铺平赶考路。
0: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开启专属护航模式，部分线路的公交车将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落笔生花、全力以赴、未来可期等美好寄语的高考主题车身，满载祝福与期许，为考生加油鼓劲。
5: 所有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监考老师均可免费乘坐我们晋江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出示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出示监考证。
0: 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还会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5: 所有途经考场路段的公交车辆，我们一律禁止鸣笛，减速缓行，调低车内外播音量，最大限度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出行应试环境。
0: 晋江公交公司提醒考生，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考场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查询线路走向，预留足够的出行时间，同时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
2: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保障高考期间交通顺畅有序，高考期间6月7号0点至6月9号24点，晋江考点周边道路停车泊位将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据了解，此次免费停放政策主要涉及晋江一中与平山中学两个考点周边路段。其中，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包括全安中路132个泊位、石鼓路20个泊位以及中医院南门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免费路段涵盖振兴路61个泊位、咸宁路5个泊位和慈宁路38个泊位。记者了解到，目前晋江其他考点周边暂未设置路内停车泊位。相关部门提示，高考期间驾车驶入上述停车泊位的驾驶人，在扫码时系统将显示应急模式免费停车提示，驾驶人按正常流程操作即可，不会产生费用。相关部门也向社会发出倡议，高考期间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免占用考点周边泊位，将更多停车空间留给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复考环境。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继续来关注智力晋江品盈未来质量强县系列报道。作为国家级协辅产业链链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三六一度始终坚守品质初心，跑出品牌加速度。
0: 多年来，三六一度通过向供应商输出技术共创与质量经营体系，在研把自身品质发展的同时，构建了产业供应链高质量生态，先后获评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十三五全国制鞋标准化先进单位、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协辅产业链链主企业。三六一度以质量管理体系迭代，推动质量变革与企业发展同频共进，先后主导制定鞋类国际标准，创新构建生态化质量管理模式，带动上下游协同升级实践入选全国质量大会典型案例，加快质改数转，搭建 AI 质量管理平台，推动质量管控向智能技防升级，依托省市质量平台赋能，以严苛品控打磨产品，借赛事 IP 拓展全球市场，营收实现稳步增长。
8: 三六一度将切实履行链主职责，推动产业链从单点提升向整体跃升转变，通过向供应商输出技术共创与质量经营体系，我们不仅要把控自身产品的卓越品质，更要带动晋江协辅产业集群构建高质量生态，实现强县强链强企的深度融合。
0: 目前，三六一度正与联合国工发组织探讨合作，共建纺织协辅质量基础设施实验室，深耕全产业链管控，从研创生产到终端，实现全流程品质把关。
2: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普遍存在重治疗轻康复的误区，出院后病情反复加重、反复入院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为破解这一临床痛点，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创新打造呼吸康联全周期肺康复护理模式，精准护航慢病患者呼吸健康。该创新模式近期荣获泉州市护理创新奖。
9: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0: 学科病区护士们正细致地为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做着全面评估，通过呼吸困难、气道扩清能力、心理等多维评估，为患者量身定制康复处方。
1: 这卡不弄。
0: 这卡不弄。
1: 啊，
0: 他们感觉是什么效呀？
1: 啊，这都当然了，这当然就别了，不用啊，不用。
2: 一份份专属方案串起从入院到居家的全程守护，让饱受咳喘困扰的患者一步步找回顺畅呼吸的安心与从容。这是由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施欣欣带领团队深耕临床，创新打磨出的呼吸康联全周期肺康复创新模式。
3: 我们从患者入院开始，做好专业评估与康复指导，出院后持续随访。 提供居家支持，尽力打通医院到家庭康复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从入院到居家全程闭环管理，真正让患者少发作、少入院，呼吸更顺畅，生活更有质量。由于临床中许多慢阻肺等慢病患者病情反复、频繁住院，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带着对患者的真切关怀，团队用有温度、有章法的护理创新，破解慢病患者重治疗、轻康复、院家衔接不畅、居家管理薄弱的现实难题，为长期受呼吸困扰的人群点亮希望。为了让康复更贴合患者需求，团队还搭建起1+N 多学科协作平台。
2: 以呼吸专科护士为核心，紧密联合医师、康复治疗师、中医师、营养师等专业力量，由护士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统一随访，把多学科专业方案转化为患者可执行、可坚持、能见效的日常康复计划。西医方面，我们开展规范化呼吸训练、气道扩清技术、运动康复，改善呼吸功能与运动耐力。
3: 中医方面，我们笼络了穴位贴敷、耳穴贴压、五阴疗法、药膳指导，舒畅情志、调理起志。中西医优势互补，让患者恢复更快，感觉更舒适，依从性更高。
4: 坚持中有回响，实施一年来，患者的呼吸困难明显减轻，急性加重与再入院次数明显下降，患者满意度稳定在
3: 95%以上，护理团队以专业与温柔，让护理价值被看见、被认可。
2: 近日，这一暖心又实效的模式荣获泉州市护理创新奖。这是鼓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呼吸康联泉州期肺康复护理模式，做强中西医结合特色，不断优化护理服务，总结经验并推广辐射，帮助更多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重获自由呼吸，安享健康生活。
5: 5号记者从梅岭接到了解到，作为高端酒店项目，月先行管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计划10月底全部封顶。
6: 这段时间，月先行管一期项目的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1到5号楼已经全面进行主体封顶，现在正在进行砌筑施工。8到15号楼独栋客房现在正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
7: 预计在7月初，地下室结构封顶，预计在10月底上部主体结构封顶。据了解，月先行馆项目位于梅岭街道许厝社区，迎宾路和晋宁路交界，紧邻八仙山，拟建设成一家高端疗愈度假酒店。项目总用地70亩，总建筑面积10.29万平方米。
8: 其中，1期总用地面积36,6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430.5平方米。整个项目的一个竣备时间，预计划在27年年底。
7: 月先行馆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提升晋江城市的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丰富旅游市场的产品供给，为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号上午，随着最后一场关爱成长微心愿行动在内坑镇潘厝小学和三河小学顺利结束，标志着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也圆满完成。当天，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先后走进内坑镇潘厝小学和三河小学。 将学习用品、体育器材、书籍、玩具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0: 一个个小小的心愿，一件件暖心的礼物，承载着社会长辈沉甸甸的关爱，是你们用善意点亮我们的小梦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让我们懂得被爱，学会感恩。
1: 这份关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学习之路，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一定会铭记这份关爱，珍惜学习时间，勤奋刻苦，积极向上，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好少年，将来用爱心回报社会，把温暖传递下去。
7: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由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局、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共同主办。活动自今年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还希望你多劝劝他，让他放下为昭姐往后报仇的事儿。尊上，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我还以为他只是……宁堂主，媚娘还请您以后对尊上再更好些。他之前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至于您吩咐的那些事，
1: 我必定帮您办得妥妥当当，待会儿我就传信安国的金沙楼，让他们全力相助，力保那些失散的六道堂堂众能与你们快速的接上头。
2: 多谢。不过，对如意好是我心甘情愿的，而且不用你用任何东西来交换。
0: 希望您能言出必行，否则，你就是我们金沙帮的敌人。
1: 不劳金帮主出手，如果我有负于如意的话，他是个最好的刺客。
3: 会放过吗？什么情况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也不怕美人大发慈悲？
4: 哎呀，第一次遇到不把你放在眼里的女人，说实话，心里头挺难受的吧？
3: 滚！
4: 好嘞。哎，我是觉得这金帮主真挺好的，人又漂亮，又爽利。 你之前不是最喜欢这个类型吗？上回干嘛不娶人家？
3: 哥哥，我喜欢的类型多了。再说，喜欢和娶是两码事。我呢，天生就是个定不下来的浪子。要是真娶了人家，肯定三天两头往外跑，那岂不是伤了人家小娘子的心吗？所以说，不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咦，
4: 要不然海还没哭，我先哭了。话别说太满。你看宁头。 之前不也截然一身的吗？虽说跟那个裴女官定了个亲，那也是随了老堂主的遗愿。这遇到如意姑娘，不也栽了吗？你呀，迟早会遇到你的克星的。
1: 不可能，要是遇到，我就死了。
0: 哼，
1: 我等着看。哼。对了，我听如意说，她设了陷阱，要引注意卫总部的人，去河县刘家庄的清风观，然后再动手。
0: 此地距离那里大概有多远？河县也是锦城治下，大约五六个时辰能赶到。等过了河县，就是原来安武两国的国境了。
1: 那这一路上，哪里有卖一些不常买到的药材，比如像曼陀罗、乌头之类的？
0: 等过了河县，安国的药铺肯定有售的，不过这些药材军中常用，他们未必肯卖给你。倒是与河县相邻的楚国的弥山镇有好几个大药行。
1: 只不过那里不是我们金沙帮的地盘，没事儿，这个我们自己解决。
0: 李王殿下，大人，媚娘就此拜别，日后但有吩咐，无论哪一处金沙楼、金宝站，只要你们留下口信，媚娘便会火速前来。
1: 多谢。那告辞了。

0: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啊，媚娘。
1: 十三哥，这回哭了吧？
2: 笑个屁呀！
1: 哭了吧？
2: 上车。
3: 这个金媚娘倒是长袖善舞，哪边都能搭得上线。那个高个的男的，真是六道堂之前的副堂主，宁远州，确凿无疑。你把此事回报给总部，一切有尊上亲裁。
4: 是。不过，玉郎的那封信，
3: 刘家庄离这儿不远。晌午，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走一趟。
4: 要不要再多安排几个人？
3: 怎么了？
4: 属下这几日奉您的命令，详查许城那次盗匪突袭乌龟使团案。结果有个外线说，那天他在街上听到吴国李王情急之中喊了一声来救他的男子，开头好像是个如字。
5: 如。
4: 属下疑心，这个如会不会就是如意的如？
3: 如意怎么会跟吴国人搞在一起？糟了，如意琥珀吴国使团。我们好像中了一套连环计，有人在孤布迷阵。

0: 杨小璐，你的雷火弹借点给我。
1: 要去会朱一卫了吗？信上不是说过两天吗？
0: 朱一卫收到信号，多半会提前到清风观守株待兔等我。
1: 那他们一定会有人埋伏，我派人跟你过去。
0: 不必了，有这个在手，我一个人足够。
1: 袁璐，你别去了。
0: 哦。
1: 我跟他一块去。
0: 不用了，这是我跟朱一卫之间的私怨，你们六道堂别牵扯进来。不牵扯就不牵扯，我本来就是要去楚国的弥山镇买药，顺便送你一程。
1: 买什么药？买什么药？迷药、疗伤药、毒药那些都需要买了。天行侠之后我们都用光了。那个钱昭。 我不在的时候，使团交给你，啊。
2: 好。
3: 宁头，这么多药，要不要我给你打下手啊？我觉得多个人抬药也方便些。哎，
2: 赶紧来给我打下手！
3: 不是打什么下手？
4: 什么脑子啊？人家好不容易假公济私，以为你称呼个鬼啊！啊！

0: 再过上2天，我听到的小鸟叫声，也都不是属于吴国的声音了。
1: 殿下，使团与安国传信的飞鸽，那些鸟儿是吴国的。殿下想什么时候听，臣就让它什么时候叫。
0: 那怎么能一样？
1: 啊？
0: 算了，你不明白的。
2: 殿下，臣刚才进驿馆的时候，看到门口有座土地庙。殿下要实在心绪不宁，就去拜拜，抓一把有土地公保佑的吴国泥土，以后带在身上也能安心一些。
0: 好。
3: 13哥，这是在干嘛？
2: 姑娘家的习俗，不懂吧？丈夫、情郎不在身边的，就会取一条他们的腰带或者头巾挂在树上，求土地公的保佑。
3: 难怪，还是13哥在行。
2: 那
3: 我说呢，这条叠鞋带怎么不像是皇室用的？应该是殿下那个情郎叫什么青云的送给他的吧？
2: 想知道？
0: 你们先到外面等我吧。

0: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哎，听到了啊，反正这附近也挺安全的。
1: 公公，信女杨莹，求您保佑我此去安国，能够平安带回皇兄，保佑全使团有惊无险，遇难成祥，保佑远州哥哥和如意姐两情相悦，还有青云，求您一定要保佑青云，万事顺意，早日高升，太太平平的等着我回京。

0: 青云，我真的好想你啊，殿下。青云，青云，我不会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吗，青云？是我，是我，殿下。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奉旨出京办好了差事，上头给了我10天假，我实在是思念殿下，听说你的车马就在附近，我便飞马找了过来，想着万一有机会见你呢。我刚才的祝祷，土地公真的听见了。别伤他，
0: 殿下，你认识他？
1: 他就是郑青云，我的。
2: 我一直念着的人，没事吧？你一介侍卫，竟敢擅自窥探秦王行踪，你好大的胆子！钱都尉，立刻押他下去，找人严加看管，待老夫修书上奏，再做处置。
3: 大人，卑职前来。
2: 只为探望殿下，别无他意。
4: 住手！
5: 杜大人，您听我解释。
2: 殿下，您的身份关系到此次出使的成败，他无照前来，万一被安国人发现，会祸及整个使团。带下去！
1: 殿下，
4: 住手！
1: 殿下救我！
4: 殿下，
5: 请召。
2: 殿下，宁堂主不在，使团各项事务。
1: 就由老夫做。你错了。奉旨出使的是姑，姑才是使团之长。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无非是以为姑原本就难舍故国，如今青云一到，便更会心神动摇，不愿再去安国。但是你们错了。青云来看姑，姑虽然欢喜，但却更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 这里没有外人，姑也不妨直言。姑之所以自请出使，一则为国为兄为民，二则便是为了他。皇嫂曾有允诺，若姑顺利归国，便许姑婚事自主之权。是以。 青云今日虽然只是个侍卫，他日却必定是驸马之尊。两位大人，孤请你们给青云应有的尊重。快入夜了，请钱都尉找间空房安排郑侍卫休息。 明日姑出发之后，她必会自行返京。郑侍卫，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1: 如此，各位该满意了吧？
2: 殿下君才，臣无二言。

0: 元禄于十三护卫殿下不周，致使外人轻易接近殿下。今日虽侥幸并无危险，但来人若心怀歹意，又该如何阻止？今日，我代宁堂主罚你们二人暴食之刑，你们可服？
1: 我等甘愿受罚。
0: 望儿等也引以为戒。
2: 是。
0: 散了吧。
2: 老钱，别生气了啊！来，坐。哎，
0: 要不我在这儿陪陪他们？你说远路你小身板儿，一会儿把孩子脚栽砸了是不是？来，弟弟，垫着点儿啊！
2: 安哥，你对我真好。嗯，
0: 别浪费。
3: 受罚归受罚，聊聊天总可以吧？你们说，靖景印那小子什么来头？
0: 我刚去造房的时候，偷偷打听过了。他说什么奉皇后的旨意去元州，送宣德老国公回乡。这元州倒是离得不远啊。哎，老钱，你不是宫里的吗？那你应该熟悉他的底细啊。
2: 我不熟悉，他是御前侍卫，归侍卫营管，负责内宫。我是羽林军，负责皇城宫外宫。平日里可能见过，但并未打过交道。钱大哥，他肯定有问题。你想啊，虽然我们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但怎么可能这么巧？十三哥。
4: 你看，他说，恰好他外派公差，又恰好得了假，还恰好一路从元州找到了和县，还趁我和十三哥不在殿下身边的时候找到了殿下。
2: 老哥，你觉得可能吗？
0: 我已经让丁辉去巡视周边了，看有没有其他同伙。
4: 我也找了内侍丁景的殿下，大晚上别闹出什么风流韵事来。
2: 这事关殿下清誉。
4: 不能乱说。我就是为了殿下的清誉，才找人盯紧他们。什么眼神啊？哎呀，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儿懂什么呀？不知道现在少男少女久不见面能有多浓情蜜意，是不是？
2: 殿下前脚还在看着小鸟掉眼泪呢，后脚就主动催郑青云走。元禄，你信吗？啊？嗯，对啊，元禄都不信，你们能信？孙郎，嗯？哎呦，我现在就去殿下窗户外面守着。完了完了，这别出什么大事儿了。念头刚走就捅了娄子。 我，哎呀！

0: 行了，就到这里吧。按照朱一卫的习惯，动手之处，方圆三里都会提前布防，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我再送你一段吧。
0: 不用了，
1: 就一段。
0: 你不会是想跟我一起去清风观吧？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顺便去打探一下朱一卫的消息，到时候去了安国，总会碰到的。

0: 好吧，我是担心你。我内力已经恢复九成了，一个飞翼使而已，你觉得我赢不了？
1: 我知道你肯定能赢，但我担心你又像在天星侠那样，一动起手来就不顾自己的性命。要不这样，你打你的，我跟你一块去，我在旁边看着。
0: 我独来独往惯了，动手的时候有人在身边反而会不自在。
1: 那你别把我当人，你把我当一个大树。
0: 好了，你别婆婆妈妈的。
2: 以后孩子千万别像你这样。
0: 你看你也受孩子，如果你受伤一次，元气就损伤一分。难道你不想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出生啊？那我尽量小心，不让自己受伤就是了。好了，你赶紧去迷山镇吧。你不是说很多药要在安国买不着才特意去的楚国吗？你要是跟我去了清风观，那谁去买药啊？万一我待会儿真怎么样了，连个吊命的人生都没有。
1: 你能不能别说这种让人提心吊胆的话？
0: 你一个六道堂堂主，平常见血不少，突然变这么胆小。
1: 我以前自然是百无禁忌，但现在不是有你了吗？
0: 好，我以后不说就是了。那这次，你还是让我自己解决吧。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情。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

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千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